界，也看到他方世界。佛家讲的六道轮回，其实六道轮回是古印度几乎所有宗教共同的见解。他们怎么发现的呢？是在禅定当中见到的，不是一个人见到的，许许多多人见到的。我们能不能见到呢？答案是肯定的，只要你修定、修清净心，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半年到一年，你就能够见到恶鬼道。我过去出家时候有一个同学，明严法师，给我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在那个年代，他跟曲阳光老居士学密，大概一年的时间，他告诉我，他在打坐的时候，在用功的时候，见到鬼道。鬼道里面生活状况跟人道相仿佛。他是在下午五六点钟，这个街上就有鬼走路了。那个时候是鬼道的清晨，数量不多。到夜晚十点钟之后，就很多了，很热闹了。人鬼杂居，人看不到鬼，鬼看不到人啊。他借这个修持的功夫见到了，初见到的时候也害怕了，到以后习惯了，习以为常了，彼此也互相不干扰，而且居住在一起。他那个时候住在一个那个地方修建一个塔，塔没有修成，只盖了两层，大概是由于经费也短缺就停工了。他就住在那个塔里头，我叫他做半塔。那个里头也有几个鬼住在那里面。他们相安无事，彼此用功。所以跟鬼打交道不难了，比其他道容易多了。只要小小有一点定功，这个境界就能突破。那不是做梦，做梦不可能天天梦到一样事情。他那个定功是见到了鬼，天天见到他。所以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知道每一个宗教那些领导人那些教主大德都有相当程度的定功，所以他们对六道情况了解得很清楚一直到飞翔飞飞翔出天。可是这些人是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世尊出现为我们讲经说法，把所以然的道理说出来了。为什么

会有六道。六道从哪里来的？不但有六道，还有十法界。十法界、四圣法界，在其他宗教说的就少了。那是要有更高的定功。世间定功达不到啊！世间定功在佛法里面讲四禅八定啊。要想突出六道，了解六道以外的状况，《楞严经》上讲的，你定功还要向上提升，九次地定，这超越六道了。才能见到四圣法界。这个能力，佛说得好啊，是我们一切众生自己的本能啊，并不是他有特权啊，只有他见得到，别人见不到，不是的。佛说，每一个人都能见到。你现在见不到，是你的能力受到了障碍。这个障碍就是烦恼、习气、是非人我、贪嗔痴慢。你有这些习气，把你的本能障碍了。道理在此地。如果我们把烦恼习气放下了，舍弃了，我们的能力就恢复了。了解六道的状况，知道六道里面的因果关系，诸圣先贤教给我们的这些教训呢，我们就懂得了。句句是真实话了啊！杀生是要偿命的，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彼此互相都有业缘，缘很复杂，不是单纯的。佛把复杂的因缘归纳为四大类，轻因缘、所缘缘、无间缘、增上缘，每一条里面都是无量无边。佛经里面说得清楚，说得透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一切无的关系，都离不开这个四缘。有缘这就相遇了，但是缘呢，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啊！觉悟的人如何把恶缘转变为善缘，把善缘转变成法缘，这个要智慧。没有智慧做不到啊！冤结要化解，所有一切宗教圣贤都是这样劝导人。冤家宜解不宜结。

纵然在这一生遇不到，还有来生，还有后世。因缘聚会时，果报还自受啊！啊，现在我们看这个社会，常常听到儿女不孝，兄弟不和。啊，这是什么缘呢？当然是不善的缘。啊，不善的缘如何能够变善？这是教学、教化了。啊，我们听了圣贤的教诲，心里明白了，觉悟了。啊，纵然过去有恶缘，哎，想想也就算了。把报复的念头啊放下了，怨恨的念头啊消除了，啊，这样才能够升起悲悯的心、慈悲心，啊，来看待一切众生，看待一切冤亲债主，我们自己才能超脱，才能把自己心性不断向上提升，这是自求多福。我在早年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我们要真心求，要发愿求，啊，自然就得感应。啊，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要能辨别。为利益一切众生的心是真心，为自私自利这个心是妄心。我们学佛学这么多年，总算把这一段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啊，四弘誓愿大家都念得很熟，啊，众生无边誓愿度，有没有真正想想这一句话的意思呢？众生无边，决定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啊，不分民族的界限、国家的界限，一律平等的，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通通包括在里面。啊，度是什么意思？度是为众生服务的意思。啊，所以真搞清楚了，我们人活在世间，要跟诸佛菩萨一样，要与古今中外的大圣大贤一样，活在这个世间，为什么？为社会安定，为世界和平，为众生幸福。这个需求要落实，那我们就真干了。为人民服务。

社会服务，为众生服务，为世界服务。没有私心，没有需求，没有任何条件，这个是圣人，这是贤人，这是为所有一切宗教公认的。我们以这样的心愿求佛菩萨，求一切神明都会得到帮助啊！啊，绝对不是说我要信这个教，神才帮助我，才保佑我；不信这个教，神就不保佑我，那是人的观念，那是错误的观念。我们在许多宗教经典里头，他没有这个说法。啊，真正能舍己为人的人，这个人有福了。啊，并没有说是一定要信教才行。啊，所以典籍当中啊，有很多精彩的教诲。啊，当然，连佛法也不能避免。传的年代久了，不免后人呢有自己的意思加进去，这是难免的事情。啊，我们要有智慧，要能看得出来。啊，从什么地方看得出来呢？大公无私，那这个是圣贤的教诲。如果里头带一点私心的，可能是后人呢加进去的。啊，那不是佛菩萨的话，那不是神明的教训。啊，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去仔细观察了。啊，所以我们遇到困难了，求佛，啊，求神明保佑，求的方法我们要与佛菩萨，要与天地鬼神同一个善心，同一个善愿，同一个善心。人的心善、念善、行善，就能得诸佛菩萨加持，天龙善神保佑啊。一切为众生，不为自己。啊，家里面、家庭、养儿育女，如果说是养儿防老啊，这中国人常讲的，这私心啊。这个得不到佛菩萨保佑的啊！你养育儿女为社会，好好的教导他，他将来长大成人，为社会服务，为众生造福。你有这样的心愿啊，你能够做到。认真负责地做到，这是大贤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讲的很多世界的安危

印祖说，女人做一大半的主宰啊。但是这个话真正懂得的人不多。祖师说得好啊，家有良妻，他才有善良的人出来啊。有贤母，才有孝顺的子孙出现了。贤能的丈夫，孝子贤孙，必定为社会、为众生造福。这些大圣大贤、诸佛菩萨从哪里来的？母亲教出来的。所以贤妻良母啊，是社会之宝啊，国家之宝啊，众生之宝啊。这个话我们在佛门听到，儒家听到，其他宗教里头也是这个说法。这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是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许许多多宗教领袖彼此没见过面，没有在这里开过会啊。过去这个社会啊闭塞。其他的宗教的典籍我们也不容易看到。现在科技发达，资讯发达，我们有这个缘分接触到许许宗教，一看，哎呀，大家都同样的见解，同样的想法，同样的看法，同样的做法，我们这是肯定。古今中外，大圣大贤，他们的教诲是真实的。我们要求法了。要探讨，要明了，要深信不疑，依教奉行，自求多福。这也就能够利益社会，利益众生。达到我们为社会、为世界、为众生幸福，达到这个目标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话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四大名碑，不是碑，这四大名匾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原来这个扁担在这里哦，而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石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籍，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

0: 谈，好不好？
1: 潭虎城隍庙创建于西元1669年，大概在明末清初，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有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于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联一样，为善不昌，祖上有余殃，殃尽则昌，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
2: 那就是一种因果。
3: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全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0: 这个城隍 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八个神明，那八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3: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4: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做得栩栩如生。我们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0: 现在知道这个而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3: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5: 魏仲达的善恶簿子，老师有问题。
6: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有一天这个神士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

0: 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银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和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太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老师有问题。
0: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2: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
1: 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3: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那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啊，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牲口一三夜，如果造善。

0: 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得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啊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不是一般的法力。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0: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呢，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家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把这个教义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义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2: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

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

舞君卿，慢其先生，盼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位，恭节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事规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议，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孝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思以后悔，假借不还。

困外营囚，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齿，会时畏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五圣先贤啊，

情。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啊，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现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也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

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

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昏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它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

0: 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我以为这是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

0: 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了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一定，专供待人，以高龄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2: 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铭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4: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看大概就是人家知道走了，我还给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了年的，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5: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跟人家老王说呀， 不用出去。家人出去那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很有百分之百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6: 我听着，我活人长得严谨，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7: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8: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

0: 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那让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厌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 本是林济宗白云溪。

0: 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闲工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提斗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不也念佛？
1: 不也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闲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闲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闲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闲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闲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闲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闲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闲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闲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闲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闲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3.5，我疼啊疼，得了3.5，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能种吧，俺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从小都吃斋。
2: 我也吃了。小时候老40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看保元师，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玩是吧？
1: 头也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问的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有事到这回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
1: 冷
3: 了，太
1: 冷。搁那开城里了。
2: 搁当院儿啊，七月初，初五，搁地老百姓儿，都搁家里。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稀里喝。
1: 稀里喝的。
2: 我喝了个水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时候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柔，转着这时候一睡，他说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睡这儿的，他说睡这儿吧，住吧，要上睡这儿。

0: 性格都这一方法就是就这边是唱出来一口气，
1: 这
0: 是不是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是老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海北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去，还有个北京扶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住住，他爷是我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讲经，这样行都行。
3: 是呀、
0: 啊，还
3: 没呀、啊。我上回讲是吧？
0: 上回讲。
3: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怎么行？我没行过。
3: 没有啊。
0: 没行过。
3: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3: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活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先说了。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

0: 温馨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的，看下大的当的人。在这个财务都是赖口，不许开车破业。我让那个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着，再接上的口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喝事的这一个把烟儿那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那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4: 今晚的
5: 来个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铺，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铺。
4: 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100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 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

0: 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哎，对，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说一下，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这念佛的念佛，这是可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

0: 有啥年年不老到不老的回去回去啊，您呢别人说我念个眉头都走了，不念的人心不乱，不参念
1: 阿弥陀佛，
0: 不说何不说。
2: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了时间了，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口本就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直到天一啥呀，见了不行说。
4: 不说。那你见见净罗师姐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0: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儿子给了值，天值还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给你讲起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1: 又是那种
4: 不要直说话。
1: 刚才就
0: 直说。
4: 直说，受不了。
0: 直说。
1: 直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直说。
2: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5: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6: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

0: 和尚叫我派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1: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2: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

0: 薄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这些都算是菩萨应试菩萨应试，人家这多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跟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兵里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1: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儿，我是葫芦花眼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俭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0: 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经下空老法师的话，应身如常时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2: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30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 我今起手愿

遥知，振息杖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第二条戒，道戒。就是不偷盗这一条戒。我们讲到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呢，我们是讲到，若居士知他有五宝，若是五宝，以偷心选择。而未离处，犯可悔罪。若选择已，取离本处，执五前则，犯不可悔。我们上一次呢，我们学习到这一段，这段经文。是讲若居士知他有五宝，这个五宝就是金银铜铁锡，若是五宝就是很相像就是很接近的，以金银等做诸器具，名为四宝，这个是千要里面给我们注解的，四呢就是相似这个四，若未成器诸金银等，名为生宝，未成器就是这些金银铜铁锡。它没有经过打造成一个器具已经打造成器具的叫四宝还没有打造成器具的这样的五宝叫生宝故云生相金银宝物。就是有打造的或者没有打造的像金子银子它还没有打造成器具它是一整块的这是生宝。打造成各种器具或者装饰品

那么这叫四宝啊。所以生啊，金银宝物啊，相金银宝物啊，这叫生相啊。所以我们在戒经上会看到啊，不抓持生相宝物啊，就是指这一类东西。那么有居士啊，以偷心选择而为离处啊，这个偷心呢，就是他有偷盗的心啊，有偷盗的动机啊。选择呢啊，就是有去动了它啊，想要偷走啊，但是呢，实际上啊，并没有拿离开啊，那个这个宝物放的这个原位啊，而为离处啊，就是没有移动啊，离开它放置的这个处所那么有的这个道心啊，有的这个动机。但是呢，啊，还没有构成不可悔啊，这个是犯可悔罪啊，因为未具六缘啊，他没有具足六缘，所得到的是方便罪啊，这个是可以忏悔的。若选择以取离本处，执五权则犯不可悔啊。若选择以啊，比如说去偷这些宝物，那选择呢，要偷哪一个？啊，比如说在这个银楼里面呢，这个看中哪一个宝物？啊，选择好了，已经呢给他偷取啊，离开他本来放的这个处所，移动了。这个叫取离本处，执五权者犯不可悔啊！它的价值如果达到五权，那么这样啊，就犯了不可悔罪了。这个谦给我们讲，以具六缘啊，便是戒体啊。如果具足呢，六缘这个五戒戒体就丧失掉了啊。只要具足这个六缘呢。那么就换成不可悔啊，不管有没有受用啊，有没有受用啊，就是说你偷了这个东西呢，到底呢你有没有拿去用啊，有没有拿去卖啊，自己去享受啊，这个就不论了啊，只要呢构成啊这个六缘具足六缘，那么就是不可悔了。那么这个五权呢，在藕益祖师那个时代是指八分银子，啊，那天开怀师在电脑上又去查资料了，他说大概是人民币15块，啊，这个价钱越降越低了啊，可见得这个价值呢不高啊，很低的。这个五权呢，说法很多种，但是我们既然要学习呢，还是不厌其烦的，多收集这些资料，特别在考古，考据这方面的，考据这个钱币的，古代的钱币，从印度到中国，中国到，这个我们现代那么这个这么长的时间呢，这个钱币的转换以及它的价值大约呢，我们现在呢，值物价多少这样来算呢，会比较接近这个经上讲的这个标准。所以这一条这个五权呢，就

在这个注解里面呢，我们看到了啊，也是这个资料。那么这个注解大部分都是古注啊，现代法师也有注啊，但是注的呢，这个说法上啊，也不是很确定。那么我们这个价钱给它定的低一点呢，啊，也有好处。啊，定的低一点呢，啊，我们就会更谨慎了，啊，就比较不容易啊，去犯了这个戒，啊，所以宁愿定的低一点啊，不要定的太高啊，定的太高了，啊，自己以为没有破戒啊，结果是破戒了，啊，是犯了不可悔罪了。啊，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的经文。离本处者，若知物一神，名一处；若皮若衣一色，名一处；一色名一处；若衣皮床。一色名一处，一色名一处。若毛如则，一丛毛名一处，一色名一处，一色名一处，是名诸处。啊，这个地方啊，给我们讲这个离本处则。啊，什么叫离本处？啊，我们上面经文呢看到取离本处，指五前者。这里给我们讲什么叫离本处？若知物一神名一处，啊，若皮若衣一色名一处，一色名一处。这个我们看这个签啊，签这个注解，且如毛乳，置物放一丛上，他物放二丛上，或置物放一色上，他物放一色上。今取他物，离彼二丛，置一丛中。离彼一色，至一色中，则令他人生思物想，故为离处，而具六缘，更犯不可悔也。啊，这个注解里面广老这个注解呢，做的简单一点啊，我们听起来呢，啊，会比较容易明白啊。他这个注里面讲啊，例如在一般图书馆外有一格一格的杂物柜，啊，这个杂物柜呢，现在很多啊，像图书馆啊，或者有一些道场啊，给人家放东西的，啊，一个柜子，啊，某甲之物置第一格。啊，就一格一格的，啊，那一个人呢放一个格子，啊，某乙之物置第二格，啊，那个乙的他的东西呢放在第二格，那么这个甲呢就起了盗心呢，将乙之物啊由第二格拿至第一格，即名离处，啊，这个就是把乙的那个他原来在第二格的东西呢。这个他把它拿到第一格去了啊，放在他自己这个格子里面啊，这个就叫离处啊，离本处啊，把它取走了。所以在一个公共场所啊，这个一格一格的啊放置东西的啊，但是现在呢，大部分都有钥匙啊，有钥匙。

啊，钥匙呢，你自己可以锁起来啊。就这些物品呢，比较不容易啊被偷盗啊。啊，这个是讲离处啊。那么这个签里面讲的啊，我们大致上可以理解啊，就是把别人的东西呢。啊，你走，移走，啊，或者呢，转换地方的，啊，给它移动，啊，换一个地方，啊，那么这个物主啊，他找不到他的东西了，啊，他原来放的地方呢不见了，那么不见了，这个偷盗的人呢，啊，他把它藏匿，啊，比如说藏在自己这个东西下面。这个一重两重，啊，压在自己这个东西下面，啊，这些都是偷盗了偷取的一个方法，啊，这个就是离本处，啊，已离开本处。那么我们接着看补，啊，这个补呢是弘一大师的补注，此文并下文啊。啊，这是此文，就是这段经文讲的，啊，跟下面经文讲的，啊，它是涵盖到下面这段经文了。屋则梁栋船橛室舆及奥具属上处，啊，文多拖劣，未易了解。大力云呢，上处则若细深。绳床、粗绳绳床、褥等、被等，树上处、屋上处，悉名为上处。细绳绳床处者，为脚处、足处，乃至上头处。若以绳之，亦绳，名亦处。若皮、若衣服，一色名一处。亦是名一处，如是诸处有五宝，若是五宝，以偷夺心取，若显则实，最悉如上说。出生神床处者，若一板名一处，若皮若绳若衣服，亦绳名一处，宜如上说。入则一种毛，啊，一种名一处，表处里处，一色名一处，异色名异处，是诸处有五宝，若是五宝等，广如上说，乃至屋上处则，为门间处、巷处及梁橛处等。啊，一逛名一处，是诸处有五宝，若是五宝等，广如上说。啊，这个是讲的比较细了啊，就是处啊，就是在任何一个处所啊，放置的一个角落。这个地方啊，如果我们取离。啊，他原来放置的地方啊，或者调换一个地方，啊，这个都是属于取离本处了，啊，如果达到五钱呢，就换了不可悔。可见得这个道界呢，啊，它非常的细，啊，非常细，因此弘一大师呢，啊，他劝大家呢，受这个五戒呀，啊，道界可以稍缓。在我们啊讲这个戒经之前呢、啊，跟大家报告过了啊。道戒呢，它这个戒相呢很微细啊，我们一定啊要很明了了啊，知道怎么去持了啊，那么受了这个戒呢就没有问题啊。如果还不是很清楚啊，它建议我们啊暂缓啊，先受其他的戒。

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啊，居士为他耽误，以道心以左肩着右肩，以右手着左手，如是身份名为益处。啊，这个也是居士呢为他挑东西了，啊，这个为他耽误啊。现在，在大陆上有一些旅游地区还是有，啊，像以前我们上洞天目山呐，都有一些啊工人啊，替我们挑行李，啊，挑行李啊，耽误。那么当然了，现在呢有很多居士呢花心呢，为他耽误，啊，就是。挑行李，啊，挑东西。那么，如果这个居士呢，受了五戒的居士啊，他挑的这个物品，起了道心了啊，以道心呢，啊，以左肩着右肩啊，以右手着手，啊，如是身分名为益处，啊，益处呢就是。换个地方那么我们看这个，我们看祖师的注解啊，我替他担东西啊，然后呢，在右肩担东西，那把它移到左肩啊，这样也换戒吗？啊，在左肩挑的呢，把它移到右肩啊，这样又换戒了。我们看这个谦啊，谦的注解。左肩、右肩等力皆如是。若无道心，则虽左右数移，岂有罪哉？啊，这个是祖师给我们说明了啊。啊，你说这个挑左肩跟挑右肩，那换来换去，如果没有偷盗的心啊，那你。你左右了，你怎么去移？数移就是你不断的移过来移过去，那怎么会有罪呢？啊，可见得呢，他这一条了，重点在道心，啊，有那个动机了，啊，有那个偷盗的心，啊，因为有这个道心啊，那么他这样移来移去呢，啊，就是想办法要得到这些东西，这个就是道心了。这样啊，就会结罪了啊！如果没有道心呢，那就没有罪啊！啊，我们再看补啊，弘一大师这个补这一段，居士为他耽误等，属身上处。大力云：身上诸处，为脚处乃至头处，以偷夺心取，是衣囊，从此处移。着彼处者换作，啊，此处说这个地方啊，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重点就是以偷夺心，有偷取、夺取啊这个心，啊，有了这个心这个动机啊，那么呢，移动位置了，这就换了中介了，啊，可见得这个。啊，戒啊，在一个道心啊，占人便宜的心啊，这个就是道心了啊，想要得到这些东西啊，那么这样啊，有了这个行为呢，它就构成犯众戒。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车则轮轴横轭，船则两舷前后。屋则梁栋船橛室隅及奥，皆名益处。以道心一物着诸益处者，皆犯不可悔。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再给我们说明了，举出车、船以及房屋里面的。

这个车船呢，就是交通工具啊，古代现代啊都有啊。屋啊，是我们居住的一个地方。

啊，艺术就是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啊，比如说你在这个房子里面呢，啊，这个地方啊，给它拿去藏到那个地方，啊，这个在《明报记》里面呢、啊，也是有一个，啊，他这个一个女儿啊，偷了他妈妈的钱，啊，那么他是放在了墙壁里面，都没有人知道。啊，放在墙壁里面。啊，后来死了之后啊，投胎呢到他们家做养。啊，他这个女儿很早就死了，啊，投到他做养。啊，那一天呢，他们要宴请宾客啊，要杀这个羊。啊，这个羊啊，这个事先啊托梦啊给这个客人讲，啊，说他呢就是他们家呢死去那个姑娘啊，来投胎做养。啊，因为呢，生前呢偷了他母亲的钱，啊，那个钱呢现在还藏在那个墙壁什么地方？啊，这个客人啊告诉主人这桩事情，啊，他们觉得非常惊讶，啊，结果呢去那个墙壁找，果然啊找到那个钱，啊，这个在《明报记》啊我们。佛陀教育网络学院啊，我看过去我们有印过这个书啊，应该我们同学呢大家知道啊，有请到这本书啊，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公案。那么对这个戒啊，我们就会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是讲啊，车上啊，这个横啊，圆泉横木啊，所以驾车啊，谦给我们解释的啊，这个横啊，就是圆泉的横木啊，一条横木啊。古时候呢，这个牛车马车呢，啊，大家如果有看过那个牛车马车呢，啊，那个横横的一条木头啊，挂在啊那个。牛马这个背上了啊，那么拉动那个横木啊，这个车啊就动了啊，这个叫横啊，就是圆泉的横木啊。这个二呢是圆泉的横木啊，这个横是圆泉的横木啊，二呢又是圆泉的横木啊，这个有两个啊，所以驾牛啊，这个牛车啊，这个舷呐、啊，就是船边的啊，船旁边的，互动曰梁啊，乌锥曰动啊，那么担负那个。动的那根叫梁，那么在乌锥啊，乌锥上面呢、啊，那个叫动啊，船决啊，这个就是乌船。大家如果看过盖房子啊，特别是盖比较传统式这个房子啊，这个房子呢。啊，就是这个斜的啊，这个斜的呢，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图啊，可能太小啊，大家看不太清楚啊。不过现在电脑是不是可以放大了？应该这个技术上啊，应该没问题啊。啊，这个地方啊。这个横的这个梁啊，这个中间呢、啊，那条横的啊，那个叫动啊，这个叫动。那么双边呢、啊，有斜度的，一条一条啊，那个叫绝啊。那我们在现场的同学啊，现在金山寺盖的就是这种啊，你去看就知道。那么网络上的

同时呢，就看看这些传统的建筑啊，这些呢，就明白了。啊，这个就是一个屋子里面了。我们看补啊，补就是弘一大师啊，这个补注，文云：车辙轮轴横二距，属车处。啊，就是一部车里面呢，它的轮子，啊，这个轮，啊，这个轮当中啊，这个轮，啊，这个很小啊，可能大家看不到啊，这个可能我们要去放大，这个古时候这个车轮啊，车轮这个当中啊，那个心啊，那个叫轴心啊，那个叫轴啊。属车处啊，大力云呢？车处则堵车等树丛，啊，堵车就是牛车啊，小牛那个车，堵车处则为福王岩谷乡处难寻处，是诸处有五宝，若是五宝等，广庐上说同文云。船舟两舷前后距，属船处。大力云：船处则单槽船等数种，单槽船处则两舷处、两头处等，是诸处有五宝。若是五宝等，广庐上说。那这些交通工具啊，都是比较属于古时候的啊，古时候的交通工具啊，现在呢比较少见。那么在这个注解里面呢，给我们一段简单的注解此段所言皆是古时之车船、木造或土造屋等啊，这是讲古时候的啊那个时代啊，因为这个注解呢。是清朝时代的啊，所以当时呢，的这些东西来给我们解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所代替的就是汽车火车、游艇、轮船，那房子呢都是钢筋水泥做的工艺这个高楼大厦。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意思我们用在现代呢，我们就知道了，它的意思就是在车上或者在船上或者住在你这个屋子里面的房子里面的当然都有很多个地方。益处就是不同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很多了。那么以道心一物着诸益处，皆幻不可分，这个是讲以偷盗的心把那个物品。着诸异处，就是把它放置在其他地方，把原来呢，它这个地方把它偷偷的拿到，藏匿在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叫着诸异处，那么这样达到五权呢，就犯了不可悔罪了，不管你有没有偷走你把它。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有没有受用？只要呢，构成这个事实了，就犯了不可悔罪了。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下面这段经文呢是偷到这个水中物的，

这个水中物了。我们看经文，道水中物者，人华财木，随水流下，居士以道心取则，患不可毁。若以道心抓木，令住后流至前际，即以道心沉着水底。这个千讲一名离处，若己离水时，皆患不可毁。这个也是离处，离就是以离本处，这只是道水中物。偷盗水中水当中的物品。人华财木，随水流下。这个是砍伐这个木材了。那么木材呢，放在这个河流让这个水呢往下流。这个木材呢砍伐好了，那么放在这个水呢往下流。那么以前呢，没有像现在这种交通工具那么方便，运输也没有那么方便，所以在山中砍柴呢，往往推到山下这个河流让它顺流而下，然后到一个定点再去把它打捞起来。所以随水流下。那居士呢，以道心取则，患不可毁。道心就是要去偷那个东西。若以道心抓木，令住后流至前际，即名离处。道心呢，就是把它抓住，把那个木头抓住。后来呢，再流到前面，这个也叫离处了。原来它在流，现在你不让它流了，把它抓住，那这个谦给我们讲，即名离处，这个叫离处了。即以道心沉着水底，就是用这个道心那么把这些木头呢，把它沉到水底，一名离处。沉到水底呢，他人家就这个物主他就找不到了。若己离水时，千注解讲，一名离处，这个。己离水就是从水中把它捞起来那么离开那个河水了这个时候呢，捞起来这个时候呢，也叫离处了，这个都皆患不可毁。那么这个砍伐树木现在也是很多非法的砍伐偷砍的。过去在台湾有很多山林是不准砍伐的但是也是有人偷偷的去砍偷偷去砍。那么砍伐呢，如果你砍了之后搬走了这个都叫离处了。那么这个地方经文讲的呢，是人家已经砍伐好的那么 有人去偷有人去偷。那么这里给我们解释呢，你偷这些东西呢，那么这个离处它的定义给我们讲出来怎么叫离处怎么就算离处了，就是以上讲的这几种。以道心起抓住这个木头了让它不要往前流以及用道心呢把它沉到水底或者呢从水中把它捞起来这个都叫离处，都患不可毁。这是几处的抓这个木头其他呢的东西都是以此类推。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有主池中养鸟，

居士以道心暗浊，持水中者，犯可悔罪。千未离彼处故，若己离此水，犯不可悔。千离彼处故，这是一段。这个护次呢，就是再给我们讲一个例子啊，有主。这个有主人的这个主人他家里池中养鸟居士呢以道心暗浊池水中者，犯可悔罪这个暗浊池水中把它按到这个池水当中这是犯可悔罪可以忏悔。可以忏悔就是未离彼处他没有离开他原来这个地方。若举离池水犯不可悔举离就是把它抓了离开这个池水了。这个鸟养在这个池当中它只是把它按着还没有把它抓离开这个池当中这个是可悔如果一抓离开了离开这个池的池水就犯了不可悔。再看下面经文，若人家养鸟，飞入野池，以道心己离水，千视为离处，即沉着水底，千亦名离处，皆犯不可悔。这个若人家养鸟这是别人家养的鸟飞入野池飞入野池呢，那个池呢是野外的野外的池塘不是有人的是野外郊外的那么鸟飞到那个野外的池塘去了。那么居士呢以道心取举离水视为离处那有偷盗的心呢把它抓离开那个水池了那么这个就是算离处了离开他的本处，即沉着水底那么把它沉到水底去，亦名离处皆犯不可悔都犯了不可悔罪把它抓离开或者把它压到那个水底里面去这个都叫离处都犯不可悔。这个就是讲抓人家养的鸟养的鸟。那么我们看这个五此节属水处此节就是这一节经文讲的呢就是讲在水中的这个触手。那广化老法师这个注解再给我们解释，后流至前际，木头在水中流动，以道心抓住一根，后面的木头流到前面，变成离处，犯不可悔。这是广化老法师给我们解释。这个经文里面呢，这个去偷那个木头，那个木头呢在水中流动，那么好几根木头同时流下来。以道心呢去抓住其中的一根，后面的木头呢就流到前面去了那么这样就变离处了原来他抓住这根木头应该是在前面的因为被抓住了所以后面的木头呢往前流那么他抓住的这一根木头

他没有在前面，啊，这样啊就叫离处了，啊，这样就换不可悔。啊，我们再看补啊，岸浊池水中者，大力作若沉着水底，与赤断文同，而结罪意，缺仪。啊，我们看这个注解啊，前段有主池中养鸟，池与鸟皆同一主人，同一处，故几厘水为厘处，岸浊水中尚未厘处，几厘水患不可悔，岸浊池中可悔。野池时鸟有主，池无主。岸浊水中患不可悔，几厘水也不可悔，因皆是离本处故。啊，这个是给我们解释呢，偷这个鸟啊，那么前面这一段讲的，是讲这个池当中养鸟，啊，那么这个池跟这个鸟都是同一个主人的。啊，在一个人家里面的同一个处所，故几厘水为厘处。啊，如果把它抓了，离开那个水池了，啊，那个就算厘处了。啊，如果给它按着按在那个水中里面呢，啊，没有离开那个水池呢，尚未厘处，啊，还没有离开它的本处。啊，几厘水患不可悔。啊，把那个鸟啊抓。离开那个水池，就犯了不可悔罪。啊，如果把它按着呢，在这个池当中没有抓离开这个水池，啊，这个是可以忏悔。野池时鸟有主，池无主。啊，在野池呢，这个鸟啊是有主人养的，但是呢，它飞到外面那个野外的池塘，啊，那个池塘呢没有主人的。啊，那么没有主人呢？他岸浊水中也是犯不可悔，啊，几厘水处也不可悔，啊，把他抓离开那个野外的池塘也犯了不可悔，把他按在那里呢，也是不可悔啊，因为那个池塘呢，不是有主人的，啊，因皆是离本处。啊，就是离开本处了，啊，因为这个鸟啊，它是从它主人那边飞出来的，那么你再按在外面的这个池塘啊，这个就算离本处了啊。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经文，有七世内外庄严之具，在楼观上，诸有主鸟衔此物器。以盗心夺持鸟者，犯不可悔，迁居六淫故。又呢，就是又举出一桩事情有七世内外庄严之具啊，内就是里面啊，外是外面啊。那么有一些庄严具啊，我们现在讲啊，装饰品啊，这些庄严之具。啊，那么这个庄严具呢，当然也有它一定的一个价值。在楼观上，诸有主鸟衔此物器，啊，就是呢，在这个楼房上面，啊，那么古时候呢，这个二楼、三楼呢，就算是比较高的楼了，啊，那现在这个楼就更高了。在楼上啊，有主的鸟啊，那个鸟飞过去呢，啊，去把那个庄严具啊，用鸟的嘴巴呢，把它衔走了，把它咬着就飞走了，啊，那个飞走就是。

是那个鸟啊，诶，它那个嘴巴咬的那个东西呢，是很有价值的啊，庄严具啊。如果居士呢以盗心夺此鸟啊，他起了一个盗心了啊，盗心呢就是抓这只鸟啊，那么这样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以盗心夺此鸟就犯了不可悔。那么他这个结罪呢，重点还是在一个道心啊。我们现在讲啊，他的动机啊，他的动机呢，就是要去夺那个东西，偷取、盗取那个东西。那么这样就犯不可悔。那么谦给我们讲了，这样啊，就具足六缘啊，具足六缘呢，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见鸟衔宝而飞，以盗心摇带之时，犯中可悔，千方便罪也。啊，这个是，若见鸟衔宝而飞，啊，看到这个鸟啊，嘴巴呢衔着这个宝物呢，啊，在空中飞。空中飞呢？这个居士看到了，以盗心摇带之时，啊，盗心摇带就是他很想得到那个东西，这个叫做盗心了。啊，摇就是很遥远，带是等待。那么等待什么呢？啊，等待那只鸟啊，赶快飞到我这边来。啊，一飞到飞过来了，啊，我就先把它抓起来。他那个嘴巴呢，啊，有一个宝物在。那这个结罪还是这个道心，那他就在这边痴痴的等啊，摇带啊。那么这样呢，也是有罪啊，他是方便罪，是终可悔啊，是可以忏悔的。我们接着看下面：若以咒力令鸟随意所欲至处，犯不可悔。千计六缘故啊，这个若以咒力，这个就念咒了啊，念咒语啊。那么念这个咒语的力量啊，让这只鸟啊随意所欲之处啊，就是它使用这个念咒的力量啊，让这只鸟呢，让它自己指定的地方，啊，飞到那个地方去，啊，就是随意所欲至处，啊，随自己心里想的，啊，要它飞到哪个地方去。那么这个咒术啊，还有现在有一些专门训练鸟的人呢，啊，他能够去跟鸟沟通。啊，以前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呢，常常看到人家比赛鸽子，啊，在台湾很流行，啊，在大陆上我就不太清楚，啊，那个鸽子啊比赛的，啊，比赛呢就是把它放到非常远的地方，啊，然后呢，啊，大家比赛，那看谁的鸽子先飞回来，啊，先飞回来就赢了，啊，这个在赌钱的。那么那个鸽子呢？那个脚啊，都绑一个脚环，啊，绑个脚环，啊，所以有很多人呢、啊，我看有很多人，我认识的人当中啊，也有很多人呢、啊，就是很喜欢养鸽子，啊，跟人家比赛这个鸽子，啊，在赌钱的。所以在养鸽子的这些人呢，啊，当然啊，他们经常在跟这个鸽子沟通，啊，跟这些鸟类啊沟通，所以他能够去指挥这些鸟，这个我们也是可以理解啊，他能够去指挥这些鸟。那么此地讲的。

咒力呢，那么这个咒语那就更厉害了，就更厉害。现在有一些人呢，他也很有这种学着这个鸟兽叫的这个声音。我在澳洲啊，听到那个庄严师他的大儿子啊，他那个大儿子呢，很会学那个鸟的叫的，跟他一模一样。啊，有一天早上啊，吃过早餐就去散步，啊，那在协会里面呢，就很多鸟啊，有很多乌鸦啦、鹦鹉这一类的，那野鸟非常多。啊，然后他就学那个鸟的叫声，叫的就跟他完全一模一样。啊，他说：“师，我叫给你听。”他一定会回答，然后他就学那个鸟一叫哦，结果那一群鸟就回应了啊，他也叫了啊，他那个大儿子很会学那个啊。那么根据这个，我们就知道说，哎，这个以咒力呢指挥这些鸟，这是可以办到的啊。那么你要让它飞到哪里啊？飞到你想要它到的地方了，这样就换了不可毁。若至一处幻中可毁，千亿方便罪。啊，这个是讲，如果呢，你用这个咒力呀、啊，啊，让它回到你指定的地方啊，但是呢，那个鸟并没有按照你指定的地方啊，回到那个处所，啊，那么这个是犯了中可毁罪。啊，中可毁是可以忏悔的，啊，也就是方便罪。啊，虽然呢，他想要让这只鸟指挥这只鸟飞到某个地方，但是这个鸟并没有飞到他指定那个地方，啊，是飞到其他的地方。啊，虽然飞到其他地方还是有罪，啊，因为他起了这个心，动了这个念，啊，也具体做出了这个行为。啊，只是没有达到他预定的目的，啊，那么这样啊是犯了中可毁罪。啊，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啊，若有野鸟衔宝而去，居士以道心夺野鸟取，犯中可毁，千虽非有主物，从道心绝罪。啊，这个是讲野鸟。啊，前面讲的那个鸟啊，是有人养的鸟，有主人的。那么这段经文讲的是野鸟，是外面的野鸟，没有人饲养的。啊，那么这个野鸟啊，也很多。野鸟呢，当然就更多了。啊，但这个野鸟呢，飞来了，把那个宝物啊，它把它咬走了，啊，那个宝啊，在鸟的嘴巴上面呢，啊，衔宝而去，啊，那么这个居士看到呢，以盗心夺野鸟取，啊，以盗心呢，就是以偷盗的心呢，那么他就去抓那只野鸟。啊，把那个野鸟啊，嘴上呢衔着那个宝啊，把它取过来。啊，那么这样呢，是犯了中可毁罪。啊，犯了中可毁罪。那么谦给我们解释呢，虽非有主物，从道心绝罪。啊，这个鸟啊，不是有主的。啊，那么为什么还是有罪呢？啊，那是野鸟嘛。啊，这个谦给我们解释呢，虽然呢、啊，它不是有主人的，啊，但是呢，你起了这个盗心了，啊，你起这个心是偷盗的心，偷盗的念头，啊，这样啊，来结这个罪的。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啊，我们。

0: 下一次啊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谢谢大家的收看，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依持名法门解释无著我实。上面呢，我们讲到

见着的无力识，啊，这个五条，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介绍过了。那今天我们看幕后啊这一条邪见，不无因果，以无众生，深入深坑啊。欧耶大师这几句话我们要细心的去体会，什么是邪见？除了上面所讲四大类错误见解之外，所有一切错误的见解都包括在这一类，啊，这一类里面的范围很大很广。那么所有错误见解最严重的就是不相信因果报应，佛法里面常讲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是法佛法啊，都是建立在因果的基础上。这是真理呀。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自然的定律啊，决定没有办法推翻自然定律啊，改变自然定律。现在科学家了很聪明啊，啊，他要改变自然的啊，也做了不少事情啊，啊，现在研究这个动植物的基因啊，植物方面用的尤其多啊，改良品种啊，我们看到很多果木的品种确实经过他们这个人工改良之后啊，这个植物长得确实很大很好看啊，比如我们看到的苹果啊，这芒果，我看到的改良品种的啊，但是改良之后怎么样呢？违背了自然的原则啊，它长得确实是很大，是很好看。从前那一种品味呀，没有了啊，所以一个很大的改良的品种的芒果，跟那个我们讲土生土长没有经过改良的那个样子是不好看，是很小，可是味道不一样啊，随顺自然的对人确实有营养有利益，经过改良这个品种啊，人吃了之后究竟有没有好处，现在还没人知道啊。为什么这些年好像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病出现了啊，有人问过我，我是随顺古人讲的话了啊，来答复他了啊。古人告诉我们，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吃了这些改良品种的

西产生这些许许多多从来没有过的疾病呢？啊，你去改变自然的法则，自然法则给你的回报是凶灾呀。啊，这个森林树木，现在人懂得这是它对于地球生态的平衡有贡献，啊，对于我们人类安全有贡献，它防止水患呢。啊，现在人觉悟了，任意砍伐森林，破坏水土，这个保护。啊，一遇到洪水泛滥的时候，就形成水灾呀。啊，水灾过去是有啊，没有这么频繁呢，没有这么多啊。它能够节制一部分呢，啊，这就是你要改变自然生态，要控制自然生态，可是大自然给你的回报你受不了啊。所以古圣先贤，在中国外国圣人都告诉我们，随顺自然啊，随顺自然是最健康的啊，这个是最基本的。我们这个身体啊，从母胎里面生出来，这是自然的啊。啊，现代人呢？也要想改变它啊，最常见的美容啊，啊，去整容啊，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不肯随顺自然的，要想改变自然的。我们知道，许许多多经过美容之后的后遗症呢，不堪设想啊。啊，它带来很多痛苦啊，缩短了它的寿命。啊，这是什么？这是你付出的代价，你破坏自然。啊，嫌自己的好像这个相貌体质不好，有改变的方法。啊，用什么方法呢？还是随顺自然来改变。这是正确的我们的相貌身体得自于父母啊，父母给我们是个缘啊，赠上缘啊。因是什么呢？因是自己的业力啊，营业满业，最重要的是满意，这是过去生中所造的善恶业。那造的不善，哎，我们的相貌不善，相貌不好啊，体质不好，怎么样改法呢？要随顺自然的法则来改，那就对了啊，不要用人为的，随顺自然。这个自然的道理我们今天懂得了，事出事法里都说相随心转啊，那我们要想我们的相好，怎么改变法呢？心好，相随心转呢，心好相就好了，
心理健康，哦，我们这个体质就好了，身体就健康了。这个是随顺自然法则的改变，这个有道理啊。圣贤之道，佛菩萨之道，没有别的，就是帮助我们改善生活环境，啊，改善我们的相貌，改善我们的体质，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啊，绝不是用人为妄想分别执着来改，完全是随顺自然的法则，自然的道理。佛家常讲嘛，佛是门中有求必应的，求富贵得富贵，求儿女得儿女，求长寿得长寿，啊，求成佛你就能成佛，求升天你就能升天，有求必应啊，完全是顺乎自然的法则。这个佛门的术语讲随顺性德，啊，随顺自信，随顺法性，啊，这个是一丝毫后遗症都没有的，啊，所以我们要怎样转邪见为正见，啊，这叫学佛。啊，佛这个五种见通通转过来了，啊，所以我们称它做正知正见呢，啊，阿罗汉这个功夫是正觉，啊，所以世出世间大圣大贤的教育，首先就是教我们要认识因果的道理，要明了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我们希望好的果，我们要懂得修善因，种善因得善果，造作恶因祈求善果，那是违背自然法则的，啊，那是决定错误的。这个啊，一物众生呢，这实实在在的，我们看先前这个社会，众生造作的不善呢，凶灾，频率不断的在上升，啊，堕入深坑呢，深坑是讲将来的果报。比喻三恶道，啊，三恶道进去容易，出来很难呐，啊。再看底下这一段，啊，烦恼住，啊，五住第三个是烦恼住，五顿时增生，非。即凡心是佛心之心，啊，挂壶里讲无取无舍，是彼不能度啊。实这个意思前面说过了，见惑称为力识，啊，它很猛烈，但是容易断，
这个顿

子是很柔软啊，没有他那么样的刚强猛力，但是很难断。所以说藕断丝连，

的看法，你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人事物的看法看错了。啊，那么这个五种呢，是你想错了，你的思想错误了。啊，所以你的见解思想错误，于是你的言语行为当然就错误。啊，言语行为这造业，思想错误是意业。啊，意业呢，必定连带着你的言语造作，于是你的身语意三业都在造业，都在造作不善呢，你感到的果报怎么会好呢？啊，所以在这个环境之下，我们要想解脱，要想超越生死轮回，啊，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的，非即凡心是佛心之心。啊，那这个意思很明显呢，要我们转凡心为佛心。佛心自在啊，佛心没有取舍，没有得失，啊，佛心随缘而不攀缘呐，啊，这一条我们学会了啊，那你这一生人生真的幸福，真的美满。

烦恼座里面五条，第一个是贪，坚贪不能看破，不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贪是九法界六道众生的病根呐、六道众生，他所贪的是名闻利养，是财色名食睡，五欲六尘呐、他贪的是这些东西啊。四圣法界，他也有贪呐、他贪什么？他贪佛法。所谓是我执已经破了，法执犹存呐、这个法执就是他执着法。这些是不了解宇宙的万有的真相。如果对宇宙万法真相通达明了，坚贪就断掉了。就不会再有了。宇宙万有的真相，华严讲得最透彻，讲得最清楚啊。细读华严，这些事情我们慢慢的呢就能够明了了。这个我们这底下两句是引用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切

亦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在《金刚经》上讲的。讲的直接了当，但是很不容易懂啊，需要详细的解释啊。我这里简单提一提，什么叫有为法啊？最简单的讲法就是有生有灭，有生有灭就叫做有为法，不生不灭了就叫做无为法啊。那我在我们感官的世界里面，诸位想想哪一样东西没有生灭的啊？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一灭啊，矿物啊，我们讲星球有成住坏空。总而言之，你六根所接触的境界没有一样啊不是生灭法啊。这个生灭呢，有生有灭就叫做有为法啊。我们感官世界里头大概只有一样东西我们很明显的看不出它的生灭，虚空。千万年前的虚空是这样的，千万年后大概还是这样的，恐怕只有虚空不变，除虚空之外呀，没有一样不变啊。虚空当中的现象也千变万化了，退了生灭法了。

我们要认识清楚。啊，佛告诉我们，这些法相梦幻泡影一样，刹那刹那在起变化。他不住啊，啊，那什么真的不变呢？能变的不变啊，要知道这一切有为法是所变的啊。能变的是什么呢？华严经上讲啊，能变是心性啊，诸法所生啊，这个诸法真是包括虚空啊，唯心所现啊，心能现，识能变啊，性识能生能变，它不变啊，这个本性呢不变。啊，一切万法是本性所现所变。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那就是佛家讲的明心见性。这个贪嗔痴慢疑统统断掉了，决定不生了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没有搞清楚之前决定断不了啊，纵然你用功去修行想把它断掉，刚才说过藕断丝连，断得不干净啊！所以，见着你有相当程度的定功，你就把它转过来了。

烦恼着呢，一定要智慧开了，转烦恼为菩提，他才能断见。所以断思惑比断见惑难啊。华严经上有一首偈，说法性遍在一切处，一切众生即国度，三世习在无有余，亦无形象而可得。这首偈我们讲过，如果我们真正知道一切诸法就是一念自性，知道一切众生皆是虚实善有，同一佛性，这就叫入佛之见，这就叫明心见性，这就叫见性成佛。你的烦恼习气连根都转变过来了。所以修行修什么，我要说个俗话，大家听了很好懂，你很容易明了。修正我们的把这个贫穷修正为富贵，把愚痴修正为聪明智慧，把病苦修正为健康长寿，这个你懂吧？真的，确实是这么回事情啊！你要真的搞明了了，这个学问你要不要学？这个方法你想不想得到？你要得到了，你有大利益了。我们想拥有财富啊，拥有无量无边的财富，像诸佛菩萨一样啊，可不可能呢？佛菩萨给我们肯定答复，你本来就有嘛，你的财富无量无边嘛，遍法界虚空界嘛，为什么现在变得这么贫穷呢？那是你迷失了能变能现的自信，才变得这么可怜呢。诸佛与化身菩萨看你，你很富足啊，你家财亿万呢，你今天贫穷像个乞丐一样，你真可怜呐！这个真可怜这句话意味很长，你不是真的贫穷到这个地步。真的贫穷到这个地步的时候，那不能跟你说这个话。你的家财亿万，你今天捧着碗在外面讨饭吃，这不就可怜民者？怎么糊涂到这种程度啊？亿万家财在哪里呢？信德。自信。这是大乘经上佛常讲的，自信有无量智慧，

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德能，究竟圆满的相好。你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啊。净土经里面讲的阿弥陀佛，华藏这个华严经里面讲的毗卢遮那如来，一切众生跟他们都完全一样，一点差别都没有。啊，我们的生活环境，啊，我们的家在哪里呢？在华藏啊，在极乐，华藏极乐是我们的家了。我们现在也没离开家了，这是迷了，不知道那是我们的家了，不知道那是我们自己的财富啊。所以才起贪嗔痴慢疑。在迷失之中，我们要想过于富裕一点的生活，幸福一点的生活，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明心见性还觉悟不过来，这个时候怎么办？佛教给我们行，你好好的修，你的修德跟性德相应，你所求的就现前了。我要求财富，财富的因是舍财诸位要记住总的原则，舍得舍得这个名词是佛教的现在世间一般人也懂你舍得吗其实舍是因，得是果，舍财得财，舍福得福，舍就是布施我们要想得财富呢，修财布施；你要想得聪明智慧呀，修法布施；你要得健康长寿啊，修无微布施。无微布施是救苦救难呐，看到一切众生有苦难，我们全心全力去帮助他这种做法呢，果报就是健康长寿。

佛在经典教导我们的，我们要能体会，要能明了，要落实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之中。常常把佛的教诲放在心上，念念不忘啊！遇到有机会呀，就要认真努力去做啊，财要善呐！善它就有聚啊，聚了还要善呢。聚散永远在循环，永远。

在转变，越聚越多，越散越多。这个样子，永无止境，与性德就相应了。啊，自性里面本具的德相，自然就现前了。啊，就这么个道理。烦恼诸第二个是嗔，嗔恚。不能忍辱，不了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呐！佛在《大小乘经论》里面常常告诉我们，贪嗔痴叫三毒烦恼。啊，我在讲经的时候，常常说。这三种是最严重的病毒，啊，内有三毒，外面才会受病毒的感染。内里头要没有三毒，外面的这个毒害再严重啊，不会感染。这个道理要懂啊。这是事实真相啊！那么佛又告诉我们，悭贪是恶鬼道的业因啊，悭贪堕恶鬼，嗔恚堕地狱，愚痴堕畜生啊。这三种。行业是三恶道根本的业因，啊，也就是说，堕三恶道条件很多。这第一个条件，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我们如果把内心里面这个三毒拔除，你就决定不堕三恶道了。啊，嗔恚尤其重要。啊，中国古人常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事出世间的事情，啊，大事。要大的忍耐，小事要小忍，啊，不能忍，这个人事出事发都不可能有成就。啊，我们细心观察，啊，我们周边的这些人物。这个人有很大的耐心，啊，能够忍辱，他会有大成就。啊，他要什么都不能忍，我们知道，事出事发，他一无所成。啊，为什么？他没有耐心。一般讲的说，经不起考验。他很难成就。佛在《金刚经》上给我们说了一句话，他说：“一切法得成于人。”啊，那我们要办事要用人，啊，用人很重要啊，用人你要观察。啊，这个人可不可以重用他？啊，你就观察说这贪嗔痴这三个字。

如果他无贪、无嗔、无痴，这个人可以重用。啊，这个人坚贪没有断，嗔恚心很重，啊，不能忍辱，那么这种人就不能重用。啊，你要重用呢，他一定会坏事，会误事。

啊，是不能忍辱啊，他不了解这佛经上讲的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啊，所以功德不容易修。这个话我讲过很多遍了，这几十年呢，在讲台上啊，常常提醒同学们，啊，决定不能有嗔恚，有嗔恚对别人伤害很小，对自己伤害太大太大了，啊，为什么呢？把自己所修的功德全部毁掉了。佛在经上比喻，啊，你所修的功德就像你自己造林一样。你看看，如果你要造林，你用多少心血，用多少时间来培养？啊，这些树苗长成大树，这块土地变成森林，炭火容易啊，但是一把火就把这整个森林烧毁掉了。啊，这些事情我们现在在资讯里面常常听到，啊，某个地方大火烧山。千百年的森林一把火烧完了，佛用这个来做比喻，我们修功德很不容易啊！啊，一发脾气的时候功德完了，功德是什么？功德是戒定，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戒定慧是功德了，啊！一发脾气啊，戒定慧都没有了，全完了。啊，修行人最怕的就是嗔恚。功夫呢，也就在这个地方练锻炼。顺境，不起贪念；逆境，不起嗔恚。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能保持平常心，这人功德成就了。《维摩经》上说，平常心是道啊，不是小道，是大道啊！啊，就是我们讲的清净平等心。啊，诸位想想看，真诚、清净、平等、

正觉慈悲，贪嗔痴慢疑这五个字，碰到一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统统没有了，一个都不能碰啊！啊，这五条，我们常讲啊，这五条是真心呐，是大菩提心呐。啊，常常要保持住，我念念都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决定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那是我的真心。我现在迷失了真心，我现在恢复我自己真心，恢复要念字在此，念念不忘，念念不离，无论在什么境界里面，我能保持我的真心啊，保持我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决定不能够落在贪嗔痴慢疑上，常常提高警觉。刚刚 学佛的人，刚刚用功的人，哎，总是觉的时候少，迷的时候多。啊，那古人告诉我们说得很好：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那个念就是迷啊。啊，不怕迷起来啊。怕的是觉太迟了，啊！你比如说，我们遇到这个顺境，啊，善缘，哦，心里也欢喜了，立刻觉悟，欢喜什么？可以，不能贪念，啊，知道什么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把这个句子念几遍。啊，《金刚经》上还有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你念几句，哎，心就平了。啊，可以欢喜，不可以有贪念。啊，遇到逆境、恶缘，嗔恚心生起来了。啊，也马上念一念。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心平气和，啊，你才能保持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才能保持啊！啊，能保持就是佛菩萨，不能保持，心里面贪嗔痴慢疑生起来，这是凡夫。贪嗔痴慢疑是六道的根本，啊，这个六道轮回从哪来的？就是从这变现出来的，啊，贪嗔痴慢疑变现出六道轮回。如果把贪嗔痴慢疑转过来，转成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六道就没有了，你超越六道了，不但超越六道，还超越十法界了。啊，那你到哪里去呢？你到极乐世界去了，到华藏世界去了，啊，到一真法界去了。啊，那么诸位要晓得，你自己修学修学的功德，是任何人不能破坏的。啊，谁能破坏呢？你自己能破坏。啊，所以魔王外道，他看你修积的功德了，啊，他怎么样来破坏你呢？他变现种种境界来诱惑你，让你起贪心，
让你起嗔恚心，等于说他在旁边，看到你发脾气，好，赶快烧烧，把你的功德都烧光，你就上了当了。是你自己烧的呀，他没有办法。所以顺境逆境，善缘恶缘，我们要有智慧对待，理智决定不用感情，用感情就上大当。贪嗔痴是因呐，果报是三途啊。你造这个因呢，你将来就堕三恶道啊。决定不能上当。佛在经教里面教导我们，关键自己会做一个转变，《楞严经》上说得好，若能转无则同如来。这个话对谁说的呢？对法身菩萨讲的。法身菩萨明了，六道凡夫不明了，所以法身菩萨能转境界，把不善的转变成善的，把染污的转变成清净的，都能与性德相应。这个好啊，我们得学这个本事啊，不生嗔恚。这个事情很难，尤其是冤家对头啊，这个人常常毁谤我，侮辱我，破坏我，我看到他，听到他的名字就生气，这个我们一般讲是人之常情啊，可是佛菩萨呢跟我们就不一样了，佛菩萨看到他这种做法，听到他，这个名字或者他的回报，不但不会生气，生感激的心。这怎么回事？怎么会生感激的心呢？他对我有什么好处呢？佛菩萨他替我消业障啊。我们每一个众生无量劫来在六道的生死轮回不知道造多少罪业，这个人来消我的业障，我恭恭敬敬的感激他了，一点嗔恚心都不生。这是觉悟的人，明白的人呢，他能做到，迷惑的人，不觉悟的人，他做不到。所以，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通通是善知识，通通是帮助我消业障，帮助我成佛道。我们接着看烦恼着的第三条，吃，不能明觉，明是明白，觉是觉悟，不了住行无常，毕竟空寂，吃愚痴啊。

一般说呢，没有能力，绝了宇宙万有的真假。啊，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邪？什么是真？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利？什么时候害？不能分别。啊，不能明了，这叫愚痴。愚痴造成的伤害啊，那就太大太大了。啊，为什么他往往搞错了？他把假的当作真的，把真的当作假的。啊，我们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啊，古圣先贤的教诲是真的，是正的，是善，是利呀。啊，他搞错了。啊，他认为古圣先贤教这个教诲，啊，是假的。啊，是为从前专制帝王服务的，是欺骗众生的。啊，对于现实是没有好处、没有利益的，把它否定了，把它舍弃了。今天造成社会啊重大的灾难，他不知道这个灾难从根源是什么。追根究底呀，是属于痴啊，没有真智慧呀。啊，怎么能够说转愚痴为智慧？啊，转过来就是佛菩萨，转不过来，凡夫啊。啊，一切恶业的根本呢，所以佛称贪嗔痴为三毒烦恼。啊，这三个是所有一切不善的大根大本。啊，这三个转过来呢，那就变成三善根。啊，不贪不嗔不痴，佛说世间所有一切的善法是从这个根生的，不贪不嗔不痴。啊，我们学佛没有能够超越世间，至少要知道修三善根。啊，为什么呢？在六道里头，决定不堕三恶道啊。常修三善根的人，这个人肯定啊是生天道。啊，因为人间没有这么大的福报。到天上去享福啊。

如果将这个福报回向菩提，回向众生，回向求生西方净土，他决定得生了。为什么呢？他是善人，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这个人的心善，思想善，行为善，必定得生了。

欧耶大师在此地说的这个话，这个意思深。不了住行无常，毕竟空寂。那这是真实智慧。换一句话说，他真正明了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他的思想是智慧，他的见解是智慧，他的言行是智慧。既然生智慧，前面决定没有贪，决定没有痴，这是肯定的。烦恼第四大类啊，什么？慢是傲慢呐、诸位要记住啊，这是根本烦恼啊，是很严重的烦恼啊。决定不能够小看了，不能疏忽，它是我们修行正果严重的障碍。然后你再想想，为什么佛法里头修行天天修礼敬十大愿望头一个礼敬诸佛。我们进了佛堂，为什么先要对 佛菩萨形象顶礼三拜？这干什么的？这个就是修断除傲慢呐、以我们的头顶顶礼佛的双足，折服自己的傲慢这种的教学很可惜呀、一般人不懂得真正的意思只有对佛恭敬，对人就不恭敬了，对一切万物更不知道恭敬了这是不会礼佛古人有个比喻不会修礼佛的人天天拜佛，就像那个从前冲迷那个队呀，那个队的上下一样毫无意义了佛法真的是点点滴滴方方面面的都是教学是教育教导你把对佛这种最敬礼应用在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当中，我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就像对诸佛如来一样的恭敬礼敬，是这个意思把你那个傲慢的烦恼，傲慢是根本烦恼，连根拔除那你这一门功课你真的是学到了，真的是得力了。哪一天你能对一切人一切物一切事都能够谦虚，都能够卑下，你这门功课就毕业了。你看看释迦如来，你看看这些诸大菩萨化身菩萨，哪一个
有傲慢的习气。哪一个表现出自以为是？没有啊。释迦牟尼佛，我们在经典上看到，他对于贫穷、老病、乞丐，他都礼敬，都尊重，都关怀，都照顾啊，没有一丝毫轻慢的态度。我们看了之后，再想想自己平常处事待人接物，自己稍稍有一点长处啊，学会了世间人错误的观念，值得骄傲。这是六道的观念呢。六道里头什么人的观念呢？六道里面的妖魔鬼怪啊，六道里头的圣贤君子没有这个观念，都懂得谦虚，都懂得尊敬别人啊，傲慢、目中无人、瞧不起人、自以为是，这魔道啊，不是佛道，不是菩萨道啊！啊，声闻缘觉菩萨里都没有啊！啊，魔里头有。啊，妖魔鬼怪自以为是，自己啊常常能够觉察到，我现在行的是什么道？啊，如果心里面有这五种错误见解，五种错误的思想，我们走的是轮回道啊，不是佛道啊，不是菩萨道，连声闻道这个都断掉了啊！你看看，断前面五种错误的见解，正虚脱环空。断后面这个烦恼，失调，证阿罗汉果啊，这五条是错误的思想。由此可知，你的见解思想修正过来了，再没有错误了，你就超越上这个六道了。六道这种空间维次在你来讲没有了，你超越了啊！所以这是我们常常要反省，要关照啊，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错误见解，有没有错误的思想。如果还有，天天念佛也不能往生啊！为什么呢？往生虽然讲待业往生啊，这个古大德常常说啊，待旧业不待新业啊，我们现在还有这个，那这个你带不去的，你就不能往生啊。过去有的这个行能带去，古人常常勉励我们随缘消旧业，莫更造新殃啊！啊，这是意业，你心里头起的这个错误的看法、错误的想法，这是意业，意在造业。

啊，牲口一三业里面意业是最严重的。力量是最强大的。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在这里下功夫。释迦牟尼佛的儿子罗侯罗尊者，但这从小出家了，僧团里面他大概是最年轻的小沙弥啊。一般人看他天天在外面玩耍，佛知道他修密行啊。所谓密行呢，外表上人看不到，他在心地上用功夫。

我们学大乘，尤其学净土、学华严，天天都在讲啊，佛性平等呐、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性平等。所以，对于任何一个众生，这个地方众生讲有情众生，我们今天讲动物。要尊重啊！要关怀啊！要互助合作。啊，不能够用恶的念头对待。不能够用恶的行为对待，啊，一定要懂得和睦相处。啊，这个和从内心里面生出来，和是性德，啊，自性本来是和睦的。为什么会不和呢？是因为你染上了烦恼习气，染上了严重的自私自利，误认为别人妨害我的利益，我跟他就不和了。啊，这是误会呀，非常严重的误会呀。要知道啊，性德是平等的啊。什么人能够妨碍你的利益呢？没有，没有人。啊，谁妨碍你自己利益呢？你自己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思想妨碍了自己的利益。外面确实没有啊。你要认为别人妨害你啊，你真叫冤枉人啊！你自己造严重罪业，障碍了自己的利益了。这个道理很深呢、啊，现在知道的人真不多。啊，从前知道的人还不少。圣贤人教，老人教，父母教，老师教，啊，他有人教导你。现在没有人教了。啊，在宇宙之间，彼此互动，决定没有外缘能够障碍的。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凡是以为外面人会来障碍你的，这是决定错误的想法。啊，错误的看法。外面人能够张开

外面人当然就能够成就我。好，那佛菩萨是外面的人，佛菩萨大慈大悲，他应该成就我，我不要修行啊。

你要了解事实真相啊！你看，在楞严会上，我们看到了，阿难是释迦牟尼佛的小堂弟啊。他们堂兄弟八个人啊，释迦牟尼佛是老大，大他大哥，啊，阿难是最小的小弟啊，啊，佛也最喜欢他了，遭遇到摩登千女之难了，这才晓得佛能不能帮忙，不难。真的是父子上山各自努力，个人吃饭个人饱啊，这个事情别人带不了的啊。所以你在这个一生当中说别人害你，没这回事情啊，迷的人，哎，也许会点头，哎呀，哪个人害你啊，啊，对不起你，觉悟的人笑笑，啊，谁害了你呢？自己害自己。啊，自己怎么害自己呢？你常常想着那个人害我，你就真的被他害了。其实他并没有害你啊。啊，是你自己产生的误会。自己有了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东西把自己害惨了。啊，觉悟的人不然，人家这个造谣回谤我，侮辱我、陷害我，我觉悟了、明白了，我那个念头一转，你看，反而感谢他。消我的业障，赠我的福慧，提升我的境界。觉悟的人啊，你看一个觉一个迷，当中差别这么大，啊，外面这个外缘，外缘看你怎么看法，你怎么想法，你怎么做法。啊，你要是看错了、想错了、做错了，那你就受到伤害，自己害自己。你要是一个正确的看法、正确的想法、正确的做法，自己提升自己境界。啊，所以外面缘呢都是善缘。啊，自己想错了、看错了、做错了，那外面这个缘就是恶缘。其实，外面的缘没有善恶啊。偶业大师讲的话一点都没错啊，净缘无好丑啊，好丑在于心啊，这才把事实真相说出来，说明白了啊。所以傲慢是大烦恼，谦下是大功德，啊，能够谦虚，能够下人，啊，在人面前的时候卑下，多多向释迦牟尼佛学，多多向孔老夫子学。孔老夫子对人谦虚，你看他的学生，啊，这是很多学生大家在一起。说出对老师的看法，啊，一致公认老师有五德，啊，五种德行是一般人所没有的，啊，《论语》上写的温、良、恭、俭、让，啊，夫子温和、善良、恭敬，啊，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物，孔老夫子都恭敬呐、啊。节俭、忍让，没有一丝毫骄慢的

时处处都感觉到自己不如人啊，自己学的不够啊。谦虚忍让啊，那么知道一切众生佛性平等，傲慢的念头啊就自然没有了。这是佛在大乘经上常讲的，一切众生皆是我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啊，想到这个恭敬心就生起来了啊，礼敬诸佛的这个真心生起来了啊，确确实实我们在这个世间不是一生一世啊，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我们跟一切众生都有关系，密切的关系啊。这一生虽然不相识，但是多生多世之前也许是一家人啊。西方世界也有不少研究科学的啊，这半个世纪研究前世今生，研究轮回这个风气在西方开了啊，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报告啊，说明人确实有前生证明佛说这个话正确，这不是妄语啊。将来这些众生都是未来佛啊，为什么？他有佛性吗？那我们知道这些众生包括蚊虫蚂蚁，这些小动物啊，都是过去父母未来祝福，我们要这样看待啊，傲慢心就没有了，这叫真修行啊。幕后一个字疑，怀疑不能决断，不了是善则可亲，是道则可敬啊。疑，大乘经上佛说这是菩萨道上最大的障碍啊。那这个疑是什么？对于圣人教诲怀疑啊，确实是最大的障碍啊。这一生把这个机会呀就错过了断疑生信啊。什么能破疑呢？智慧啊，智慧不开啊，没有办法破除疑惑啊，然后你才有决断的能力，亲近善法，亲近圣贤这才能得利益了，成就自己的道德，成就自己的学问，提升自己的境界人一生。

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亲近善法，亲近圣贤。但是这种乐趣现在的社会也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呢？读圣贤书的人没有了。现在读圣贤书的人在一般社会上，人家用什么眼光看他呢？老古董。不合时宜，不切实用啊，所以大家都利用啊另一种眼光来看他。这些老古董也感慨万千呐。知道这个世间变幻无常啊，这一切的变幻为时所变啊，事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那我们仔细去观察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分别，他们的执着，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与大自然的法则相应的还是不相应的？大自然的法则就是佛经上讲的性德。儒家讲的本善，大学里头所讲的明德，心明，止于至善。与这个相应，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与这个相悖，这个世界必然有凶灾。吉凶祸福啊，从社会大众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里面就看得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这是智者啊，有智慧的人啊，肯发心帮助一切大众破迷开悟啊，这个人叫仁者，真正仁慈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释迦牟尼佛就是这样的人，孔老夫子也是这样的人啊。我们在历史上能看到，从释迦孔子那一个时代看起，一直看到今天，这个三千年当中，伦理道德的水平不断的往下降啊，没有提升啊。孔老夫子当年在世非常感叹他感叹呢，那个时候这个社会一般人

伦理道德，要跟尧舜禹汤那个时代相比，大幅度的下降。啊，但是我们从孔老夫子那个时候再看到今天，可以说这下降到了谷底了。啊，到谷底上完全没有了。今天这个世界上是在讲一般社会起心动念确实就是贪嗔痴慢疑，百分之百啊。上古时代尧舜禹汤那个时候，一般社会的人心贪嗔痴慢疑没有啊，啊，那个时候人心是什么样子呢？无贪、无嗔、无痴、无慢、无疑。啊，百分之百的善根。今天呢，百分之百的三毒。啊，这个我们合起来五毒啊。这个期间不过是四五千年的啊，四千五百年之前那个时代，如果我们来把这五个都算进去，无善根，社会大众通通心里存的是无善根的啊。这五千年之后今天呢，社会大众是五毒啊。现在没有能力辨别善恶，没有能力辨别邪正，你说怎么办？啊，做好事，不但人家不感激你，还怨恨你，还要伤害你。做不做呢？还是要做，不能不做。啊，我们做，我们晓得，自己修一点福，不在这个世间想。啊，这个世间没有佛。啊，我们到哪里想呢？如果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天道上想啊，啊，真正明白人，真正觉悟人，知道天非究竟，决定求生净土，啊，以断恶修善作为修净土的资粮。别人以不善对我，我以至善对他；别人以虚伪对我，我以真诚对他。过人走过人的路啊！啊，你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法？我走的是菩提道，我走的是菩萨道。啊，他走的是六道啊。个人走个人的，每一个道的标准不相同啊，啊，我不能舍弃我的标准呐，啊，我要舍弃我的标准，那就错了。这一段我们就介绍到。

此地。再看下面第四个，第四条，众生主，见思所感呐，粗鄙无因何惑，假名众生，非心厌之行啊，必不能度。众生这个名词，它的本意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做众生。佛在经上呢，常常称我们为众生，这个称呼好啊。为什么呢？从称呼上啊，提醒我们觉悟，让我们了解事实真相。我们这个身体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说明它不是真的。众缘和合这个现象在，众缘要分散了，这个现象就不在了，你不可以把它当真。你要把它当真，你就错了。这个现象怎么来的呢？第一句话说得好啊，见思所感啊。这个见思啊，就是为识所变。也是大乘教里面佛常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这个身体也是从心想生，见思就是心想。就是识变。一切法都是从心想生的，这是宇宙事实的真相，释迦牟尼佛业余道破，让我们明白清醒过来啊。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不能说有，不能说无。你要说无，现象明明存在。你的见闻觉知，你能感触到。你要说有吗？它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刹那生灭，念念不住，所以不能说它有啊，也不能说它无啊。你得了解事实真相啊。粗鄙无因和合，这个无因是色受想行识。

啊，我们先，把这个五音简单解释一下，然后再讲假名众生。啊，音，音是啊，盖覆的意思。啊，盖覆什么呢？把我们的心障碍住了。啊，也就是唯心所现，把那个心性障碍了。啊，这五种障碍了我们心性的，我们迷在这五种里头，不了解这个五种东西的真相，让我们产生对于宇宙之间一切万事万法产生了一个错误的看法，错误的想法。所以称它为因呐、啊，这五种就是第一个是色，啊，色用我们。

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物质。啊，四大了，地水火风啊，物质啊。啊，物质，它有四大特性，啊，决定不能离开这四个性质，啊，这是它的特性，啊，地水火风，这四个字都是比喻，都是形容，啊，地，它是一个物体，能够看得见的。啊，是个物体，能够摸得着的。它很小。啊，我们肉眼看不见。佛说了，阿罗汉的天眼能见微尘。啊，微尘还不是最小的，有比微尘更小的，色聚即微，即微之微，啊，那是最小的了，啊，即微之微，阿罗汉见不到，啊，谁能见到呢？八地菩萨见到了。八地菩萨不动地了，啊，能够见到极微之微啊，这个是物质的根源，所有一切物质啊。都是他组合的，啊，所以这是物质的最小最小的，啊，现在科学家发现了，也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啊，科学家用分析的方法，把这个物质把它分。分成了分子，啊，分子再把它分，发现呢，分子是原子组合的。原子再分呢，哦，原来是原子核跟电子组合的。啊，电子还可以分，啊，粒子组合的，粒子还可以分。那么佛经里面讲的极微之微，现在科学家有没有找到了？没找到。科学家知道有很小的物质，现在这个科学的显微镜还发现不到，啊，我们等待着科学再进步，啊，看看能不能够发现呢？佛在经上讲的极微智慧，啊，我们从最近这个科学的报道，啊，科学家讲这个宇宙的原点，啊，好像我们。假设这是一个头发，一根头发，啊，头发没有这么粗啊，啊，我们假设这是一根头发，他说把头发切断，啊，切断，这个断的这个断层的这个平面，啊，平面呢，啊，它是个圆形的了，平面呢，圆的了，这个直径
直径，排这个排列这个微尘，啊，极微之微啊，排列这个微尘，能排列多少个呢？啊，一根头发这个横断面排一条，细细的一条，100万亿亿亿。这个现在这个显微镜看不到啊，啊，一根头发的这个切断的平面直径可以排100亿，啊，这个100万后头3个亿，亿亿亿，这么小的一个微粒，没法子能看见，这科学家在理论上发现。是这样的，啊，这么小的一个微粒说，它有这四种现象，叫地啊，它是一个物质啊，啊，水，它有湿度，火呢，它有温度，啊，那现在科学里头，它是讲这个带阴电、阳电，水是阴电，火是阳电，风呢，它是动的。它不是静止的，啊，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是动的，它要不动，它就不能存在，啊，这个也是跟现代科学家发现的，啊，现在科学家说，世界上没有物质，物质是说，物质是一种振动的现象，这个说法很有道理，跟佛经上讲的相应。啊，所以它是从振动当中产生的现象。啊，这是讲啊，物质有这四个特性的。啊，但是物质，它也是为心所现，啊，为识所变，它决定不能离开心。啊，那个心的特质啊，也有四大。啊，物有四大，心也有四大。啊，心的四大是什么呢？见闻觉知，它特性。再小的物质，它都不会丧失它的特性。啊，在物质里面称之为法性，在动物里面呢称之为佛性。啊，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不是两个性。啊，是一个心，完全相同的。啊，心是心，是真心，啊，叫真心、本性，这都是一个意思。啊，我们有的时候称它做心性。心性所现的物质是心性所现的。它变成物质呢，它就物质上有四大特性，就是地、水、火、风。所以，对于什么叫物质啊？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啊！啊，物质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它从最小能够组成啊，这个粒子，组成电子，组成原子，组成分子，啊，再组成一切万物。啊，所有我们这个六根能接触到的。啊，这个是一切物质现象，啊，一切的动物、植物、矿物，啊，乃至于虚空，啊，这都是属于物质现象。你要了解它的四这个真相是什么，你才不会被它迷惑。在物质这个现象里面，你不起贪嗔痴慢疑。明了就不会起了，不明了你一定起贪嗔痴慢疑，那你自信呢？这个能现能变的性识就被障碍了，啊，再称之为因呢，色因呐。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五音啊，色受想行识。这个色音呢，跟诸位介绍过了啊，色是物质啊，我们对于它要有正确的认识啊。那么现在请看呢，受。受想行识，受啊是前五识，就是眼、耳、鼻、舌、身啊，凝纳五境啊，用现在的话说呢，接受啊外面的境界，眼接受外面的色。耳啊，接触外面的音声；鼻接受外面的气味；啊，舌接受外面的味；啊，身接触外面的冷暖寒热；啊。那么这是讲受啊，领纳无尽，这是说受的作用，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感受、享受啊，都包括在这里面。在法相宗里面讲呢，这是前五识。想是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分别嫉妒，这个中峰禅师在这个经上啊，为我们讲开示啊，他说了三种心，缘律心呢，就是第六意识啊，缘律攀缘呢，能够思维，能够想象啊，这个心呢，属于第六识啊，它有分别的能力啊，它有计划度量啊，通通属于分别。在五音里就做想，一切法从心想生啊，第六意识的功能很大了啊。行是第七识，恒神思量

这个为什么称它做行呢？它不间断啊，念念不间断，坚固的执着啊，这个审就审查了，恒是恒常的，从来不间断的啊。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执着我啊，我有两种啊，一种是人我，一种法我啊，坚固的执着，这是错误的啊。实际上呢，并没有我啊，人我法我都没有啊。最后一条舍啊，这个舍就是指第八识，这持不坏呀 啊第八识阿赖耶识啊，第七是摩那识啊，第六是意识啊，前面五识呢，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啊。那么这是我们从这个法相八识来说。那么第八识啊，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印象啊。你看我们见色闻声啊，六根接触外面境界，就是落印象啊。你看到一个人，听到一次音乐的演奏，你能够记得起来，你能够回味啊，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还能想得起来呢？因为这个印象啊，落在第八识里头。第八识就像我们现在所讲的仓库啊，资料室、档案室啊，六识所有一切的这个印象呢，通通储存在这个地方，而且呢，它永远不会失掉，至持不坏呀。不但这一生，你的见闻觉知啊，这些事储藏这个里面，不会失掉。你过去生中，再过去生中，无量劫之前啊，所有的这个印象呢，全部储存在这个里面。这个事情呢，我们可以从这个西方啊催眠术里面能够得到证明啊。我们曾经看到一个报告，有一个人接受啊甚深程度的催眠，他能够说到他一世啊，过去生中，再过去，再过去，好像总共讲了84世啊，就是他84世之前的事情他也能说得出来。那算算时间呢，4000多年啊，他能说得出那个时候的生活状况，他叫什么名字，他住在什么地方，跟哪些人接触啊，问他那个时候使用什么货币啊，他都能说出来啊。这个绝不是欺骗人的，绝不是编造的啊。这说明阿赖耶识这个含藏的种子确实不灭啊。那么我们知道催眠是有限的啊，到80几世之前那相当不容易了。在佛法里面讲呢，禅定可以能够突破这个界限，甚深禅定啊，你像阿罗汉的禅定能够知道500世啊，过去

百世，还知道未来五百世。阿罗汉有这个能力。菩萨能力就更大了。如来果地上啊，彻知啊，过去无量劫，未来无量劫，通通清楚，通通明了。为什么呢？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明了，因为见了性之后，我们常讲明心见性呢。原教初住菩萨了，见了性之后啊，就是入一真法界，入不二法门，时间、空间都等于零，无量界前都摆在面前，由这里可知这个。阿赖耶这个资料库啊，这里面东西非常丰富啊。释迦牟尼佛曾经说过啊，如果我们阿赖耶识含藏这些种子啊，就是这些印象，假如它是物质，再小再小的物质，他说净虚空都容纳不下。好在它不是物质。在身位的菩萨见性也有前身差别了你看这个化身菩萨41个阶级，那就是都是明心见性他见的前身广狭有差别身位菩萨了，别人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的习气种子他能看到就好像是你的档案库里资料库里头我可以调出来看可以随意调出来看，不但知道自己的，也知道一切众生这个障碍就没有了你看在催眠这个方法里面，他能够调出自己这个资料档案，他没有办法调别人的。甚深禅定呢，可以能够见到一切众生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的习气种子，所以佛度众生方便呐。为什么呢？他对众生根性太了解了，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他没有一样不知道。那么这个呢，受想行识啊，属于心法这是佛法了，把一切法这最简单的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心法，一种是色法那现在这个科学家他也是这样分法，他分为物质、精神物质是色法，精神呢就是心法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这个色法跟心法是一不是二我们世间这些科学家哲学家了，他把它分成两份，好像物质不是精神，精神不是物质，它都是独立的其实佛说不是独立的，它是一不是二这个心法呢，它是能生能变，色法是所生所变能所是一不是二这就是欧阳靖吴先生所说的，他说佛法不是哲学不是宗教这个哲学里面呢，它能所是分开来的能不是所，所不是能佛法里面讲能所，但是能所是统一的那么严格的讲呢，精神跟物质是决定分不开的物质为什么呢？物质有法性发性它的这个特色，前面我们讲

呢，它也有四大了，四大特性呢，那个四大特性就是见闻觉知啊，所以一切物质啊都由见闻觉知啊，现代科学才开始发现呢，啊，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啊。研究水结晶呢，这个是发现的开端呢。物质有见闻觉知，但是佛经上讲的呢，那就讲得很久了，三千年前佛就说了。啊，《华严经》上这是佛最初说的一部经。啊，一切诸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最早讲的。啊，佛在楞严会上说得很清楚，经文是诸所有法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啊，这就讲得更清楚了。啊，心啊，它的体就是心。啊，我们佛法里的常讲的法性，植物矿物法性，连虚空虚空之体也是法性啊，法性呢就有见闻觉知。这个中峰大师在这个里面开示的临知心啊，临知心就是大乘经上讲的佛性法性，它的四大特色就是见闻觉知。啊，那我们现在对这些植物做实验呢，啊，细心观察了，它真的。啊，这个植物我们以善意对他，每一天三次，一次三分钟就够了，对他说啊，你长得很好啊，我很爱你很感谢你啊，这个植物啊真的越长越好啊。那另外这个一盆的，像我们这盆栽呢，这个实验就很明显了啊，另外一盆的时候，你有恶的念头对它，你说我很讨厌你，你长得很丑陋，我不喜欢你啊，这一两个星期之后啊，他几乎就哭了啊，很明显你从这里测验的时候，他真的能懂得人的意思啊。现在许多人呢都在学着做这个实验呢啊，没有一个失败的，证明植物有法性呢，真的他有见闻觉知，就是说他能看，他能听，他能觉，他能知啊。为什么呢？他的体是法性，法性有这四个特色啊，就好像色法里头啊有地水火风啊这四种特性啊。那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来试验矿物泥土沙石啊，我们先再考虑进一步怎么样来观察啊，它也有见闻觉知的特性啊。那么佛法里头讲的这个话了，我们就能懂了。华严上说的情与无情同源种智，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了啊，不再疑惑了。

一切法从心想生，境随心转，这个问题不都是证明了吗？这是非常重要的说明啊。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了，真懂得了，我们自己这个色受想行识啊，完全自己能做得了主了。第一个，我们可以做什么主呢？可以不老，可以不病，可以不死。真能做得了主啊。生死这个经论里面讲的太多了，那是一个转变啊，因果的转变啊，决定没有死。为什么呢？你得发现不生不灭发现所变的法相，这个身体是相，整个宇宙一切现象是相，相有生灭，性没有生灭啊，通达这样一个事实真相，我们对于这个生老病死这个恐惧的念头啊，完全就消灭了，不再有恐惧了那是我们所变的能变的生活是真正的我所变的这个不是我这个意思不能够错会了所变的是我所变的我呢，我是能变，能变是我所以能变的是临知心呐，妄心都是所变的，都不是我。所以讲这八个识八识不是我，八识是这个心理的作用而且这个作用呢是错误的作用，不是正确的作用。迷了叫八识觉悟了不叫八识了，叫四智四智那就是正确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前时非常粗非常不好可以说是粗恶，无因何祸啊？我们现在这个身呢，色身，色心，何祸的这个身相，假名众生，众缘何祸而生？物质是地水火风，精神是受想行识但是六道里面众生无量界以来都执着这个身是自己，都执着受想行识是自己的心，错了于是在这个里面起惑造业受轮回的果报，生生世世头出头没，出不了六道轮回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非心念之行必不能动，

啊，这个心愿就是讲净土了。只有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厌离这个六道轮回。

对我们就非常有利益了。因为这个法门我们从前面一直看过来，这个法门方便、简单、容易，这个法门横出不是竖出，横出是对借着讲的，方便是对见着讲的，转凡心为佛心是对烦恼着讲的，厌弃六道轮回，向往极乐世界是对众生着讲的。再看后面这一条，命中因果并列，寿命短促，非不费时节，不劳勤苦之行，必不能度。命是指寿命，就是你得的这个身，在这个一世当中，你能够相续多么长的时间？绝大多数五六十岁呀，就走了。五六十岁走的人太多太多了，十几二十岁走的也比比皆是啊。杜甫，唐朝时候人。他在诗句里头有一句说：“人生七十古来稀。”那唐朝人讲的呀。

那么因我们这个寿命啊得来的这个寿命，是过去生中所造的业因呐。这一生得到的这个寿命啊，是果报啊。健康长寿的业因，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无微不至。你有慈悲心，勇于救苦救难，心地善良啊，多做善业。你才得健康长寿啊。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寿命就短促啊。我们中国世法里头所谓的折福，你的福报啊折了，像打折扣一样折了本来你能够去活100岁，现在只能够活到60-70岁折福了。你要能够舍己为人念念为社会苦难众生着想行行真

能够舍己为人，往往这个寿命啊增长了，啊，寿命延长了，延年益寿啊，啊，寿命延长不是享福啊，干什么呢？为一切众生服务啊。所以说因果并列啊，为一成一切众生服务，在这个世间几个人能够活到一百岁啊？太少太少了。我们要在这一生当中修行正果，那就必须要不费时间啊，短时间能够修成啊，还要什么呢？不劳勤苦啊，要容易修啊。为什么呢？这个世间贫苦人多啊，富贵人少啊。贫苦人天天要忙着生计，他没有多余的时间呢。啊，所以能够在他偷一点空闲时间修行，哎，这就可以了。这样的法门他才能成就啊。那么净宗符合这个条件呢啊，再忙碌的人，过去祖师教导的有十念法啊，早晨起来家里有佛像，对佛像啊拜三拜啊，或掌念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静一口气叫一念，念十口气啊，这一口气念的佛号多少不要紧啊，没有关系，一口气是一念，念十口气啊，这个气足的人一口气可以念二三十声佛号啊，我一口气大概可以念二十声啊，这个身体稍微差一点气短一点的一口气大概念个六七声是没问题的啊，这叫一念啊，早晨念十念，晚上睡觉之前念十念啊，这叫十念法啊。前些年啊，这个也有不少年了，应该差不多有十年了，我在新加坡，在这个吉隆坡讲经，好像是第一次到吉隆坡讲经的时候啊，给大家说了一个十念法啊，我这个十念简单，十念是十句佛号啊，跟祖师这个不一样啊，非常简单，一分钟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念完了啊，真的是一心，这里都不夹杂啊，不怀疑不夹杂，一天念九次啊，早晨起来念一次，晚上睡觉念一次，这两次了啊，三餐饭念三次啊，吃饭之前或者我们不要念供养咒，就念阿弥陀佛

念十声，这个圣句啊。工作的时候，上班念一次，啊，你工作之前，啊，念一次，下班时候念一次，下午上班念一次，下班念一次，总共九次。你只要每天做，一次不缺，这样一次只要一分钟，不耽误你的时间呐。很有效果，我提倡之后，有很多人照这个方法修，啊，打电话给我，写信给我，啊，很有效果，啊，为什么呢？符合经宗的这个教诲，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你这十声佛号不间断。这个是因为时间短，你可以没有妄念啊，十句阿弥陀佛当中不夹杂妄念啊。你像平常这个念佛啊，念一支香，念个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难免没有夹杂啊。我这个十句里就不夹杂，真做得到啊。所以依照这个方法修学的人收到很好的效果啊。这个方法曾经在美国加拿大很多地区啊推动了啊。即使你有正常的早晚课，你用这个十念法做助修也是非常非常之好啊。工作如果非常繁忙，你就用这个做正修这是不费时间不劳勤苦之行啊。啊，所以净宗怎么能在五浊里面超越生死轮回？藕益大师把这个道理给我们说出来了。我们再看经文啊，看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接着看上面我们曾经念到诸佛赞叹本师在娑婆世界无著之中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为众生说是一切难行之法啊。我们再接着看底下的经文。舍利弗，当知我于无著卧室心思难思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说此难行之法，是为甚难啊。就是这个一句，前面是祝福赞叹世尊，这一段呢世尊自己说出来了。所以藕益大师讲释迦牟尼佛修什么法门成佛的？念佛成佛的，念阿弥陀佛成佛的啊。什么经上说的呢？就是这一段经文说的啊。你看他告诉舍利弗，还不就告诉我们大家吗？啊，你应当知道啊啊，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的，我于无著卧室行此难事，这个难事就是念佛。念佛是难行之法了，念佛成佛了啊。他念阿弥陀佛，所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一句是我们世俗人常讲得到了。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佛道，无上的佛道。释迦牟尼佛得成佛道，是修念佛法门，无住卧室的修念佛法门。那么又为一切中一切世间呢，说此难行之法。这个一切世间是讲九法界。为九法界众生呢，说这个难行之法了，就是念佛成佛之法。师尊讲，是为甚难呐！甚难，真的难行。所以，真正能相信这个法门，这个经前面讲得很好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你能够信这个法，能够理解这个法，能够修行这个法，那就证明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你种的这个善根多，善根福德多，这一生遇到了缘分好的因缘，你成就了。善根福德因缘少一条都不能成就这个三条通通具足不是容易事情好，我们看底下这个藕益大师给我们的开示第八段。故一声阿弥陀佛，即是释迦本师于无着卧室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我们刚才念的这段经文啦，今以此古觉全体，今实际上现在释迦牟尼佛把他自己所证得的无上菩提整个授予无着卧室的众生，真不容易那诸佛所行境界，为佛与佛能就近非九界自力所能行界也。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体会到难呐，真难呐！夏莲居老居士，你看在净语里面讲的，说到这个法门，难信难信，真难信呐！

念佛的人很多啊，为什么他不能成就呢？他不信呐、啊！啊，怎么知道他不信呢？他夹杂了啊，念佛夹杂着妄想在里面，什么原因呢？不信。真信呢，他就不夹杂了。为什么呢？真信呢，他把这个世缘啊、世法、佛法通通放下了啊，决定不夹杂，很容易成功啊！啊，我们在《往生传》里面，在《净土圣贤录》里面，我们所看的，大概这个真信切愿啊，世出世间法能放得下的人，快的三个月到半年，慢的两年三年，他就成功了。西方极乐世界他就得到了，他就能去了啊，欲知实知，真的去了。所以从前曾经有人问过我啊，不止一个

他问我，这个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讲的这些念佛人往生，大多数都是3年，是不是他们从开始念佛了，那寿命3年就到了？我跟他们大家说，我说不可能这么巧啊，天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啊，每一个念佛人3年都走了啊，我说不可能这样巧啊。实际上是什么呢？他3年成就了，他还有寿命啊，他不要了，提前走了。我相信这种人很多啊，最明显的宋朝的盈科啊，他真是勇猛精进，把阿弥陀佛念来了，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10年啊，等到你10年寿命到的时候，我再来见你。他不要了啊，我10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去。阿弥陀佛答应他，好，3天之后我来接应你。3天之后果然往生了啊。所以你要晓得，有能力去的人啊，真正念成功了啊，什么功夫呢？实在讲不是很难的，功夫成片呐。凡圣同居土往生啊，许多人到这个境界走了，对这个世界没有贪念呐，真放得下了啊，这个说法呢才合理。我们如果功夫到这个程度了，你想想看，你愿不愿意去？你还愿意在这个世间受苦吗？哪有这么傻的人呢？能去，真的功夫成就了，能去还不去，只有一个理由，我跟这个地方众生还有缘，我还要多带几个去。我不着急去，我在这里再住几年，多带一些人去。诸位想想看，除这个条件之外，还有什么条件能够把他留住？没有啦。那么这样的原因留在这个世间，这是我常常讲的，就是尘缘再来了，他的业报身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确实可以随时往生了，他还不走，帮助有缘众生，就是说这个世间还有一些人能信能信他劝导，能理解，能行，这些人能往生他不是为自己，他没有，自己没有了，他为众生呐佛法里都常说，为续佛慧命，为广度众生自己的事情呢，那就像这个经典里面所说的，所做一半不受后有，自己事情已经办妥当了，随时可以往生的，后有是什么？是轮回，决定不会再搞六道轮回。

是这么一个境界，他生死了了，没有一样放不下了。我们学佛，实在说，至少要学到这个本事。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来。这个本事不难。因为这个功夫不是很深。你要讲到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那真的不容易。功夫成片不难呐。最难在哪里呢？最难在放下。这是我常常劝勉同学的。你们要真干，不想再搞六道轮回了。首先要放下自私自利，这个念头不能有。要放下名闻利养。这个名闻利养，有时候怎么样呢？有时候可以做弘扬佛法的助缘。如果与弘法利生有帮助，有这个机缘，我们也不要去推辞。为什么？他能帮助。没有这个机缘，绝不希求。决定不能攀缘。如果有这个缘分，这名闻利养来了，自己想想与弘法利生没有帮助，那就不要。与弘法利生有利益有帮助，这个可以用用。没有贪念呐。换一句话说，在自己来讲没有需要啊。五欲六尘的享受。决定不能够贪着，一贪着五欲六尘享受，马上就堕落，堕得很快呀！现在我们居住在这个社会上，一般讲这开发中的国家了，已开发的国家了，一般人民生活都相当富裕。那我们学佛的人随缘，随缘里面要懂得戒禁，样样懂得是爱惜惜福。

啊，昨天我在61号客厅里面，看到这里面有个滤水器，有个洗茶碗的这个盆子，大家用过之后都不能够随手把它擦干净。这是什么？爱惜物力。你们看看我的洗手间。这些水龙头的时候用了好多年，你去看新的。什么原因呢？你用完之后它上面沾的有水，你用干布把它擦干，永远保持是新的。所以我用这些东西可以用20年，你们用顶多10年就坏了。就是随手把它擦干净，这叫惜福啊。轻而易举，这

大家怎么没有养成这个习惯，从小浪费惯了，大概家里人也没教你啊，有关系啊。我的家庭是穷苦平民家庭出身，所以对什么都知道爱惜啊，从小就养成了绝对不浪费的这个习惯。啊，衣服实在穿到不能穿的时候才换新的，换一件的啊，能穿一直穿下去啊。啊，只要干净，只要整齐，我们一样可以接见宾客啊。这个是出家人的本分，无论用什么这个工具，像这些桌子椅子啊，都要擦得干干净净的，保持它的完好啊。所以点点滴滴要养成惜福的习惯，养成节俭的习惯，贪嗔痴慢一定要断啊。这十六个字我常常劝同学们啊，有了这十六个字，你念佛就未必能往生。这十六个字通通能够把它改掉断掉，你往生就有把握。请接着看第八段啊，我们把这个文念一遍。故一声阿弥陀佛，即释迦本师于无着卧室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今以此果觉全体，授予着实众生，乃诸佛所行境界，为佛与佛能究竟，非九界自力所能行界也。这个后面几句啊，得说说啊，念佛成佛道理啊，不难懂。诸佛如来、祖师、菩萨们都常说，啊，自信本来是佛，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嘛，本来是佛嘛，现在呢？又发心念佛，本来是佛了，跟诸位说是唯心所现，现在变成了凡夫呢，是唯识所变。凡夫今天觉悟了，又要念佛了，念佛呢，唯心再把它把凡夫又变成佛啊，所以你本来成佛了，现在又念佛，那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呢？如果用净土宗的话来说，是心是佛，这就是你本来是佛，现在你念佛呢，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是心又作佛，这不就成佛了吗？释迦牟尼佛念佛成佛就是这个道理啊。念佛是因，成佛是果，不是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吗？你念什么就成什么，所以
你念菩萨，你就成。

你念罗汉，你就成罗汉；你念天，就升天。啊，你念人，你将来永远不舍人身。啊，人是什么呢？人是仁慈啊。伦常道德是人啊。啊，你不会舍人身呐、啊。啊，那你念念是贪心。念念是贪，那你就做恶鬼去了、啊、贪是鬼道的业因。你念念是嗔恚，嗔恚是地狱的业因、啊、你的果报就到地狱了。念念愚痴，愚痴是畜生的业因。所以设法界怎么来的？设法界从心想生，你想什么就现什么法界啊。既然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那我们为什么不想佛呢？啊，所以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设法界里头第一功德了啊、你总得要清楚，要明了。啊，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表演给我们看。啊，念阿弥陀佛，证无上佛果。啊，那么现在他老人家把这个方法，啊，这是修行正果第一法了，传授给我们。这些弱势的众生啊，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这个福报了啊，善根福德有没有了。如果果然有善根有福德，听到释迦牟尼佛这个劝告就相信，没有怀疑了，就受世尊的感动彻底回头，真的回过头来了，一教奉行，那你这一生不就成佛去了吗？念头一转呢，就不是娑婆世界人了，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指日可待啊。这是真正的成就啊，真实的成就啊。所以大师在后面这个三句话说得好啊，这是诸佛所行的境界。一切诸佛怎么成佛的呢？没有一尊佛不是念佛成佛的，他也不念佛他怎么成得了佛啊？设法界从心想生啊，只有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成佛嘛。啊，所以这个理跟事，为佛与佛能究竟呐、啊，啊，究竟圆满彻底明了，如来果地。啊，如果我们对于诸佛如来能信、能解、能行，那我们不就是入佛之界了吗？真的，这个事情一定要得诸佛如来威神加持啊！啊，得阿弥陀佛本愿加持，得一切诸佛如来圆满究竟的加持啊，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这是难信之法啊，九法界众生

靠自己啊，能够信解几乎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你能信，你能解，得佛力加持啊，自力感，佛力应，感应大教啊。啊，那我们今天许许多多同学还不能死心塌地来修这个法门啊，妄想杂念还很多。这什么原因呢？原因是你的善根少，你的福德少啊。缘是遇到了啊，遇到怎么样呢？不能完全相信，不能万缘放下啊，那就证明你的善根福德不足。善根福德不足可以补足啊，那补足就是缘。你能不能遇到真正善知识给你讲解经宗经论呢？详详细细的把这个阿弥陀经我说过了，莲池大师的疏钞，藕益大师的要解，优希大师云中钞，啊，细说一遍，哦，这个缘不可思议啊！啊，这个缘是什么？能够啊，提升你的善根福德，补足你善根福德之不足。啊，你听了之后啊，你会受感动。啊，你真的能够放下万缘，啊，一心称念，那你成功了。啊，那遇不到这样真善知识，是啊，莲池大师的书在呀，藕益大师书也在呀，看不懂啊，那也是枉然呐。现在大家连最浅显的文言文都不能读了。那还有什么法子呢？啊，末法时期，这还有九千年呢。到末法之最后啊，这一切经都灭尽了。最后，世尊还留这个经呢，注释一百年。啊，那么这个经肯定就是《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啊，这个大本小本呢，最后灭，最后这个也灭掉了，哎，还有一句阿弥陀佛佛号啊，流传在世间，有人能念一声，能听到一声，都种善根了。稀有难逢啊！啊，所以确实，如果不得佛力加持，啊，我们没有能力信受奉行。再看下面一段，幸运持名一心。啊，幸运持名，这个就是净宗法门三个条件具足了：真心、切愿。啊，我没有任何希望，只希望生净土，只希望清净弥陀。除这个愿望之外，什么愿望都没有。啊，那你这个一愿呢，就具足了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啊，那么这个幸运就是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讲的真正的大菩提心。决定得生净土。你吃

明，那就是你自己的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品位了，品位高下了，完全在持名功夫的身前啊！你会拼命去念佛啊？为什么呢？增高廉品呐！啊，不再搞别的了。功夫真正成熟了，往生有把握了。换一句话说，什么时候你能去得了了？一点障碍都没有了，再仔细观察观察这个世间还有没有缘分。如果有缘分呢，不能急着走，希望你多带几个人去，仔细观察，没有缘分那就可以放心走了。啊，近代的这个《近代往生传》里面我们看到的啊，这个地贤老和尚徒弟啊，地贤老和尚的学生呢，谭旭法师，谭老跟我们说的很多啊，早年哈尔滨极乐寺的修武师啊，他念佛功夫成熟了啊，看看怎么样呢？没有缘分啊，他在道场因为自己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啊，在道场呢都是做粗活啊，虽然念佛功夫成熟了，想想没有人尊重他，没有人相信他啊，他只有自己走了啊，功夫一成熟马上就走了啊，这走了之后哦，大家对他相信，哎呀，了不起，赞叹他。他要不走呢？不走，没人瞧得起他。啊，所以他的功夫到了，他就应该要走。啊，如果你在平常，你修养道德，成就学问，啊，这个有许许多多人尊重你，相信你，你说的话他愿意接受，那你的功夫成熟了，你不能走啊！啊，就是说什么，这个世间还有不少人跟你有缘啊，有缘你就不能走啊，没有缘你马上就可以走。所以功夫成熟的人住世多久，那不是自己的意思，完全是缘分，有缘就住，缘尽就走啊，这叫尘缘再来啊。所以这一句很重要啊，信愿持名，这一个修行的方法，不设思维，圆转五浊思维，这两个字范围非常广泛，事出世间一切作为通通可以放下啊，也就是说念佛这个法门需不需要别的法门来帮助呢？不需要，事出事法都不需要啊，通通可以放下啊。

圆转五浊，这前面说过了。但是啊，只有信才能入门呐。这个是要真信呐。啊，你是不是有信？从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看得出来。为什么呢？果然真信了，他万缘放下了。还有放不下的。啊，还有分别，还有执着，他的信没有根呢。啊，他不是真信呢。你不能说他不信，你也不能说他有信。啊，他为什么放不下呢？他有疑虑。换句话说，他对这个法门疑情没有断啊，所以这个信愿里面呢有夹杂这个夹杂，是他修学这个法门严重的障碍啊，障碍他功夫不能成片，往生没有把握啊。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那怎么帮助他呢？听经学教啊，听经呢专听净宗的典籍啊，净宗典籍里面有六种五经一论，或者是专听弥陀经，或者专听无量寿经，这才行啊。一遍一遍的听，要听多少遍呢？听到你真的相信了啊，疑惑疑情真的断了，万缘放下了，这个时候可以不听了，一句佛号念到底就行了。

啊，这叫真心啊。言教听经的目的，你总要知道，目的就是断疑生信。要具足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真的有成就啊！非思议所行境界，非思议就是不可思议呀！啊，为什么说不可思议呢？前面讲过了，这个境界是佛所行的境界。啊，念佛成佛吗？佛所行的境界吗？九法界众生，谁念佛谁成佛，这不可思议啊！地狱恶鬼出身，肯念佛的，没有一个不成佛。当生成就的佛法都是很好啊，所以这个佛法称为难信之法了。

设非本师，来如卧室，是得菩提，以大智大慈见此行此说此，众生何有秉此也哉？这一桩事情几个人懂？不要说一般研究佛法的人不懂，说老实话，修学净土的人，这在家出家又有几个人懂？正因为他不懂，所以他功夫不能成就，功夫不能成片呢。他这一生当中不能往生呢。果然要是真的懂了，没有一个不是当生成就。你真懂了，你感恩呐。这是假设，要不是释迦牟尼佛，这本是释迦牟尼佛事先来到我们这个世间，我们这个世间是五浊恶世在这个世间为我们表演念佛成佛这释德菩提是为我们表演念佛成佛这个就是佛在经上常常教导我们的为人演说释迦牟尼佛自己做到了为我们表演，为我们说明他是修学这个法门的，这个法门是持名念佛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这样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大智究竟圆满的智慧，彻底的慈悲心他见到这个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里面，只有这个法门成就最快速，啊，最简单，最容易，最稳当。成就最高，无与伦比，一生圆满成就。不要等第二生了，啊，一念十念都能成功。这个里头关键呢，就是你要真正懂得这个理道理，彻底了解方法，不可思议啊！啊，真正能够放下啊！我常常讲的这十六个字啊，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贪嗔痴慢，一句佛号念到底，没有一个不成功，没有一个不往生啊！纵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这个偶业大师讲的也不可思议，因为西方净土是平等的法界，生同居就是生十报，就是生极光啊！一生一切生，这是十方诸佛刹土里找不到的。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天天听阿弥陀佛教诲，天天跟观音释智、文殊普贤、弥勒这些大菩

菩萨保守同行呐、啊，啊，大家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学习、啊，你到哪里去找这个环境？

地见到这个利益了，你一定肯干。啊，你不肯干的话，你说这个利益怎么怎么好啊，我们听了对你笑笑。啊，不敢相信你。真干呐、啊。真说。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讲净土法门。啊，他49年当中讲很多遍呐、啊。专讲这个净土三经，古大德给我们说，《无量寿经》就不止一遍，《无量寿经》至少讲三遍，就是现在我们看这个五种的原译本，啊，仔细去看这个本子，这个本子原本决定不是一本。啊，同一个本子翻译，那总是不同的人翻的，大同小异，啊，不会有大的出入。那么这个五种原译本里面，最大的出入、最明显的，这个愿多少不一样。啊，这五种本子有两种本子是48愿，有两种本子是24愿，有一种本子是36愿。啊，你是同一个梵文原本的翻译，这个不可能有这个差异的，啊，决定的是一样的，啊，所以古人说，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原本，那三种不同原本呢？换一句话说，就世尊呢三次不同的讲演，啊，那这当中还有7种的译本失传了。啊，7种译本还有没有别的不一样呢？那就不得而知了。啊，所以肯定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是多次宣说，这是他老人家一生讲经从来没有的这个现象。多次宣说一定非常重要啊！啊，这叫说辞。啊，如果不是释迦牟尼佛自己为我们示范，啊，多次的宣说、劝导，众生何有边辞？啊，就是一切众生。凭什么修学这个法门？啊，我们所评级的是什么呢？那凭着评级啊，评级什么呢？评级释迦牟尼佛示现给我们看呐、啊。释迦牟尼佛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苦口婆心的宣说劝导，这决定不假。这是佛陀真正大慈大悲的流露。啊，体会到这一层啊，这个层次你才会真正感恩呐、啊。啊，感恩用什么来图报呢？依教奉行。啊，我这一生当中依这个法门得生净土，亲近弥陀，我才是报释迦佛的大恩，我才能报十方诸佛啊，在这个法会的称赞的恩德啊，十方佛赞成就我们的信心呐、啊。断除我们的疑惑。

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不深知其难啊，深知其甚难，将为更有别法。

可处无处无着啊。啊，你要是不知道，啊，这个指身知啊，不是前知啊，啊，太难了，什么难呢？超越六道轮回，真难呐！84000法门。任何一门都要断烦恼，啊，要断见思烦恼，就是前面讲的无着。无着是在讲呢，无着里面的因，就是见着烦恼着。其余三种那是果报，因果度着啊！谁有能力断见思烦恼？见思烦恼不断，你就永远不能脱离六道轮回。啊，因为六道轮回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我初学佛的时候，向往经教。偏好经教啊，啊，稍稍摄入之后啊，才知道真难呐。归心净土的因缘啊，我还是靠经教。我跟诸位多次报告啊。我家楞严发现观音实质在25圆通里面示现的是特别圆通啊，观音实质是净土法门的西方三圣呐。啊，楞严会上显示是特别法门呐。给我很大的启示啊！啊，《华严经》在最后，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文殊普贤二大士舍计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这样才服了。啊，疑惑才放下了。为什么呢？文殊普贤观音实质是我们心目当中最敬仰的、最羡慕的。他们都念佛求生净土，那我还有什么话说呢？跟着走吧。死心塌地，再没有疑惑了。啊，经教，我跟诸位也说的好多。我明了之后，那经教也放下了。啊，现在还讲这些经典，啊，这是什么？世俗人情。太多人来祈请了，想想不讲也不好意思啊，所以
抽出一些时间呢，帮助后学，用意在这里。如果是为我自己，我曾经跟诸位说过，我只讲一部经，啊，哪一部呢？《阿弥陀经》要解，啊，这是我最有受用、最欢喜的《弥陀经》要解，这一部就够了，啊，还要别的干什么呢？啊，那莲池大师讲呢，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啊。我这么多年收集了释出世间的典籍不少啊，啊，现在陈列在我们教室里头，啊，是不是我要去念这个呢？不是，我从来没有想去读这么多书，那为什么要收集这么多呢？怕失传。啊，现在这个世界是乱世。啊，找一个安全地方收藏，留给后人。我是这个用意啊。所以只要是喜欢读书的人到我这里来，我都欢喜，我都供养啊，我乐意成就你啊。啊，我们这个地方儒释道都有啊，但是道家东西比较少，现在学的人也少了。啊，儒跟佛比较多。啊，同学们跟我，你要了解我的用心。啊，了解我的修学。啊，我是一门深入。无量寿经我讲过十遍，现在在新加坡这一次是第十一遍。啊，为什么要讲这个经？两个人的付托，第一个是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啊，把这个本子交给我，要我把它弘扬广大。第二个是黄念祖老居士的佛陀，啊，这个本子在全世界没有人讲啊，啊，当年只有他书，国内呀只有他书。在国外呢，只有我一个人。啊，现在慢慢的学习这个无量寿经，讲解无量寿经人多了，啊，出家在家的不少人都在讲了，好事情啊！啊，那我这个第十一遍，啊，这是详细讲解，啊，可以留供啊。这个学习无量寿经的同学们做参考啊。啊，那我将来还要有余力，啊，还要有寿命，我一定是专讲弥陀经要解，到处讲弥陀经要解，跟大家结缘。所以我们要晓得
断烦恼，

出三界难了，太难太难了，没有第二个方法了能成就啊。底下举比喻说，活者之中细论纷然，我们今天念这两句感慨很深啊。三界活者，佛讲这句话是在《法华经》上讲的啊。我早年读《法华经》啊，这个看到这个句子感触不深啊。现在看我们这个社会真的是活着，灾难频繁啊，可以说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有几个人身心安稳，几乎找不到啊。你去问问，你有安全感吗？他回答的，没有安全感。一生当中无论从事哪个行业，无论居住哪个地方，没有安全感啊。你说这多可怕。细论纷然，这个细论叫邪知邪见啊，那现在是太明显了啊。你看看电视上播的是什么，报纸杂志上内容是些什么，网际网络上是些什么，细论纷然啊。唯深知其甚难，唯有啊真的深深了知这一桩事情，就是了生死出三界，太难太难了，然后你才能够啊死尽偷心呐。把所有一切法门放下了，保持一心。这一心是什么呢？信愿持名一心。啊，信愿持名，依靠的经典，最简单的，最可靠的。三本书啊，大乘无量寿经，我们今天采取的下联居的汇集本啊，主要是帮助我们生信心啊，帮助我们发愿啊，然后这信愿持名啊，往生净土啊。另外两部《弥陀经疏钞》《弥陀经要解》，这三部书只要一部就成功了，死心塌地啊。这三种东西都学很好，它互相相辅相成，让你了解得更深更透彻啊。如果没有这个时间，没有这些这么多的精力，一本就行啊。死尽偷心这一句重要啊，保持一心啊。什么叫偷心呢？投机。

以取巧的心，啊，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法门？是不是还有更快速的法门？啊，祖师大德跟我讲，没有了，只有这一门呐。此本师所以几口摄其甚难，而身诸我等当知啊。啊，世尊确确实实在这里啊，啊，这是世间，啊，在这个一切世间呢，说此难行之法，是为甚难呐，也在给我们讲甚难。我们应当知道，知道什么呢？知道这个六道轮回、五浊恶世，你很难超越。啊，欧益大师在此地又给我们提到，啊，五浊难超啊！啊，第一个是戒浊，啊，决定为实所有，为苦所逼，啊，这个决定就是肯定的，啊，这是讲戒除。现在是什么时代？啊，现在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这样严重染污的时代。谁有能力在这个大染缸里头不受染污？不可能啊。邪知邪见，五欲六尘的诱惑，不得了啊。你能不受诱惑吗？啊，只要你会被诱惑，那你一定为苦所逼，你没有办法离苦得乐。啊，你今天以为有一点享受一点小乐，啊，那个乐是什么？我常常讲，那是麻醉呀。那是服毒啊！啊，那不是正常的。你享受这一点乐，啊，这个现在这个世间五欲六尘之乐，你要付出多少代价？见着决定为邪知所缠，邪思所惑。这是讲见解，啊，见解被染污，啊，你离不开邪知邪见，你离不开邪思说法，啊，你决定受他的影响。第三，烦恼浊，决定为贪欲所现，恶业所致。见浊，我们今天讲精神生活；烦恼浊，偏重在物质生活。你没有办法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你肯定在这个上面呢，与世间一切人竞争。你这竞争就苦了。你要想希望得到更好的五欲六尘享受，那你就造恶业。你也不懂得方法，你造恶业，你要受恶报。众生中决定安于慧念。

不能动辄纷飞也。决定安于无著卧室，你在这个里面不能觉悟，不能分法，你永远脱离不了六大轮回。啊，最后一条命主，决定为无常所吞，石火电光措手不及。无常是什么？无常是死啊！你没有办法避免不死啊！死到临头了，措手不及了，后悔都来不及了。啊，这个时候知道错了，太晚了。何况，很少人。临死的时候知道自己错了，太少了。到什么时候知道自己错了？到自己堕落到三途，才知道自己真的错了。现在时间到了。

同学，今天我们看这个经文最后的一段啊，佛说此经已，舍利弗，借诸比丘，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欢喜信受，作礼而去。啊，这是本经最后的一段，啊，这一段呢，讲听众啊，听经所得的利益。是为全经的总结，啊，我们这个小标题呢是法众得一皆全，啊，闻佛所说，这是指这一部经，啊，佛介绍完了，啊，他们得的利益了。总的来说，这有四类，啊，第一个是欢喜，身心愉悦，心开意解，

确实，这个欢喜是没有法子形容的。啊，在世出世间法里面，这个真正是稀有难逢啊！啊，在这一生当中，可以能够啊超越三界，永脱轮回。不仅仅是如此，啊，真的像世尊在《十善业道经》里面所讲的，能离一切世间苦，比《十善业道经》还要殊胜。十善业道经是自理感动佛菩萨加持啊，这一部经教我们这持名号就能够圆满的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同时得到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护念，没有任何一个法门有这样的殊胜。啊，我们听到了怎么能不欢喜呢？这个欢喜在世出世间我们细心思维观察啊，没有能够跟他相比的。身心愉悦，这个是法喜充满，这个欢喜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这是说的果，什么原因你得这样殊胜的法喜呢？心开意解了。这个中国谚语里面所谓茅塞顿开啊，这是何等的痛快呀！啊，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用茅塞来做比喻，无始劫以来，这个茅塞塞得紧紧的。从来没有旗开的消息啊！今天听释迦牟尼佛宣说这个法门，豁然顿开了，诸位想想，这是什么味道？同时更应当认真反省，我们听了这个经之后啊，是不是真的心开意解了？啊，果然心开意解，你肯定万缘放下了啊，肯定是

妄想分别执着，也是一时顿歇。啊，顿开就顿歇，顿歇就顿开。啊，还是放不下呢？那你茅塞还没有开呀。啊，虽然沾上一点暖气，茅塞分毫没有动摇。啊，那么这用佛法来说呢，业障未免太重了啊。有没有救呢？那就善导大师的话了，总在于语言不同。啊，语言这要靠自己呀。啊，什么语言呢？多听。这个经呢，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多听。中国古人说的好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现在你要听一千遍不难呐、啊，从前不容易啊，谁肯给你讲啊？啊，现在我们这里有录音，有录像，你要听一千遍，真的。啊，像前几年新加坡陈光别老居士啊，一天听八个小时啊，真的就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一样啊。佛当年在世啊，每一天20讲经，20就是我们今天八个小时啊，八个小时讲经啊，听经八个小时，念佛啊，你果然能够这样做。做上10年，做上20年，你阿赖耶里面含藏着善根不足，通通都补足了。啊，你肯定具足了圆满的善根福德因缘，不但往生的，我深深相信你是上辈往生。啊，那是什么呢？真的心开一见啊，我跟诸位说了很多啊，我是中下根人呐、啊。老师劝我修这个法门，我还很怀疑，怀疑了好多年呐、啊，很难接受啊。啊，正是这个经上讲的难信之法。啊，那这一生这个善根福德因缘补足了，啊，什么方法补足的呢？天天讲经，天天亲近佛菩萨。52年了，啊，52年这么长的时间呢，补足了，没有这么长的时间，不行。

所以学佛，我从我一生经验当中所体会到的，你真正要成就，说实实在在话，末法时期善根福德因缘真的不多，达不到经上所讲的标准，经上的标准是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换一句话说，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这个话讲的非常有道理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遇到净土，能不能往生，能不能增高品位，关键的开始。读弥陀经的人，修净土的人，甚至于讲弥陀经的人，有没有重视过这句话？这句话是关键的所在。要把我们自己这个少善根、少福德、少因缘，变成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我们这问题解决了。怎么个转变呢？天天干，锲而不舍。当然在初学的时候你万缘放不下。如果是真干，干个10年20年，要到心开意解，这一切万缘呢不叫你放，你自然放下了，哪里还要人劝呢？为什么呢？就好像我们旅行一样，手上提着很沉重的、沉重的包袱这些包袱里面这装的拉拉撒撒东西都是没有用的，都是可以丢掉的。到心开一结，我还要这个干什么？通通丢掉了。自然放下了身心一悦。所以这也是我在讲经常讲大家学佛为什么功夫不能进步，是因为你没有得到法喜也就是我常用比喻说的，你没有尝到法味像世间饮食一样，这个里头滋味你没有尝到这个滋味尝到之后天上人间的什么样的味道的时候不能跟这个相比所以你自然会把它舍掉，舍得干干净净弥陀经要解无上的法宝印光大师赞叹的是一点都不过分的我完全同意老法师的赞叹。有欢喜才能信受所以我们今天讲信受，说实在话很勉强为什么呢？欢喜心没生出来欢喜心真的是，那你真的相信了，你真的接受了，毫无一二，临那不忘疑惑断尽了，生清净信心坚定的信心有心，这个愿心借着就生出来了。

0: 我还想什么呢？目标方向只有一个，我想极乐世界，我想阿弥陀佛。这个宇宙之间，诸佛刹土很多，我只求极乐世界。 诸佛如来很多，我只求清净阿弥陀佛。我很清楚，我很明白，清净阿弥陀佛就是清净一切诸佛如来。经上讲的很清楚啊。 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七国众生，常以清淡，过以一格。
1: 沉重妙化供养他方十万亿佛，这一句话，莲池藕益大师在注解里面都告诉我们：这个十万亿不是数字，是表法。表法何以用十万亿呢？它有两重意思。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娑婆世界十万亿佛国度，特别用这句话呢说明，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可以常常回到娑婆世界来，天天都可以来。有这个意思在里头，而真的意思呢，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你每一天都去啊。 所以，藕益大师这个注解里头，我们前面读过啊，生极乐世界就是生一切诸佛世界，见阿弥陀佛就是见一切诸佛如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这个是其他法门里头没有的，真的升起信心，升起愿心。那个受是行呢，信受奉行呐。所以这个信受两个字，它的意思。 就是信愿持名，三字两句足啊！佛这个一会不知道度多少众生。释迦牟尼佛一生这个视线讲经说法49年。 哪一会度众生最多呢？《弥陀经》这一会度众生最多，度众生最彻底、最圆满、最究竟。我们要懂啊！华严会上是度法身大士的，不是度普通人的。 九法界众生都没有能力参与世尊的华严法会，为什么呢？华严法会是在定中讲的，所以小乘法。

不承认的。小乘法认为，释迦牟尼佛最初讲经说法是在鹿野园度无比丘，从那里开始。啊，菩提树下这打坐入定啊，这个他们不知道。啊，而释迦牟尼佛就在菩提树下定中，27日宣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听众是41位法身大士。啊，那我们在这个经里面也看到人众啊、天众啊、鬼神众啊，不是看到很多吗？啊，那些什么？那些都是法身大士，应化在六道里面，他不是真的凡夫啊！啊，所以你看到山神、树神、啊、河神、海神、草木神，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应化的，不可思议呀！凡夫没有办法参与这个法会啊！啊，那么你在这个法会里面看看，啊，细心去观察，哎，妙极了！后面文殊普贤，你看看10大愿望导归极乐。所以华严会呀，是度化身菩萨了，往生极乐。那么我们就晓得了，这个弥陀经呢，无量寿经呢，是度9法界众生，信愿持名求生净土。释迦牟尼佛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道，大事因缘到这个地方就究竟圆满了。其他一切经论，那是佛的大慈大悲啊！对什么人说的呢？对少善根、少福德、少因缘的人说的。为什么他一生不能成就吗？他不能接受这个法门吗？啊，所以佛慈悲呀，你愿意接受哪个法门，就跟你说哪个法门。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啊，究竟圆满呢？是这两部经啊，啊，我们学佛啊，天天在研究经教，如果对释迦牟尼佛这个密意啊，这个意思你没有能看出来，那你就白学了。于是我们后学做学生的人要效法老师，懂得老师的意思，懂得老师的善巧方便啊，我们要如何面对现前的这个社会广大的众生啊，我们要怎样去帮助他，怎样去成就他，帮助他们，成就他们。记住，先要成就自己。啊，至少你自己欢喜信受啊，那你要具足。你没有欢喜信受，你怎么能帮助别人欢喜信受？做礼。做礼是感恩呐，啊，感大恩德了。

感恩绝对不是言语能表达的，要有行动啊！行动是投身归命啊，整个身心皈依弥陀，皈依净土。不但是净行受啊，生生世世啊，永远不离弥陀，永远不离净土。这真的感恩呐、啊！帮助阿弥陀佛，帮助一切诸佛如来，普度众生呐、啊！普度的方式，就是世尊在经教里面常常教导我们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特别重视那个演，演是表演，做出样子来给人看呐、啊。别人看了有所感动，如果没有感动呢，是你做得不够好啊，你的心不够诚啊，至诚感动啊。为什么别人没有感动呢？你的诚意不够。你的诚意要是够了，你自然就感动了。古人讲的话是正确的，是真的。精诚所至啊，金石为开啊，这个金石是矿物啊，它不是植物啊，就是说你的真诚达到极处，连石头都感动啊。我们佛门里面有个公案，僧公说法了，万石点头

但是有情众生呢，他有个麻烦，麻烦在哪呢？业障。他有很深重的业障，有时候比万事啊还困难。你讲经，万事会点头啊，那人不点头啊。他染上了邪知邪见。所以比石头还难度化。度万事容易呀，度一个冥顽不灵、邪知邪见的人难呐！总归要真诚心，要长时间，没有不能感化的，所以。自度度他，先决的条件要肯定，一切有情众生皆有佛性，一切无情众生皆有法性。儒家讲的人性本善，这是基本的概念，就是肯定一切众生性善，本性是至善。至于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往年我在香港亚视来访问过我，好像访问我的人是何守信先生，他就问我这么一个问题，古人讲啊，人性本恶。看看这个社会世界的人性，是我是不善的，你到这个社会上能找到几个善人呢？纵然你行善的时候，人家都怀疑，你怀什么意思啊？大概不怀好意。我告诉他，孟子讲的性善，荀子讲的性恶，不是本性呐。那什么性呢？习性。所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习性呐，习性有善恶，本性没有啊。没有善恶才是真善，才是至善。为什么呢？有善有恶，你就落到二去了，就落到二三里头去了。真如本性叫一真，一真里头没有对立的，善恶是对立的，没有善恶，没有生死，没有缘尽，没有大小，没有菩提涅槃，所有一切对立的都不存在，这叫一心不乱呐。一心不乱是能证的。我们用佛的话来说，能心能变，一真法界是所现所变。你什么时候其如一真法界？你真正用念佛这个方法达到一心不乱，一真法界就现前了。一真法界在哪里？就在面前。你放

那么诸位想想，这一句阿弥陀佛确实是一真法界的德号啊。所以感恩要以行动表现，不是口头上说说的。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大家把伦理道德都忘掉了，没人提了啊，所以社会动乱，人心不安呐，我们一般讲啊，没有安全感呐。真正的安全感是从圣贤教诲当中悟得的，就是前面讲的身心愉悦、心开意解，是从这里得来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而去啊，坐离而去，去不是就没事情了？去干什么呢？去依教奉行啊，依教修持啊，一往不退呀、啊，这是而去啊。你看看这个幕后这几句话，欢喜信受，坐离而去，这里头的意思太丰富了。啊，绝对不是说我们现在的一般人，啊，在听经，听完之后坐立而去，啊，出去干什么？出去就胡思乱想了，就胡作妄为了，啊，把刚才在讲堂所听的忘得一干二净。真正听懂了的，听明白的。啊，断疑生信的，开发愿心的，人家坐离是感恩，啊，身心皈依，而去是去。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他真干了最后我们引用云英老法师的几句话这个《弥陀经要解》，云英法师有讲义。啊，他在最后有这几句话，劝勉我们：从今日起，世间名利呀。抛去撇去切莫走向其他路去他讲了五句这是第一句世间名利是假的不是真的贪着世间名利呀，那个心是轮回心。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叫轮回业，轮回心是迷惑，轮回业不善业，果报六道轮回呀。啊，真正明了觉悟的人呢，这个东西要放下。啊，明文利养，五欲六尘。啊，五欲六尘的享受要放下。日常生活随缘，决定不要计较。啊，人家给什么？吃什么？啊，好吃的很好，不好吃的也好。从这个地方把你那个好不好的这种分别心断掉，你的平等心现前了。啊，但是要记住，我们要是供养别人，我们要尽心尽力呀，选最好的。为什么呢？这是我们的恭敬心。我们接受别人的时候呢，决定不能有分别心。成就自己的德，供养别人是成就自己的福报，修自己的福报。啊，所以念念呢，为别人想得很圆满，不要为自己想。
啊，自己接受别人的供养的时候，决定没有分别心。我们在这里修行吗？啊，样样都要要求，你没有立六道轮回。啊，真正立六道轮回了，日常生活当中决定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了。啊，没有一样不好。啊，样样都好。啊，这个样子才能养自己的清净心呢，养自己的慈悲心呢。啊，摄受一切众生。那你要记住，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佛教我们四摄法啊，随道场为什么要做得那么庄严？不是自己受用的，这一点很重要。现在这个道场庄严是自受用，而不是他受用。错了。啊，你看看古时候寺院丛林，啊，建筑富丽堂皇。你再看看出家人住的寮房，哦，那一看你就晓得，他们还是在真修行。啊，你方丈和尚，你看看他那个房子叫方丈，那房子多大呢？一丈见方啊，里面只能放一个小床铺，放一个小柜，一张小桌子，是挤满了。啊，他真的方丈啊！啊，直宿的房间都很小。啊，大众在一块是住通铺广单。啊，富丽堂皇这种建筑是供接一般人民来朝拜的，来参学的，让他生欢喜心啊，是供养大众的，不是供养自己的。啊，怎样为众生，怎样为自己。啊，自己不贪图享受。做这个样子呢，这个样子是表演给别人看。哦，这是真修行人。啊，物质生活一切简陋啊。啊，对待人要尽心尽力。啊，四摄法里面头一个布施，啊，那个布施就是，啊，我常讲的，啊，多请客，多送礼，啊，多供养，啊，爱与是真正的关怀，啊，诚心诚意的关怀。啊，力行，我一切的作为对众生决定是有利而无害的。啊，这样才能摄受一切众生。
啊，那我们对自己、对别人，对自己的要求是要简单、刻苦。与法相应的，就是对这个世间没有留念的。啊，对别人丰足，使别人呢感受之后，他能感恩，他也能够皈依三宝，啊，投身归命啊，意思在这个地方啊，啊，这是戒引众生的。怎样自行，怎样化他，佛都做出了榜样给我们看。啊，那么头一条，学区明文理养；第二条，这个念都是这样念法，从今日起，一切获益，修去卸去，切莫走向其他路去。啊，或是迷惑啊，那里面贪嗔痴慢疑是迷惑，外面明文理养五欲六尘通通都是迷惑啊，迷了你的心，迷了你的智，这个东西不能不离开啊。啊，我常常勉励同学们呢，我自己今天有这么一点点成就，得力于老师的教诲，当家大师教诲啊，他老人家叫我看破放下啊，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我真做才有这么一点成就啊，做的还不够啊。啊，每一天还认真努力在做啊，现在我很有信心啊，啊，很有把握。啊，进步非常快速啊！佛法的修学，开头进步很慢，特别是前面十年。啊，因为你要给你自己妄想、分别、执着那个习气。啊，等于说打仗啊，非常辛苦啊！啊，你要果然能克服，那以后就一帆风顺了。啊，头十年真的是关键。啊，如果你的缘不是很殊胜，烦恼习气很重，十年时间不够，你心定不下来。你总动20年、30年，啊！但是你要记住，纵然是30年，比起无量界的轮回，那太短太短了。啊，这30年要熬过，啊，然后慢慢就进入自然。自然放下了，一丝毫勉强都没有了，这个你就自在了啊。可是最初的这个因缘，那是你能不能成就关键的所在啊。这个因缘就是
老师啊，你对老师有没有真正的信心啊？这个是第一个关键啊，我对老师尊敬，我对老师的话相信，老师教给我的我真做，头一关。对老师如果有怀疑，那就没办法了，不要说三十年三百年，你都不可能有进步。我们接着看最后啊，云音法师的开示啊，他说了五句话。第一句是说，从今日起，世间名利抛去撇去。第二句是从今日起，一切惑业修去卸去，切莫走向其他路去。这两句确实是我们修行学佛，特别是求生净土啊，永脱六道生死轮回啊，不能不认真学习的啊，因为它是我们一切成就往生净土的基本的障碍啊，这个障碍不能突破，我们这一生当中无论怎样认真努力修学啊，只是在阿赖耶识里面种一点善根啊，作为将来得度的资粮啊，而这一生当中呢决定不得受用啊，所以要想成就，对于

这个道理，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彻底明了。然后你想，这个彻底明了，就是所谓的看破。真正看清楚，看明白了。看破之后，你才能放下了。你才能得清净心呢，一丝毫不染着。这个是我们净宗同学修行的真实功夫。

这些年来，我们抓住了修习的纲领，我们修心，以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以这个为目标啊。换一句话说，我们要转虚伪为真实，佛心真实，凡心虚假了。不能再用虚假的心了，不可以用了。不怕吃亏，不怕上当。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我们只求生极乐世界，只希望亲近阿弥陀佛，要用真诚心。要转一切分别执着为清净心。放下一切的染污啊，染污是意呀，特别是第七识，莫那是染污意，转染污的心为清净的心，转共高我慢的心为平等心，这个我慢是很严重的烦恼。你看看这个我们前面讲的烦恼浊，这是世尊把烦恼归纳为根本五条啊，贪嗔痴慢。贪嗔是染污，慢是共高我慢，自以为是，目中无人，这个都是严重的障道，要转傲慢为平等，转愚痴为智慧，正觉是智慧呀。你看看，不通通都是在转吗？转疑惑为真诚，转自私自利为大慈大悲，这叫真做功夫啊！在日常生活里头转呢。在工作里头转呢，在处事待人接物里头转，别人对待我用虚伪，用染污，用高下，用

私自利，我对他不能这样子啊，我对他一定要用真诚亲近平等真觉慈悲，我一定要跟佛菩萨一样。佛菩萨怎么对众生啊？然后我们想一想，众生怎么样对佛菩萨？众生对佛菩萨都欺骗，那对我这就无所谓了嘛，他连佛菩萨都欺骗啊，他对佛菩萨都公告我们，那对我算得了什么呢？啊，可是我们想想，佛菩萨怎么对众生，这个太重要了。我今天要学佛菩萨，我不学凡夫啊，这做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呢、啊。我们这一生好了，这一生永脱六道轮回了。他们还继续搞六道轮回，我不干了啊，我要横超啊，要超出去了啊，六道轮回真的看破了啊，这个把戏无量界来搞到今天够了，不再搞了。所以万缘放得下，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样放不下了。啊，身心归命净土，归命弥陀。啊，这就对了。啊，事出世间法通达明了，看破，一丝毫不染着，那放下。对，一切惑业，啊，迷惑颠倒的那些事，啊，我们通通清楚，清楚是明了，是慧。啊，戒除，不能不戒除。接触之后呢，如如不动啊，也就是说决定不起贪嗔痴慢疑啊，接触的之后念念呢都能够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这就是菩萨道啊，这就是成佛之道啊，啊，我们走成佛之道啊。不，千万不要去管别人，不要去想别人啊，你一想你就堕落了啊，不要去议论别人，你一议论你就造业了啊。对待有善根福德因缘的人，可以共话了，我们讲可以对话了，互相勉励。对于不能接受的啊，他成见很深的，烦恼习气很重的，或长令欢喜啊，他给我说，说的再多

我们求佛力加持，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第三句，从今日起，一生阿弥陀佛，实行念去修去，切莫走向其他路去啊！前面着重在行愿的建立，有了信愿，行重要了。这个法门，行就是这持名号啊，目的呢就是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一心不乱就入佛境界了。早年我讲弥陀经，跟诸位多次说过，一心是能证的，一真是所证的。我们要想证得一真法界，诸位要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华藏世界是一真法界，一切诸佛的十报庄严土都是一真法界啊！你怎么能证得呢？一心就证得了啊！一心在哪里修呢？一心在日常生活当中修啊，什么叫一心呢？与一切境缘啊，境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时候叫一心。才起心动念呢，古人讲你已经落二三了，不是一心了啊，二三是什么意思呢？二就是分别执着啊，就是第六意识、第七识，二二意呀，啊，第七是一根，第六是一识，叫二意啊。三呢，二意加上阿赖耶叫三啊，三心二意呀，三心是第八识、第七识、第六识叫三心，二意呢就是第七识、第六识。你才动一念呢，就落二三呐。换一句话说，你从真心就立刻堕落到妄心。如果在一切境缘当中，这个世出世间一切法，你都能保持着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永远保持呢这一心哪个人没有一心？人人都有一心。古大德讲得好，第一念是一心，第二念呢就落二三了，所以你那个第一念保不住啊，虽有保不住，很快就堕在二三了。那么你就是妄心，就是烦恼习气做主了。啊，阿赖耶里面那就是无量劫来烦恼习气种子。啊，种子遇缘就起现行。啊，缘从哪里来呢？前五识接触外面境界，那就是缘。啊，这一接触，第六是大妄想，第七识是虚妄执着，他立刻就死。

起来了。啊，这是繁盛的分水岭呐。圣人没有别的，就是能保持住第一念，永远第一念做主。啊，八十五十一心所不做主啊！啊，这是诸佛如来啊！我们要学，得学这个本事啊，你才真正的受用。啊，顺逆都是增上缘。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讲的时候，顺逆皆方便，这个话讲的一点都不错啊。啊，那是一个什么真正有智慧的人，顺境逆境无疑不是善巧方便啊，成就自己的德行，成就一切众生的殊胜的机缘啊，顺逆皆方便。但是那不是一心的人呢，顺逆都造业啊。顺境里面起贪痴，逆境里面起嗔恚啊，没有不造业。那么由此可知，那就是偶业大师讲的净缘无好丑吧，好丑在于心啊，心善，一切境界都善，顺逆都善，心不善，一切顺逆境界都不善，境随心转。这是真理，这个道理要通达，要明了啊。然后我们怎么修法呢？佛菩萨教给我们一句阿弥陀佛啊，这一句阿弥陀佛怎么念？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才起心动念。古人常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这个念头才一起，立刻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啊打掉了。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觉，用这一句正觉啊，无上正等正觉，把所有一切妄念通通打掉。这一句阿弥陀是本善啊，起心动念那是习性啊，这是本性啊，我用本性把习性啊完全控制住了啊。这个是什么？有功夫啊，真功夫啊。菩萨声闻缘觉，他就是会用这种功夫啊，能够保持正觉，能够保持不退转啊。平常叫你念念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佛菩萨教导我们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
啊，不间断有很多种说法。啊，对我们初学的，就是这一句佛号绵绵密密，啊，不要间断。为什么呢？一间断呢，妄想就出来了，烦恼习气就冒出来了。啊，不间断呢，就是控制住烦恼习气，它不起现行。啊，一定要记住，六根接触外面境界，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做一心。你看，祖师大德常常教导我们呢，一心称念。你要懂得什么叫一心。啊，还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执着，那你是妄心。啊，你是妄心念佛，你不是一心念佛。啊，就是玄奘大师的译本。啊，虽然他不是。啊，他不是一心不乱，他是一心细念。你们想想，啊，佛在经典里面教我们怎么念佛了？除了阿弥陀佛之外，除了极乐世界之外，什么也不想啊。最简单的方法，连极乐世界也不想，专想阿弥陀佛。为什么呢？见了阿弥陀佛，不就生极乐世界了吗？啊，想极乐世界还挺麻烦的。啊，十六观是想极乐世界。啊，无量寿经、夏莲老的汇集本。四十八品是想极乐世界，啊，讲的是极乐世界，啊，你要是观想的话，那是想极乐世界，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么方便？真正聪明人连极乐世界也不想，专想阿弥陀佛，专念阿弥陀佛，他怎么不成就呢？阿弥陀佛是我们身心真正归依处啊，所以叫我们呢，死心念去啊，啊，修去修是修正呢，把所有的妄想通通放下了，这是修。啊，这一句阿弥陀佛的时候，好好的去念。务必要做到大势至菩萨的标准，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这是大势至菩萨他老人家用功成就的秘诀，教导我们的。啊，都摄六根，这个意思不是叫你眼不看，耳不听。不是这个意思。啊，眼也看，耳也听，鼻也嗅，舌也尝，决定不落印象。啊，也就是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决定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你尽管看，尽管听，啊，确确实实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啊，念念呢，绵绵密密的阿弥陀佛。啊，我给外面境界一丝毫不影响，这个境界就是宗门里面明心见性的人，他常常说。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就是这个境界。啊，他用参究的方法达到这个境界。啊，
净宗是用

念佛、支持名号的方法达到这个境界。心里面确确实实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不可思议啊！这才是真的，这一生阿弥陀佛，死心念去修去。什么是死心呢？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一切人事物，再也不放在心上了。再也不起心不动念了，那就真的死去了。不是境界不存在，不是境界不接触。境界决定不妨碍你的心。也就是决定不会勾起你的妄心。你永远是用真心。这个人叫慧念呐。宗门常讲你会不？我们净土宗也可以说你会不？你会不会念？会念哪得了？成就啊，比禅高啊！这是实实在在的，你才相信释迦牟尼佛在《大集经》上说的。持名念佛了，是上上深妙禅呐、你才真正懂得释迦牟尼佛这句话。下一句，大师教我们：从今日起，求生极乐无亲净土去啊！切莫走向其他路去啊！我们走哪一条路？走西方极乐世界这一条大道。这条大道叫无亲净土。他用的这个名词，就是针对我们这个世间叫无着卧室。他们那里叫无亲净土。为什么呢？我们这边戒除这是讲这个时代不好啊。西方世界阿弥陀佛成佛才十劫，佛与极乐世界所有的人民都是无量寿啊！无量寿，这个世界成就才十劫，这个时代是太好太好了。我们的戒浊，它的戒清净呐。我们这个地方众生见浊，邪知邪见，迷惑颠倒啊！西方极乐世界。正知正见，我们这个世间

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哈了。啊，这楞严经上讲的，西方极乐世界诸佛如来说法，那个数量恒河沙没有办法比喻。大千世界微尘数啊，这恒河沙怎么能相比啊？见解清净的啊，那我们这个地方烦恼习气很重，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啊，居民众生，每一天听经闻法，供养诸佛，供养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你想想看，那个地方的人，不要说多，一天他所修的佛慧，要在我们娑婆世界，大概总得修无量劫，他一天就完成。我们这边人有烦恼啊，人家那个世界人有智慧。

转八识成四智，转烦恼成菩提。五清世界，我们这个世间众生众，

啊，为什么说众生多呢？因为这个世间的居民见解、思想错乱了，啊，一切有情无情众生，都受到这个染污。啊，把一真法界变成了浊恶的世界。那么反看西方极乐世界，人的心善、思想善、言行善，啊，他所感得的是极乐世界。啊，不是五浊恶世啊！啊，我们这个世界，众生寿命短促，人生七十古来稀呀！啊，60岁以后就是晚年了。

我记得早年在台中求学的时候，李老师给我们讲古文，讲的《秋声赋》，感叹着春夏秋冬啊，四时的变化人生也有四时。20岁之前，这人生的春天呢？20到40，这是人生的夏天呢？40到60是人生的秋。

入天呐、啊！啊，64岁以后冬天呐、啊。老师讲这一篇文章啊，

怎样度过你的晚年？世间迷惑颠倒的人多，青春少壮享福，把晚年的事情忘掉了，晚年到来的时候已经后悔莫及了，不知道在少壮的时候修福积德，中国古时候的教育对这个很重视。这个青少年注重于道德的教育，这扎根呢？20岁之前呢？20到40，为社会服务啊，造福啊。40到60，要培养底下一代的接班人呢。60之后退休享福啊，那就懂得怎么样度过寒冬啊。是这么个教育思想，这跟西方人完全不一样。西方人是颠倒过来，一个人生什么时候是享福的时候呢？儿童。所以人家常说，这个在外国，外国是儿童的天堂，中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墓。你说多么悲哀啊，不像中国这个思想中国思想逻辑跟他们恰相反的少年的青少年很辛苦，要发奋努力学习踏进社会之后为社会造福，晚年享福晚年不是坟墓晚年是享福这个外国的这个思想的时候，小孩十几岁福报就享完了，一生的福报就享完了他又不知道修福，他晚年怎么不苦呢？那么我们看看西方极乐世界，第一个好处无量寿这个无量寿不是有量的无量，是真正无量的无量怎么回事情呢？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决定一生圆满证得无上菩提，真的无上菩提，那就是真的无量寿了那不是假的为什么呢？我们不要说这个无上菩提了，就是讲正等正觉。圆教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性，正一分法身，在这个境界里面，生灭没有了生灭没有了的时候，就是不生不死这是佛法里面讲的大涅槃大涅槃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真正的无量寿

啊，这个是大乘佛法里面修行的真正的目标。啊，那么小乘四果罗汉也证得了涅槃，啊，但是他那个涅槃不是真的。啊，那我用我们一般的话来讲呢，它是相似的涅槃，不是真实的涅槃。啊，他没有见性，所以佛称它为偏真涅槃。啊，唯有大乘菩萨才证得真正的涅槃。啊，大涅槃，原初住菩萨就证得了，但是不圆满，圆满要在如来果地，啊，这才证得究竟圆满的大涅槃。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最大的一个好处，啊，不但是无量寿，还有呢，圆证三不退，这个不得了啊，真的叫难信啊！啊，证三不退是圆教初住菩萨。这证三不退了，不圆啊，圆证三不退啊，真正讲圆证，等觉菩萨啊，我们把标准降低一点，不要提得这么高，圆证三不退，那就是经上常讲的阿惟越智菩萨啊，阿惟越智菩萨是什么等级呢？七地以上，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不是你自己真正有能力证得的。啊，虽然得到佛的加持，自己还要认真修学。啊，修学过人，这个。功夫的进展并不相同，有人进步得很快，有人进步比较缓慢，但是他决定不退转。啊，这个学习进步啊，有快有慢，这是真的。啊，那个快的呢，那早一天，他就真正自己证得，啊，圆证三不退了。啊，虽然没有证得的人，但是阿弥陀佛加持，啊，那个受用，啊，智慧也得能，也差不多。这个殊胜，是十方诸佛世界里头没有的啊。啊，所以大师在此地勉励我们，啊，从今天起一定要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极乐无亲国土啊！啊，我们要以这个为自己修学的宗旨。啊，最后这一条非常重要，一定要向究竟圆满的佛果。迈进。也就是四弘誓愿最后一句，佛道无上誓愿成。啊，你这才真正达到究竟圆满了。啊，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所以从今日起啊，即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去，切莫走向其他路去。啊，这个其他的路是什么呢？世间名闻利养，要争个什么头衔，要争个什么样的地位，要争个什么样的权利，错了。
我们细心想想，细心观察，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的是什么榜样？他是王子，理所当然继承王位，王位都不要啊！他表演给我们看呢，我们还要争什么？啊，我们今天要争取一个名位。如果你要想想，释迦牟尼佛就在我旁边，那佛是作何感想呢？啊，佛是怎么教我们的吗？佛不要啊，不要名啊，啊，不要帝王的名啊，也不要帝王的这个地位啊，也不要帝王的权力啊，通通放下了，也不受这个富贵的享受啊。帝王那种物质的生活享受，他通通舍掉了。舍得干干净净。啊，他是个平民。什么身份都没有。什么头衔也没有。他被人所尊敬，啊，大家称他为世尊，啊，这个世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啊，特别在中国很流行，啊，尊敬的，啊，要用现在的这个与这个语言来称呼尊敬的。释迦牟尼啊，那个佛就是圣人，我们中国人称圣人，印度人称佛啊。佛的意思是有智慧有道德的人，觉悟的人啊。我们对他名号上加一个尊敬的释迦牟尼圣人啊，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觉者，觉悟的人，是这么一个称呼啊。啊，他老人家一生做的事情，哦，这个我们要学习教学啊，自己天天不断的学习，每一天不断的教别人啊。所以你仔细看看，用现在的这个术语来称呼他，他一生搞的是社会教育事业啊。要用现代的话来称呼他，他是一位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他一生所作所为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因为他教学不收学费呀，不接受供养啊，啊，每一天呢过最简单的生活，透波啊，天天到外面去透波，透波人家给什么吃什么，绝对没有分别啊，而且都是感激心啊。你供养一波很好的饭，

他很感激你，感恩。你供养这个饭很不好吃，他也是平等的感恩。啊，为什么呢？供养的人都尽到心了，每一个人贫富不一样啊，生活状况不一样啊，贫穷那个地方就托钵，他吃的东西很苦啊。他供养给你的时候，那已经是他最好的了。所以诸佛菩萨是用平等感恩的。我们学佛，学佛就是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学习他的存心，学习他的生活，学习他处世待人接物，学习他慈悲教化一切众生，他知道慈悲济世里头最重要的帮助众生觉悟，破迷开悟啊，然后才能真正离苦得乐，乐从哪里来的呢？乐从觉悟来的。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惑来的。只有破迷开悟，才能真正的离苦得乐。释迦牟尼佛懂得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一生帮助人。帮助人离苦得乐，他从因上讲，帮助人破迷开悟，然后你自然就离苦得乐。好，这个弥陀经，细念法师弥陀经呢，我们就介绍到此地，这个下面一段呢，他这里有往生咒，这往生咒啊，我们也都要说说，对他要有认识，要有了解。好，现在时间到了。

先生，各位女士，现在我们继续研读《孝经》。《孝经》古人呢，把它分章，分成一共18章。上回讲那个广要道章，那是第12章。12章呢，前面一段讲过了，后面还有一段，我们还没有研究，现在从后面这一段开始。那么这一段，为了研究后面一段呢，经文我从前面开始那一段先读一遍，就是。广要道章第12，子曰：“教民勤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约；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这一段上回我们研究过了，那么下面这一段我们现在开始研究。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曰；敬其兄，则弟曰；敬其君，则臣曰；敬一人而千万人曰。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那么就是根据前面一段讲完了以后啊，这里继续说啊，孔子讲礼者，讲到这个礼呀。就前面讲这个礼乐啊，要讲这个孝道啊，礼乐很重要。那么礼呢，在讲它的内容，讲的礼的仪式，那很多了。这里讲。用一个字来说，敬而已，敬字。那么讲到礼呀，最重要的是一个敬字。那么这些注解就讲了，敬是什么呢？敬是礼的根本。所以，要学礼，就从敬开始学。我们对人对事，学到那个敬字啊，那么这个礼的根本就得到了，然后其他的就好办了。

所以这个，在这里讲礼呀，是经而已矣呀。下面就讲，故敬其父，则子曰：“敬其父啊。”就是讲，就拿这个天子来说吧，天子能够敬自己的父亲，在推广来讲，自己敬自己的父亲以后，再把这个敬父的这一个道理呀，向外推广。推广什么呢？那么这个要对于一切人的父亲，都能尊敬。那么这个敬自己的父亲，又敬人家的父亲，所以是啊，则子曰敬其父是包含自己与他人的父亲呢，包括他人的父亲。凡是敬人之父啊，那么那个他的这个人，他人父的他的儿子啊，自然而然的，就喜悦了，因为你天子都尊敬他的父亲，当然他这个人呢，为人子的人呢，当然，喜悦。敬其兄则弟曰，敬其兄，那你这个天子，遇见人家的兄长了，在他弟弟面前敬他的兄长，那么他这做弟弟的人呢，自然就喜悦。因为这个敬其君则臣曰，因为敬他人的这个君主，你比如说，天子之内的有各国的诸侯。各国诸侯就是人君了，那么你进诸侯，就进了这个国的人君，就进其君。那他这一国的这个做臣子的人呢，都喜悦。那么你做天子的能够这样敬人之父、敬人之兄、敬人之君，你所敬的是父、兄、君这一个人而已。但是说到天下的，做为人子的有多少人呢？

你知道，你遇到人地夫，你进一个人地夫，那天下做儿女的人呢，知道哦，天子能够见人之父啊，天下儿子都喜悦。那么见其兄也是如此，天下做嫡弟的人多少啊？你见，无论是见哪一个国君，那么各国的君主、朝廷里边臣子有多少人？所以下面就说，敬一人而千万人悦啊。这一句，古人注解。就是唐玄宗的注解了，他说：“居上敬下了，居在上位的人，你能够恭敬在你下边的，那些为人父、为人兄、为人君的人，你能敬下，敬得。”欢心呢？你得到天下人的为人子者、为人弟者、为人臣者，那天下人有多少啊？那些人呢，都欢喜。这个欢喜之心，就是《孝经》这个经文讲的一个悦字。心里喜悦，所敬者寡而悦者终啊。这意思就是说，那么你所敬的人呢，寡，这寡是一个举一个例子说而已，因为你要天子敬天下所有的父亲，敬天下所有的兄长，那怎么办得到啊？那就是说，你只要遇到天下任何一个为人之父的人，你一见面就。恭敬的对他，遇到天下的兄长，你也恭敬对他。那么，诸侯也是如此。那么，所以你这样这个天下人，一见到你这个天子啊，尊敬某一个为人之父的人。为人之父者，那些天下的为人子的都知道哦，他既然敬某人之父啊，如果天子见到我的父亲呢，也会这样尊敬。所以啊，这里说，所敬者寡，只要你天子。对于你自己父亲恭敬，外边的一般的人都有父亲，你只要见到任何一位普通的父亲，你都敬他。所见的虽然寡之少，甚至只是一个人，那么你得到天下的。为人子的人呢，都来喜悦，所以而悦者众啊。此之谓要道也。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尽孝之道。那么这就是

前面讲先王有志的要道，这里就是再把它详细的解释这一章。那么详细解释前面那一段呢，解释之后，在这里就把这个礼仪啊，特别的说明你怎么样，来修这个礼仪呢？礼仪守住一个经字就好。对经字啊，对待任何人，都需要恭敬。对待任何人都这么恭敬的话，只要你这个经字，经字是完全出于自己一片诚心，出自内心的真诚啊，不是做一个样子给人家看的呀，做个样子给人家看，给那哦，好像是尊敬，实质上，不是尊敬，那个人家看得出来的，所以这个镜子就是。以真诚心表现出来，以真诚心表现出来这个对人恭敬啊，那么天下人都会受到这个感动。以感动，以喜悦，那你做天子的人呢？那天下人心都归向于你，都对你欢欣喜悦。做天子如此啊，做这个。各国的诸侯，每一国家的这个国君，无论是大国、小国，无不如此。那么就是讲这个为人君的，能够这么一个学礼。把握着这个经字他就有这样的能够感动天下人。那么这是，所以最后这一这一句啊，此之谓要道也。这一章完了以后。我们再看下面一章，下面一章说了，这是广智德章，前面开头的第一章就是说先王有智德要道，那么上面第十二章是叫广要道章，这个是第十三章，广智德章，就把开头的那一句啊，先王有智德要道啊，那么把这个智德这个意义，再详细的解释，所以叫做广。智德章。

子曰：“君子之交以小也，非家之而日见之也。交以小，所以敬天下之。”

十渊，慨替君子，民至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顺民如此，其达者乎？那么孔子在这一章开始就说了，子曰，这是孔子说的，君子之教以孝也啊，这里君子，讲的这个，因为是广，前面讲先王有至德要道啊。那就是把先王以及当时候的天子，那么这是讲君子就是啊圣人君子，以孔夫子的这个学术思想啊，天子必然是有圣人的道德，天子是一个职位，有天子的职位，要有圣人的道德，这样有德有位呀，这是一个能够出来做天子，替天下人服务。这是孔子所最敬重的一个一个天子的一个职位，所以这个天子一定是有圣人道德的。那么这个君子啊，就指的圣人，在位的圣人。君子之教以孝也呀，圣人君子知教孝也，知教孝也，知是一个介绍词，圣人君子啊，是教人家孝仪。教之以孝，就是以孝道来教人家，就是用，以当用的讲，用孝道来教天下人。那么你这个圣人君子，要想拿这个孝道来教育天下人的话，那怎么教法子呢？你不能说每天到外面去，今天到这一家去教，明天到那一家去教人家，这是办不到的事情啊。所以下面讲，非假智而日见之也呀。不是说你个君子教人家行孝啊，你每一天跑到人家里去，假智。假知识必定呢，这个到人家家里去，而日见之啊，到每天到人家去见到人家，把这个孝道告诉人家，这就非假知而日见之也，不是说你这个君子。每一天到人家里去见到人就，教人家学孝道，那怎么呢？这是注解里面读出来了。你既然不能够，也不需要。每天到人家去见了人家，跟人家讲啊，

那你怎么呢？待行孝于内，其化自流于外呀、啊。只要你自己在家中，能够行这个孝道，就行孝于内呀、啊，其化自流于外。你这个用孝道来教化人家，自自然然的，你这个教孝的这个道啊，孝道就流传到外面去了。比如说，那么你天子对于你自己的父亲、母亲，那么去孝顺，天子对于自己的父母亲呢，能够尽到孝道啊，那天下人看你这个天子能够对自己父母那样尽孝啊，人家都跟着学，都知道你这个这样的天子，对父母都这样孝啊，大家就跟着你学。那么这是所以古人注解就是这样，下面就解释了：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那么这个。这就是根据上面来讲，非家之而是见之啊，不是每一天到外面去叫人家，那你只要叫着一笑，叫着一笑，怎么叫着一笑啊？对于自己父母能够孝顺。那么这个，那么天，你这就是教天下人孝顺父母，教天下人孝顺父母，就这个就拿这个父亲来做代表，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前面就讲过啊，对于父尽孝的话，要做到一个敬字啊。天子对于自己的父亲能够尽到孝道，又尊敬自己的父亲，这就是。敬天下为人之父，你能够敬自己的父亲，就是教天下人的父亲，教天下人子敬他自己的父亲呢，这就是教一孝。就是叫天下人呢，孝顺他的父亲；教育悌，教育悌呀，那么这个，你能够对于自己兄长，能够尽到悌道了，就是叫天下人呢，为人第一的人，

都能够啊，你就是叫那些弟弟们呢，都去尊敬他的兄长。那么这个，所以说是教育弟，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你要是前面讲的，非加之而见之啊，既然不必加之而日见。不必是每天到天下人那个人家去，你自己，能够敬到自己的兄长，你就是叫天下人呢尊敬他的兄长，所以这就是教育梯，所以敬天下人。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一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啊。因为这个臣有微臣之道，微臣之道。你对于你自己的朝廷里面的臣子，那么怎么样呢？教导那个自己的臣子，那么就拿这个经字来讲啊，所以。你一进来教臣子啊，说天下的臣子啊，就能够尊敬他的君主，天下的人君，就天下各国的诸侯，各国诸侯都有他的臣子。你把他的臣子教好了，就是啊，叫天下人、天下的臣子啊，尊敬他的君主。这个古时候，因为这个。讲这个，圣人君子啊，包含叫天下的人子敬他的父，叫天下的为人弟弟的敬他的兄，叫天下的为人臣者敬他的君主，这个一切啊。都是叫圣人君子啊，以自己做示范。这个自己确确实实的来这个做得到。就是以身作则呀，以身都得以自己，这样去，尽孝尽到体，教这个臣子，那么天下人都跟着学了。自然就学到，这是孔子讲的说，在春秋时代，

春秋时代以后，或者是战国，到后来，经过秦朝，秦朝后来，秦朝没有好久，到后来汉朝，汉朝那些皇帝呀，那天子啊，都一个孝，都站上一个孝字。孝文帝、孝武帝、孝景帝，每一个帝的名字上面呢，皇帝的名字上都加上个孝字的。所以这个孝字啊，非常重要。这个讲完了以后，孔夫子啊，又举《诗经》里面两句诗来做印证。诗是什么呢？诗是有国风，有雅，有颂。那个都是那些诗人做出来的呀，这个诗啊，都是从这个出于至诚心，从心性里面呢流出来这个真性情。真实的性情啊，做出来这个诗啊，所以诗里面所讲这个表达这个意思啊，都是至诚的，因此孔子讲这个孝经的时候，讲到一章结束的时候啊，往往就举这个诗啊来印证。那么这里举的这个诗云：“楷体君子，民智父母。”

这是诗经里边的两句诗，诗经里有国风，有小雅，有大雅，后边有松，就是风雅松啊，风雅松的雅里边分着有小雅、大雅。就诗啊，它的这个题材有四种。那么这两句诗就是大雅，大雅里面呢，有一篇诗叫做《生明之时》，生就是就是。生存的生啊，人生的生啊，民就是民众啊。生命这两个字，就是我们现在一般讲的民生，但是讲生民。那么生命之时，时就是代表诗篇。那么在那篇里边，有一篇这个，这两句是“生命之时”，那里有一篇诗，这一篇诗叫做。

迥啊，叫做这个迥卓啊。迥是这个三点水，右边呢加一个迥字，这个迥怎么写法呢？叫做这个世界大同的同啊，同里边呢只有一个口子，那边一横不要，那叫迥字。左边三点水，那就迥字。浊呢，就是这个斟酌的酌，是迥卓那一篇里面有这两句话，那就是“慨悌君子，明志父母”。这一篇是赞美周朝的这个少康公，不是赞美少康公啊，是少康公来那个劝告成王，成王是吴王的儿子，吴王伐纣成功以后啊，没有很久，就死了。他的儿子啊，成王继位。成王继位年岁，不大，所以那个时候啊，周公是辅佐成王，除了周公以外，还有少康公。那么这一篇诗啊，就是少康公来谏成王。谏是告诫成王的话。那么这个告诫成王，叫成王啊，怎么样的治理天下？治理天下了。最重要的意思啊，你都要把天下人都当做自己的儿女看待。你是天子啊，天子是天的上帝，你是天帝的儿子。上帝把他的儿子，就是你的天子啊，派到人家来治理天下。那你的天子就要把天下人呢，看作你的儿女。所以这两句诗就说，慨悌君子。民至父母啊，就是少康公啊，康是健康的康啊，少是那个赵字啊，赵就是，就是召见人家那个赵字，在这里读少。少康公在这一篇诗里边。有好多句，那么最重要的这两句诗，就是啊，慨悌君子，慨是什么呢？慨是到乐字讲，悌呀，这个悌呀，当这个一字讲，一是《易经系辞传》里面所讲。简易、简单、容易，这个慨悌君子就是，你这个君子啊，

天子的人呢，要这个要给要做民之父母，民是天下人，要做天下人的父母，做天下人的父母，你怎么做法子呢？你要给天下人快乐，你要给天下人的一种，这个一种一是什么呢？就是天下人呢。你让天下人都感觉到你这个天子对人一切都那样的，容易，容易都好相处，人家都高兴来跟你呀，亲近你。这是个一字啊，就是一般人，那么这个凡是有道德、有这个很高这个德行的时候啊，他就叫人家，就这个呢，好相处，人家很喜欢来亲近你，这就是个"一"字啊。所以诗里面讲"楷体君子”，你这样的话是民之父母。后面呢，给结束了一句话："非至德。"如果不是至德，至德什么知识啊？你这个道德了，到了最高的境界，到了基础了，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叫至德。你没有这个至德，其孰能顺命如此其达者乎？孰当谁子讲？没有这样的德了。谁能够顺民呢？能够这样顺乎人民，而要民众啊，回过头来都能顺从你，如此其大了，这样的广大了，你至德，你才能一切。顺从人家，那么天下人回过头来也个顺从你，这是顺民呐，这叫至德了，没有至德是办不到的，那么这个至德这样顺民，就是叫孝，自己以这个孝啊来做一个。叫人家来效法你，以身作则。我们说到这里，这章说完了，休息几分钟。

诸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前面讲过舍非著作这个四句，这个四句

是讲杀生之物。世间有许许多多的宗教，这些宗教的历史源远流长，几乎没有一个宗教不劝人戒杀的。杀盗淫妄不但是佛家的根本戒条，可以说是世界上所有宗教的基本戒条，都把不杀生摆在第一。事出世间，古圣先贤我们一定要尊重，尊重他的德行，尊重他的学问，尊重他修学的功夫，是我们望尘莫及的。高级的宗教没有不修禅定的，我们知道定中有境界，正如同一般人做梦，梦中有境界，梦中的境界是阿赖耶识意识里面的习气种子起现行。那么这是虚幻不实，可是定中的境界跟梦中境界完全不一样。定中往往能够看到过去，看到未来，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也看到他方世界。佛家讲的六道轮回，其实六道轮回是古印度几乎所有宗教共同的见解。他们怎么发现的呢？是在禅定当中见到的，不是一个人见到的，许许多多人见到的。我们能不能见到呢？答案是肯定的，只要你修定修清净心，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半年到一年你就能够见到恶鬼道。我过去出家时候有一个同学，明严法师，给我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在那个年代，他跟曲阳光老居士学密，大概一年的时间，他告诉我他在打坐的时候，在用功的时候见到鬼道。鬼道里面生活状况跟人道相仿佛，

他说在下午5、6点钟，这街上啊就有鬼走路了。啊，那个时候是鬼道的清晨，啊，数量不多。啊，到夜晚10点钟之后，哦，就很多了，很热闹了。啊，人鬼杂居啊，人看不到鬼，鬼看不到人啊，他借这个修持的功夫见到了。啊，初见到的时候也害怕了。到以后习惯了，习以为常了，啊，彼此也互相不干扰，啊，而且居住在一起，啊，他那个时候住在一个，那个地方修建一个塔，塔没有修成，啊，只盖了2层，大概是由于经费也短缺，就停工了。他就住在那个塔里头，我叫他做半塔。那个里头也有几个鬼住在那里面，啊，他们相安无事，彼此用功，啊，所以跟鬼打交道啊不难啊，比其他道啊容易多了，啊，只要小小有一点定功。这个境界就能突破，啊，那不是做梦，做梦不可能天天梦到一样事情。他那个定功说见到了鬼，天天见到他，啊，所以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知道，每一个宗教那些领导人。啊，那些教主大德都有相当程度的定功，所以他们对六道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啊！啊，一直到飞翔飞飞翔出天，可是这些人说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世尊出现，为我们讲经说法，把所以然的道理说出来了。为什么会有六道？六道从哪里来的？啊，不但有六道，还有十法界。啊，设法界、四圣法界，在其他宗教说的就少了。啊，那是要有更高的定功。啊，世间定功达不到啊！世间定功在佛法里面讲四禅八定啊。啊，要想突出六道，了解六道以外的。状况啊，楞严经上讲的，你定功还要向上提升，9次地定，这超越六道了，才能见到四圣法界。这个能力，佛说的好啊，是我们一切众生自己的本能啊。并不是他有特权啊，只有他见得到，别人见不到，不是的。佛说每一个人都能见到，你现在见不到是你的能力受到了障碍，这个障碍就是烦恼习气啊，是非人我贪嗔痴慢，你有这些习气，把你的本能障碍了。啊，道理在此地。如果我们把烦恼习气放下了，舍弃了，
我们的能力就恢复了。了解六道的状况，知道六道里面的因果关系，诸圣先贤教给我们的这些教训呢，我们就懂得了，句句是真实话了。杀生是要偿命的，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彼此互相都有业缘，缘很复杂，不是单纯的。佛把复杂的因缘归纳为四大类，轻因缘、所缘缘、无间缘、增上缘，每一条里面都是无量无边。佛经里面说得清楚，说得透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一切无的关系，都离不开这个四缘。有缘，这就相遇了。但是缘呢，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啊！觉悟的人如何把恶缘转变为善缘，把善缘转变成法缘，这个要智慧。没有智慧做不到啊！冤结要化解，所有一切宗教圣贤都是这样劝导人的。冤家宜解不宜结，父子兄弟都是缘分，缘分遇到时候，这是在一家相聚，纵然在这一生遇不到，还有来生，还有后世，因缘聚会时，果报还自受啊。现在我们看这个社会，常常听到儿女不孝，兄弟不和，这是什么缘呢？当然是不善的缘。不善的缘如何能够变善？这是教学教化了。我们听了圣贤的教诲，心里明白了，觉悟了。纵然过去有恶缘，想想也就算了，把报复的念头放下了，怨恨的念头消除了，这样才能够升起悲悯的心、慈悲心，来看待一切众生，看待一切冤亲债主。
我们自己才能超脱，才能把自己心性不断向上提升，这是自求多福。我在早年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佛是门中有求必应，我们要真心求，要发愿求，自然就得感应。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要能辨别。为利益一切众生的心是真心，为自私自利这个心是妄心。我们学佛学这么多年，总算把这一段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四弘誓愿大家都念得很熟，众生无边誓愿度，有没有真正想想这一句话的意思呢？众生无边，决定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不分民族的界限，国家的界限，一律平等的，净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通通包括在里面。度是什么意思？度是为众生服务的意思。所以真搞清楚了，我们人活在世间，要跟诸佛菩萨一样，要与古今中外的大圣大贤一样，活在这个世间。为什么？为社会安定，为世界和平，为众生幸福。这个需求要落实，那我们就真干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为众生服务，为世界服务，没有私心，没有需求，没有任何条件，这个是圣人，这是贤人，这是为所有一切宗教公认的。我们以这样的心愿求佛菩萨，求一切神明，都会得到帮助。绝对不是说我要信这个教神才帮助我，才保佑我，不信这个教神就不保佑我，那是人的观念，那是错误的观念。我们在许多宗教经典里，他没有这个说法。真正能舍己为人的人，这个人有福了。

这是难免的事情。我们要有智慧，要能看得出来。从什么地方看得出来呢？大公无私，那这个是圣贤的教诲。如果里头带一点私心的，可能是后人呢加进去的。那不是佛菩萨的话，那不是神明的教训。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去仔细观察了。所以我们遇到困难了，求佛，求神明保佑，求的方法，我们要与佛菩萨，要与天地鬼神同一个善心，同一个善愿，同一个善心。人的心善、念善、行善，就能得诸佛菩萨加持，天龙善神保佑啊！一切为众生，不为自己。家里面、家庭、养儿育女。如果说是养儿防老啊，这中国人常讲的这私心啊，这个得不到佛菩萨保佑的啊。你养育儿女为社会，好好的教导他，他将来长大成人，为社会服务，为众生造福。你有这样的心愿啊，你能够做到啊，认真负责的做到，这是大贤啊。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讲的很多世界的安危，印祖说女人做一大半的主宰啊，但是这个话真正懂得的人不多祖师说得好家有良妻，他才有善良的人出来啊。有贤母，才有孝顺的子孙出现啊。贤能的丈夫，孝子贤孙，必定为社会、为众生造福。这些大圣大贤、诸佛菩萨从哪里来的？母亲教出来的。所以贤妻良母啊，是社会之宝啊，国家之宝啊，众生之宝啊。这个话我们在佛门听到，儒家听到，其他宗教里头也是这个说法。这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是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许许多多宗教里。

领袖彼此没见过面，没在这里开过会啊。过去这个社会啊闭塞啊，其他的宗教的典籍我们也不容易看到啊。现在科技发达啊，资讯发达，我们有这个缘分接触到许许宗教，一看，哎呀，大家都同样的见解，同样的想法，同样的看法，同样的做法，啊，我们这是肯定。啊，古今中外，大圣大贤。他们的教诲是真实的，我们要求法了，要探讨，要明了，要深信不疑，依教奉行，自求多福啊，这也就能够利益社会，利益众生啊，达到我们啊，为社会、为世界、为众生幸福啊，达到这个目标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

0: 事与玄机呢？参拜对娃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四大名地，不是标，这四大名点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0: 原来这个扁担在这里哦，而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石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籍，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台湾府城隍庙创建于西元1669年，大概在明末清初，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有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于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联一样，为善不昌，祖上有余殃，殃尽则昌，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那就是一种因果。
2: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0: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他在除夕当

0: 天会祭祀八个神明，那八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 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1: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2: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做得栩栩如生。我们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0: 现在知道这个而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1: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魏仲达的善恶簿子，老师有问题。
3: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银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和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他也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1: 一 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老师有问题。
3: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1: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4: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那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呢，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得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啊。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啊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 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

0: 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啊，不是一般的法律。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0: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但是我们一般人啊，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家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2: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

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功，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

破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嫁，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施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紧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

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取人才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妄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我讲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

所以我们老师上敬孝公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就是见我们读诵，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你就自诚恭敬的读，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修定。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先静下来。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忍。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每一天有一个时间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也是七上八下的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那么到佛堂来读一遍感应篇这个十五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所以读诵这个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不能心浮气躁那么我们读诵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赶快把它读完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因为我常常这样所以我这个体会可能你们也有后面好多事情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这十五分钟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这个心才不至于两用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做好所以读诵就是修行也是戒定慧同时修的所以我们敬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都可以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就修戒定慧的你只要抓住这个

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

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呵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
所以我们现在。

呢，读的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它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海会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

0: 顿饭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并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升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 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

0: 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迹。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

0: 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是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宽厚待人，以高礼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经来我都要走啊，你们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在住了年里，这你丈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活人家愿意，这是情感事。是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 老和尚。

0: 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

0: 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呀？
1: 我三岁，我会要饭了。
2: 是
1: 啊。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 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起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个事情在这儿有三千五，我疼啊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这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能种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他还保命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了。现在我也都玩谁玩？
2: 都
1: 说我这一说我也是说我也是有问的多连一百的都说、哦、你能改变的有四道这回来哎我说说说人出来太热
3: 了太热
2: 了开城里了
1: 跟党员儿了希望出出出个病然后就是出个家人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的。
1: 他我喝了我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的这是一身。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前一座，我说你还不认识一人儿的，他住个谁人屋？住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这一方的人，就这边儿谁？长出了一口气，自己不兄弟。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

0: 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仙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非的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去我去，还有一个背景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也是有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谁还行都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咋会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活犁地。头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着，再鸡蛋的口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把烟儿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那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一晚上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2: 今晚上
5: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个烟佛。
2: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个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

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

0: 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尚和师
2: 父，
1: 要是不修啊，咋都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人就是说，
2: 徒弟徒孙都算
1: 了，
2: 哪里
1: 死
3: 了？老
1: 师就是死，
3: 老师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们，要好好念佛，要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叫说。 老傅也
1: 一十二天一。

0: 吃了千斤。
1: 那反正他那个这一个那些个老师啊，在这还过了，学出牙来，你学出你出牙，不学出牙来，你当一个老宅物，我也个不头。嗯，多少年的，一年不说浪费了你，你讲究大个时子，你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2: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讲你这说话。
3: 不
2: 要
3: 这
4: 说话。
2: 刚才
4: 这
2: 话。
4: 这一说，受不了。
1: 这一说。你心里边说，受不了说，受这是。
5: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

0: 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无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

0: 生，是可以帮助众生。
1: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2: 人家直接
3: 都
2: 说
3: 真是个
2: 菩萨影视啊，菩萨影视，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着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付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4: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5: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样我是不。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生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

0: 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

0: 因诗而名。诗尽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沾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

脏。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第二条戒，道戒就是不偷盗这一条戒。我们讲到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呢，我们是讲到，若居士知他有五宝，若是五宝以偷心选择而未离处，犯可悔罪。若选择已取离本处，执五全责，犯不可悔。我们上一次呢，我们学习到这一段，这段经文是讲，若居士知他有五宝，这个五宝就是金银铜铁锡。若是五宝，就是很相像就是很接近的。以金银等做诸器具，名为四宝。这个是千药里面给我们注解的。四呢就是相似这个四。若未成器诸金银等，名为生宝。未成器就是这些金银铜铁锡，它没有经过打造成一个器具。已经打造成器具的叫四宝，还没有打造成器具的这样的五宝叫生宝故银生相金银宝物，就是有打造的或者没有打造的像金子银子它还没有打造成器具它是一整块的这是生宝。打造成各种器具或者装饰品，那么就叫四宝。所以生金银宝物相金银宝物就叫生相。所以我们在戒经上会看到不抓持生相宝物就是指这一类东西。那么有居士以偷心选择而未离处这个偷心呢，就是他有偷盗的心有偷盗的动机选择呢就是有去动了它想要偷走但是呢实际上并没有拿离开那个这个宝物放的这个原位而未离处就是没有移动离开他放置的这个处所那么有了这个道心有了这个动机，但是呢还没有构成不可悔这个是犯可悔罪因为未具六缘他没有具足六缘，所得到的是方便罪。这个是可以忏悔的。若选择已取离本处，执五全责。

得患不可讳，若选择矣，比如说去偷这些宝物，选择呢要偷哪一个，比如说在这个银楼里面呢，这个看中哪一个宝物，选择好了，已经呢给他偷取。离开他本来放的这个处所，移动了，这个叫取离本处。值五钱者，患不可讳，它的价值如果达到五钱，那么这样啊，就患了不可讳罪了。这个谦给我们讲，以具六缘啊，便是戒体，如果具足呢，六缘。这个五戒戒体就丧失掉了，只要记住这个六缘呢，那么就患了不可讳，不管有没有受用，有没有受用啊，就是说你偷了这个东西呢，到底呢你有没有拿去用，有没有拿去卖，自己去享受，这个就不论了，只要呢构成这个六缘，具足六缘，那么就是不可讳了那么这个五钱呢，在偶遇祖师那个时代是指八分银子那天开怀师在电脑上又去查资料了，他说大概是人民币15块这个价钱越降越低了可见得这个价值呢不高很低的。这个五钱呢说法很多种但是我们既然要学习呢还是不厌其烦的多收集这些资料特别在考古考据这方面的考据这个钱币的古代的钱币从印度到中国中国到这个我们现代那么这么长的时间呢这个钱币的转换以及它的价值大约呢我们现在呢值物价多少这样来算呢会比较接近这个经上讲的这个标准。所以这一条这个五钱呢就在这个注解里面呢我们看到了也是这个资料。那么这个注解大部分都是古注现代法师也有注但是注的呢这个说法上也不是很确定。那么我们这个价钱给它定的低一点也有好处。定的低一点我们就会更谨慎了就比较不容易去犯了这个戒。所以宁愿定的低一点不要定得太高定得太高了自己以为没有破戒结果是破戒了是犯了不可悔罪了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经文离本处者若知物一神名一处若皮若衣一色名一处一色名一处若衣皮床一色名一处一色名一处若毛如则一绸毛名一处一色名一处一色名一处是名诸处

啊，这个地方啊，给我们讲这个离本处则啊，什么叫离本处啊？我们上面经文呢，看到取离本处，指五前则啊。这里给我们讲什么叫离本处？若知物一神名一处。啊，若皮若衣，一色名一处，一色名一处。这个我们看这个铅啊，铅这个注解，且如毛茸，置物放一丛上，他物放二丛上，或置物放一色上，他物放意识上，今取他物，离彼二从，至一从中，离彼意识至一色中，则令他人生思物想，故为离处，而具六缘，更犯不可回也。啊，这个注解里面呢，广老这个注解呢，做得简单一点啊，我们听起来呢，会比较容易明白啊。他这个注里面讲啊，例如在一般图书馆外有一格一格的杂物柜，啊，这个杂物柜呢，现在很多啊，像图书馆啊，或者有一些道场啊。给人家放东西的，啊，一个柜子，啊，某甲之物置第一格，啊，就一格一格的，啊，那一个人呢放一个格子，啊，某乙之物置第二格，啊，那个乙的他的东西呢放在第二格，那么这个甲呢就起了盗心呢，将乙之物啊由第二格拿至第一格，即名离处。啊，这个就是把乙的那个，他原来在第二格的东西呢，这个他把它拿到第一格去了啊，放在他自己这个格子里面，啊，这个就叫离处啊，离本处啊，把它取走了。所以在一个公共场所啊，这个一格一格的啊，放置东西的啊，但是现在呢。大部分都有钥匙，啊，有钥匙，啊，钥匙呢，你自己可以锁起来，就这些物品呢，比较不容易啊，被偷盗啊，这个是讲离处啊，那么这个签里面讲的啊，我们。大致上可以理解，啊，就是把别人的东西呢，啊，拟走、移走，啊，或者呢，转换地方的，啊，给它移动，啊，换一个地方，啊，那么这个物主啊，他找不到他的东西了，啊，他原来放的地方呢，不见了。那么不见呢？这个偷盗的人呢？啊，他把它藏匿啊，比如说藏在自己这个东西下面啊，这个一重两重啊，压在自己这个东西下面啊，这些都是偷盗了偷取的一个方法啊，这个就是离本处啊，已离开本处。那么我们。接着看补啊，这个补呢是弘一大师的补注。此文并下文啊，就是此文就是这段经文讲的啊，跟下面经文讲的啊，它是涵盖到下面这段经文了。乌则良动传觉是语及奥句。

0: 属上处。
1: 好，闻多脱劣，未易了解。大力云呢、啊？上处者若细生神床，出生神床，入等、背等、树上处、屋上处，悉名为上处。细生神床处者，为脚处、足处，乃至上头处。若以神之一神名一处，若皮若衣服，一色名一处，一色名一处。如是诸处有五宝，若是五宝，以偷夺心取。若选择时，最须如上说。出生神床处者，若一板名一处，若皮若神若衣服，一神名一处，于如上说。入则一种毛，一种名一处，表处里处，一色名一处，一色名一处。是诸处有五宝，若是五宝等，广如上说。乃至屋上处者，为门间处、向处及梁绝处等。一卦名一处，是诸处有五宝，若是五宝等，广如上说。这个是讲的比较细了啊，就是处啊，就是在任何一个处所啊放置的一个角落。这个地方啊，如果我们取离啊，它原来放置的地方啊，或者调换一个地方啊，这个都是属于取离本处了啊。如果达到五前呢，就换了不可悔。可见得这个道界呢啊，它非常的细啊，非常细。因此，弘一大师呢啊，他劝大家呢，受这个五戒啊。道界可以稍缓，在我们讲这个戒经之前、啊、跟大家报告过了。道界呢，它这个戒相呢很微细，我们一定、啊、要很明了了、啊、知道怎么去持了、啊、那么受了这个戒呢就没有问题。如果还不是很清楚，他建议我们啊暂缓，啊先受其他的戒。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啊，居士为他耽误，以道心以左肩着右肩，以右手着左手，如是身份名为异处。啊，这个。也是居士呢为他挑东西了啊，这个为他耽误啊，现在在大陆上有一些旅游地区还是有啊，像以前我们上东天目山啊，都有一些啊工人啊啊替我们挑行李啊，挑行李啊耽误。那么当然了，现在呢有很多居士呢花心呢为他耽误啊，就是挑行李啊，挑东西。那么如果这个居士呢受了五戒的居士啊，他挑了这个物品起了道心了啊，以道心呢啊，以左肩着右肩啊，以右手着左手啊，如是身份名为异处啊。异处呢就是换个地方啊。那么我们看这个，我们看祖师的注解啊，我替他担东西啊，然后呢在右肩担东西。

那把它移到左肩，啊，这样也换界嘛，啊，在左肩挑的呢，把它移到右肩，啊，这样又换界了。我们看这个谦啊，谦的注解，左肩右肩等力皆如是，若无道心，则虽左右数移，岂有罪哉？啊，这个是祖师给我们说明了啊。啊，你说这个挑左肩跟挑右肩，那换来换去，如果没有偷盗的心，啊，那你左右呢？你怎么去移？数移就是你不断的移过来移过去，那怎么会有罪呢？啊，可见得呢，他这一条了，重点在盗心，啊，有那个动机了，啊，有那个偷盗的心。啊，因为有这个道心啊，那么他这样移来移去呢，啊，就是想办法要得到这些东西，这个就是道心了。这样啊，就会结罪了啊。如果没有道心呢，那就没有罪啊。啊，我们再看卜啊，弘一大师这个卜这一段，居士为他当务等，属身上处。大力云。身上诸处，为脚处乃至头处，以偷夺心取是衣囊，从此处移着彼处者犯众。啊，此处说这个地方啊，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重点就是以偷夺心。啊，有偷取、夺取啊，这个心。啊，有了这个心，这个动机啊，那么呢？移动位置了，这个就换了中介了。啊，可见得这个戒啊啊，在一个道心啊，占人便宜的心啊，这个就是道心了啊，想要得到这些东西啊，那么这样啊，有了这个行为呢，它就构成犯众戒。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车则轮轴横轭，船则两舷前后，屋则梁栋船橛，是隅及澳，皆名异处。以道心一物着诸异处者，皆犯不可悔。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再给我们说明了，举出车、船以及房屋里面的这个车船呢，就是交通工具啊，古代、现代啊都有啊。屋啊，是我们居住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啊，这么多个地方呢，有很多地方啊，皆名异处啊，异处就是不同的地方啊，不同的地方啊，比如说你在这个房子里面呢，啊，这个地方啊，给它拿去藏到那个地方。啊，这个在《明报记》里面呢，也是有一个，他这个一个女儿啊，偷了他妈妈的钱，啊，那么他是放在了墙壁里面，都没有人知道，啊，放在墙壁里面，啊，后来死了之后啊，投胎呢到他们家做养，啊，他这个女儿很早就死了，啊，投到他做养。啊，那一天呢，他们要宴请宾客啊，要杀这个羊。啊，这个羊啊，这个事先啊托梦啊给这个客人讲，啊，说他呢，就是他们家呢死去那个姑娘啊，来投胎做羊。啊，因为呢生前呢偷了他母亲的钱，啊，那个钱呢现在还藏在那个墙壁什么地方。啊，这个客人啊告诉主人这桩事情啊，他们觉得非常惊讶。

呀，啊，结果呢，去那个墙壁找，果然呐、啊，找到那个钱。啊，这个在《明报记》啊，我们佛陀教育网络学院呐、啊，我看过去我们有印过这个书，啊，应该我们同学呢，大家知道啊，有请到这本书啊，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公案。那么对这个戒呀、啊，我们就会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是讲啊，车上啊，这个横啊，圆泉横木啊，所以驾车啊，谦给我们解释的啊，这个横啊，就是圆泉的横木啊，一条横木。啊，古时候呢，这个牛车马车呢，啊，大家如果有看过那个牛车马车呢，啊，那个横横的一条木头啊，挂在啊那个牛马这个背上的，啊，那么拉动那个横木，啊，这个车啊就动了，啊，这个叫横啊，就是圆泉的横木。啊，这个二呢是圆泉的横木，啊，这个横是圆泉的横木，啊，二呢又是圆泉的横木，啊，这个有两个啊，所以驾牛啊，这个牛车啊，这个舷呐、啊，就是船边的啊，船旁边的。互动曰梁啊，乌锥曰动啊。那么担负那个动的那根叫梁啊。那么在乌锥啊，乌锥上面呢、啊，那个叫动啊。船决啊，这个就是乌船。大家如果看过盖房子啊，特别是盖比较传统式这个房子啊，这个房子呢，啊，就是这个斜的

这个地方啊，这个横的这个梁啊，这个中间呢、啊，那条横的啊，那个叫动，啊，这个叫动。那么双边呢、啊，有斜度的，一条一条啊，那个叫绝啊。那我们在现场的同学啊，现在金山寺盖的都是这一种啊，你去看就知道。那么网络上的同学呢，哦。就看看这些传统的建筑啊，啊，这些呢，就明白了。啊，这个就是一个屋子里面了。我们看补啊，补就是弘一大师啊，这个补注，文云：车辙轮轴横二距，属车处，啊，就是一部车里面呢、啊。它的轮子，啊，这个轮，啊，这个轮当中啊，啊，这个轮，啊，这个很小啊，可能大家看不到啊，这个可能我们要去放大，这个古时候这个车轮啊，啊，车轮这个当中啊，那个心啊，那个叫轴心啊，那个叫轴啊。属车处啊，大力云呢？车处则堵车等数重。啊，堵车就是牛车啊，小牛那个车。堵车处则为福王圆谷相处难寻处，是诸处有五宝，若是五宝等，广如上。

若是无宝等，广如上说。那这些交通工具啊，都是比较属于古时候的啊，古时候的交通工具啊，现在呢比较少见。那么在这个注解里面啊，给我们一段简单的注解啊。此段所言，皆是古时之车船。木造或土造屋等，啊，这是讲古时候的啊那个时代啊，因为这个注解呢是清朝时代的，啊，所以以当时呢，的这些东西啊来给我们解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啊，所代替的啊就是汽车。啊，火车、游艇、轮船，房子呢都是钢筋水泥做的，啊，工艺啊，这个高楼大厦。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意思，我们用在现代呢，我们就知道了，它的意思就是在车上。或者在船上，啊，或者住在你这个屋子里面的房子里面的，啊，当然啊，都有很多个地方，啊，益处就是不同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就很多了。那么以道心一物着。诸益处皆幻不可毁，啊，这个是讲啊，以偷盗的心呐，啊，把那个物品啊，着诸益处，就是把它放置在其他地方，啊，把原来呢，它这个地方啊，把它偷偷的拿到藏匿在另外一个地方，啊，这个叫。着诸益处，啊，那么这样啊，达到五钱呢，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不管你有没有偷走啊，你把它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有没有受用，啊，只要呢构成这个事实了，就犯了不可悔罪了。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啊，下面这段经文呢是偷盗这个水中物的，啊，这个水中物的，我们看经文，盗水中物者，人华财木，随水流下，居士以盗心取则，犯不可悔。若以盗心抓木，另筑后留置前进。即以盗心沉着水底，啊，这个先讲一名离处，若即离水时，皆犯不可悔。啊，这个也是离处啊，离就是以离本处，这只是盗水中物，啊，偷盗啊水中啊水当中的物品。人华财木，随水流下。啊，这个是砍伐这个木材了。啊，那么木材呢，放在这个河流啊，让这个水呢往下流。啊，这个木材呢，啊，砍伐好了，那么放在这个水呢往下流。那么以前呢，没有像现在这种交通工具那么方便，运输也没有那么方便，啊，所以在山中砍柴呢，啊，往往啊，推到山下啊，这个河流啊，让它顺流而下，啊，然后到一个定点呢，再去把它打捞起来，所以随水流下。那即使呢，以盗心取则，犯不可悔。盗心就是。要去偷那个东西，啊！若以盗心抓木，另筑，啊，后留置前进，即名离处。

道心呢就是把它抓住，把那个木头啊抓住。后来呢再流到前面，这个也叫离处了。原来他在流，现在你不让他流了，把他抓住。那这个谦给我们讲即名离处，这个就离处了。即以道心沉着水底，就是用这个道心那么把这些木头呢把它沉到水底，一名离处。沉到水底呢，他人家就这个物主他就找不到了。若几离水时，千注解讲一名离处，这个几离水就是从水中把它捞起来，那么离开那个河水了，这个时候呢捞起来，这个时候呢也叫离处了，这个都皆换不可毁。那这个砍伐树木嘛，现在也是很多非法的砍伐，偷砍的。过去在台湾有很多山林是不准砍伐的，但是也是有人偷偷的去砍，偷偷去砍。那么砍伐呢，如果你砍了之后搬走了，这个都叫离处了。那么这个地方经文讲的呢是人家已经砍伐好的，那么有人去偷，有人去偷。那么这里给我们解释呢，你偷这些东西呢，那么这个离处它的定义给我们讲出来，怎么叫离处，怎么就算离处了，就是以上讲的这几种。以道心起，抓住这个木头了，让它不要往前流，以及用道心呢把它沉到水底，或者呢从水中把它捞起来，这个都叫离处，都换不可毁。这是举出了抓这个木头，其他呢的东西都是以此类推。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户次有主池中养鸟，居士以道心暗着池水中者，犯可毁罪。千未离彼处故，若几离池水，犯不可毁。千离彼处故，这是一段。这个护次呢，就是再给我们讲一个例子有主这个有主人的这个主人他家里池中养鸟，居士呢以道心暗着池水中者，犯可毁罪。这个暗着池水中把它按到这个池水当中这是犯可毁罪可以忏悔。可以忏悔就是未离彼处他没有离开他原来这个地方。若举离池水，犯不可毁。举离就是把他抓了离开这个池水了。这个鸟养在这个池当中他只是把它按着还没有把它抓离开这个池当中这个是可毁。如果一抓离开了离开这个池的池水就犯了不可毁。再看下面经文，若人家养鸟飞入野池，以道

千几里水，千四为离处，即沉着水底，千亦名离处，皆幻不可回。这个落人家养鸟啊，这个是别人家养的鸟啊，飞入野池啊，飞入野池呢，那个池呢啊是野外的啊，野外的池塘啊，不是有人的啊，是野外郊外的啊，那么鸟啊飞到那个野外的池塘去了。那么鸡翅呢以道心取举离水视为利处啊，那有偷盗的心呢啊，把它抓离开那个水池了啊，那么这个就是算离处了啊，离开它的本处，即沉着水底啊，那么把它沉到水底去，一名离处啊，皆患不可悔啊，都患了不可悔罪啊，把它抓离开或者把它压到那个水底里面去啊，这个都叫离处啊，都患不可悔。这个就是讲抓人家养的鸟啊，养的鸟。那么我们看这个五啊，此节属水处啊，此节就是这一节经文讲的呢啊，就是讲在水中的这个触手。那广化老法师这个注解啊，再给我们解释：后流至前际，木头在水中流动，以道心抓住一根，后面的木头流到前面，变成离处，幻不可悔。啊，这是广化老法师给我们解释。啊，这个经文里面呢，这个去偷那个木头，啊，那个木头呢在水中流动，啊，那么好几根木头同时流下来，啊，以道心呢去抓住其中的一根，后面的木头呢就流到前面去了，啊，那么这样啊就变离处了，啊，原来他抓住这根木头应该是在前面的，啊，因为被抓住了。啊，所以后面的木头呢往前流，啊，那么他抓住的这一根木头啊，他没有在前面，啊，这样啊就叫离处了，啊，这样就幻不可悔。啊，我们再看补啊，暗着池水中者，大力作若沉着水底，与赤断文同，而结罪意缺疑。啊，我们看这个注解啊，前段有主池中养鸟，池与鸟皆同一主人，同一处，故举离水为离处，暗着水中尚未离处，举离水幻不可悔，暗着池中可悔。野池时鸟有主，池无主。暗着水中幻不可悔，举离水也不可悔，因皆是离本处故。啊，这个是给我们解释呢，偷这个鸟啊，啊，那么前面这一段讲的是讲这个池当中养鸟，啊，那么这个池跟这个鸟都是同一个主人的。啊，在一个人家里面的同一个处所，故举离水为离处。啊，如果把它抓了离开那个水池了，啊，那个就算离处了。啊，如果给它按着按在那个水中里面呢，啊，没有离开那个水池呢，尚未离处啊，还没有离开它的本处。啊，举离水幻不可悔，啊，把那个离。

苗啊抓离开那个水池，就犯了不可悔罪啊。如果把它按着呢，在这个池当中没有抓离开这个水池，这个是可以忏悔。野池时鸟有主，池无主。在野池呢，这个鸟啊是有主人养的，但是呢它飞到外面那个野外的池塘，那个池塘呢没有主人的啊。那么没有主人呢，他按着水中也是犯不可悔啊，举离水处也不可悔啊，把他抓离开那个野外的池塘也犯了不可悔，把他按在那里呢也是不可悔啊，因为那个池塘呢不是有主人的啊。因皆是离本处啊，就是离开本处了啊，因为这个鸟啊它是从它主人那边飞出来的，那么你在按在外面的这个池塘啊，这个就算离本处了啊。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经文。有七事内外庄严之具，在楼冠上诸有主鸟衔此物器，以道心夺持鸟者，犯不可悔，迁具六言故。又呢，就是又举出一桩事情，有七事内外庄严之具啊，内就是里面啊，外是外面啊，那么有一些庄严具。我们现在讲啊，装饰品啊，这些庄严之具啊，那么这个庄严具呢，当然也有它一定的一个价值。在楼冠上，诸有主鸟衔此物器啊，就是呢，在这个楼房上面啊，那么古时候呢，这个二楼、三楼呢，就算是比较高的楼了啊，那现在这个楼就更高了。在楼上啊，有主的鸟啊，那个鸟飞过去呢，啊，去把那个庄严具啊，用鸟的嘴巴呢把它衔走了，把它咬着就飞走了。啊，那个飞走就是那个鸟啊，哎，它那个嘴巴咬的那个东西呢，是很有价值的啊，庄严具啊。如果居士呢以道心夺持鸟啊，他起了一个道心了 啊道心呢就是抓这只鸟啊，那么这样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以道心夺持鸟就犯了不可悔。那么他这个结罪呢，重点还是在一个道心啊。我们现在讲啊，他的动机啊，他的动机呢，就是要去夺那个东西，偷取、盗取那个东西。那么这样就犯不可悔。那么谦给我们讲了，这样啊，就具足六言啊，具足六言呢，就犯了不可悔罪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见鸟衔宝而飞，以道心摇带之时，犯终可悔，迁方便罪也。啊，这个是若见鸟衔宝而飞，啊，看到这个鸟啊，嘴巴呢衔着这个宝物呢，啊，在空中飞。空中飞呢，这个居士看到了，以道心摇带之时，啊，道心摇带就是他很想得到那个东西，这个叫做道心了。啊，摇就是很遥远，带是等待。啊，那么等待什么呢？啊，等待那只鸟啊，赶快飞到我这边来。啊，一飞到飞过来了，啊，我就先把它抓起来。他那个嘴巴呢，啊，有一个宝。

0: 在。那这个结罪还是在这个道心，那他就在这边痴痴的等啊，摇带啊。那么这样呢，也是有罪啊，他是方便罪，是终可悔啊，是可以忏悔的。我们接着看下面，若以咒力令鸟随意所欲至处，犯不可悔，千计六缘故。这个若以咒力，这个就念咒了，念咒语，那么念这个咒语的力量啊，让这只鸟啊随意所欲之处，就是它使用这个念咒的力量啊，让这只鸟呢、啊，让它自己指定的地方啊，飞到那个地方去。就是随意所欲至处，随自己心里想的，要他回到哪个地方去。那么这个咒术啊，还有现在有一些专门训练鸟的人呢，他能够去跟鸟沟通，以前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呢，常常看到人家比赛鸽子。在台湾很流行，在大陆上我就不太清楚，那个鸽子啊比赛的，比赛呢就是把它放到非常远的地方，然后呢，大家比赛，看谁的鸽子先飞回来，先飞回来就赢了，这个在赌钱的。那么那个鸽子呢？那个脚啊，都绑一个脚环，绑个脚环，所以有很多人呢、我看有很多人，我认识的人当中也有很多人呢、就是很喜欢养鸽子，跟人家比赛这个鸽子，在赌钱的。所以在养鸽子的这些人呢，当然啊。他们经常在跟这个鸽子沟通，跟这些鸟类沟通，所以他能够去指挥这些鸟，这个我们也是可以理解，他能够去指挥这些鸟。那么此地讲的咒力呢，那么这个咒语那就更厉害了，就更厉害了。现在有一些人呢，他也很有这种学着这个鸟兽叫的这个声音，我在澳洲听到那个庄严师他的大儿子他那个大儿子呢很会学那个鸟的叫的跟他一模一样有一天早上吃过早餐就去散步那在协会里面呢就很多鸟有很多乌鸦啦鹦鹉这一类的那野鸟非常多然后他就学那个鸟的叫声叫的就跟他完全一模一样他说师我叫给你听他一定会回答然后他就学那个鸟一叫结果那一群鸟就回应了他也叫了他那个大儿子很会学那个那么根据这个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以咒力呢指挥这些鸟这是可以办到的那么你要让它飞到哪里飞到你想要它到的地方了这样就犯了不可悔若至一处犯终可悔，千亿方便罪。这个是讲，如果呢，你用这个咒力让它回到你指定的地方但是呢，那个鸟并没有按照你指定的地方回到那个处所那么这个是犯了终可悔罪。 啊，中可悔是可以忏悔的，啊，也就是方便罪。啊，虽然呢，他想要让这只鸟指挥这只鸟飞到某个地方，但是这个鸟并没有飞到他指定那个地方，啊，是飞到其他的地方。啊，虽然飞到其他地方还是有罪，啊，因为他起了这个心，动了这个念，啊，也具体做出了这个行为，啊，只是没有达到他预定的目的。啊，那么这样啊，是犯了中可悔罪。啊，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啊，若有野鸟衔宝而去，居士以盗心夺野鸟取，犯中可悔。迁虽非有主物，从盗心结罪。啊，这个是讲野鸟，啊，前面讲的那个鸟啊，是有人养的鸟，有主人的。那么这段经文讲的是野鸟，是外面的野鸟，没有人饲养的。啊，那么这个野鸟啊，也很多，野鸟呢，当然就更多了。啊，但这个野鸟呢，飞来了，把那个宝物啊，它把它咬走了，啊，那个宝啊，在鸟的嘴巴上面呢，啊，衔宝而去。啊，那么这个居士看到呢，以盗心夺野鸟取，啊，以盗心呢，就是以偷盗的心呢，那么他就去抓那只野鸟，啊，把那个野鸟啊，嘴上呢衔着那个宝啊，把它取过来。啊，那么这样呢，是犯了中可悔罪，啊，犯了中可悔罪。那么谦给我们解释呢，虽非有主物，从盗心结罪。啊，这个鸟啊不是有主的，啊，那么为什么还是有罪呢？啊，那是野鸟嘛。啊，这个谦给我们解释呢，虽然呢，啊，它不是有主人的，啊，但是呢，你起了这个盗心了。啊，你起这个心是偷盗的心，偷盗的念头，啊，这样啊，来结这个罪的。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啊，我们啊下一次啊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啊，谢谢大家的收看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弥陀经》后面有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这个句子呀，要这样念法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那么这个一般呢，也称之为往生咒通常念完弥陀经呢，一般都是念三遍往生咒或者念七遍这个要依照这个经传记载里面所说的呢，应当是念21遍三七21遍，这是经传上所说的。那么现在人就喜欢简略嘛，这个27遍呢，就简略成7遍。现在7遍呢，要简成，念3遍了这个咒啊，我们依莲池大师疏钞，莲池大师疏钞里头有讲解，把这个咒的意思做一个概略的介绍他解释这个咒的意思他说以咒附经弥陀经本来没有这个咒的因为他这个是也是讲往生，所以祖师大德了，把这个咒不长，附在经的后面，以咒附经，说经得咒而弥显呢，经是阿弥陀经，得到往生咒呢，附在这个后面，这个经呢，就更明显了。咒是密咒邪密圆融取这个意思。经是显说的，咒是密说。说以经先咒这个经在前面，咒在后面。咒得经而育灵。咒是经之咒咒是这个咒是经之咒经是咒之经这个咒里是什么意思呢？咒的意思都在经里头经是显说，咒是密说。交相为用这个经跟咒相辅相成应解释也，这应该要解释一下。先把这个咒的出处为我们交代出来。此咒详见不思议神离传，这个是往生咒的出处在不思议神离传里面

持此咒者，灭罪往生。这个意思很难得了。那我们显言教里面讲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待业往生呐。这个咒能灭业往生，岂不是比经更要圆满了？因此确实有人他不念弥陀经，专持往生咒持的灵不灵呢？从前我在台北讲经，有一位居士他就完全遵照这个《不思议神力传》里面所说的把这个往生咒念30万遍。他30万遍念满了，没感应，来给我说，这法师这咒不灵实在讲，这不是咒不灵。同样一个道理，经我们在前面讲了，你会吗？咒亦复如是你会吗？如果不会，只是学这个口语，那就难了。这个咒怎么样灵呢？说实在的话，神咒自古以来没有解释，印度人他也听不懂这个不是梵语。以前李老师曾经跟我说过他学过密，学过8年告诉我，神咒多半是六道的言语。佛一般在讲经说法，六道的神灵都来听的。听众大概比我们人还多得多。我们肉眼看不见，佛、菩萨、阿罗汉都能看见知道佛讲经这个道场真的除天龙八部之外六道的鬼神都来听见。那么他们呢，都有能力听得懂佛说法的意思正是大乘经上常讲佛以一音而说法了，众生随类故得解。所以佛说法的音声叫圆音圆满音。无论哪一道众生听佛说法了，都听得懂，好像听的都是自己的言语一样。这是不思议的神力了。那么这一部经讲完之后呢，通常佛就用他们的语言说几句这个说几句是非常亲切用他们的言语来讲也是一种慈悲的流露亲切慈悲，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六道的神灵听到佛用他们的言语来说几句。

鱼一定感到非常兴奋，非常欢喜。啊，这个是密咒里的，所以只有音而不能讲它的意思。啊，大致上的意思呢，那就是经中所宣说的。啊，佛当然不能细说，啊，把里头最重要的几句，啊，说说。这个是李老师告诉我的，啊，所以神咒我们恭恭敬敬的念就好，但是我们念怕的是什么？音念的不准确。啊，不过不要紧，音念的不准确，鬼神也会原谅你。佛念的当然很，那是最准确了。佛以后真正念的准确的人不多了。啊，只要诚心，所以诚则灵。啊，真诚呢就能感应。这个是这一类的神咒。这个大藏经里面呢还有一种咒语，我们不能称它神咒啊，那个也没有意思啊。什么一类咒语呢？治病的，治病的不是神咒啊，它的对象啊不是给鬼神听的啊，而是什么呢？而是把你这个病呢，大概总是穴道阻塞了，佛知道啊，你某个部分阻塞了，不通了，病就发生了。佛用音声教你啊，教你念。念的这个字句，音声的大小，那都有考究的。用音声呢，震动你阻塞的那个部位啊，这一震动啊，这个阻塞就消除了，你的管道就通了。所以经典里面有很多治病的这些咒啊，但是现在灵不灵呢？那现在真的不灵了啊，因为这个咒语，这个咒啊，一定要口传啊。我们拿到这个经本子啊，得了什么样的病拿来念的时候，一点都不灵了啊。这个是不使咒不灵，是我们不会念，我们不懂得它的发音。这个发音要正确，音量要很准啊，真正能达到这个部位啊，这算是最高明的这个治病的方法了。不要用针灸，针灸还扎一下，这不用啊啊，用音声来治病啊，最高明的方法啊。但这个东西失传了，大藏经上虽然有，确实不灵，那就是我们念的音不准啊，也不知道音量的大小啊。也许这个世间呢有一些这个土著祖祖相传啊，很可能还有这种方法但是现在我们很少见了，啊，这个真的是有道理，啊，不是没有道理的，啊，那么这种咒语什么意思都没有，啊，那么这些属于常识，啊，我们应该要理解。如果将来有人发现了，哦，哪些人用这个音声，哎，来治病的话，你就懂得有这个道理。这个是世尊当年在世，这种方法常用。

大概到唐，在中国到唐朝时候还有这个方法啊，用这些这个咒语治病啊，很有效果啊。那么这一千多年之后呢，这个这种咒语失传了啊，非常可惜。这个莲池大师在此地说，持此咒者罪灭往生啊，故以拔业障生净土为名啊。这个咒的名称呢叫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陀罗尼是总持的意思。苏后面还有超，超是解释苏的啊，苏是解释经的，这注解里头还有注解啊。我们也不必完全念，这重要的呢要提出来说说啊。那么讲到业障，业障啊通常讲三大类啊，烦恼障、业障、报障啊。这是佛门里面常讲啊，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啊。这个业障啊，三障啊，就是这个地方列的啊，烦恼障、业障、报障。那么他为什么不说拔烦恼障呢？拔报障呢？那三障为什么单单说业障呢？这业障在当中，烦恼是业障的因，报障啊是业障的果啊。实实在在说，我们讲到因果报应这桩事情，它是互为因果的。烦恼障是因，业障是果啊，因为从烦恼你在造业啊。业障是因呢，报障是果啊，这样说你就清楚了啊。因为烦恼你才会造业，你要没有烦恼你怎么会造业呢？啊，烦恼是什么？贪嗔痴慢嘛，前面讲的见惑思惑啊，你有见思烦恼，所以你才造业。你造了业之后，那你肯定有果报啊。啊，恶业果报有恶鬼畜生地狱啊，善业有人天善果啊。啊，所以六道轮回那是属于果报啊。啊，六道轮回从哪来的？起惑造业啊，这样才变现出来的。啊，他这里解释的也很好，业必有因，业必招果啊。所以说业障啊，把烦恼障跟报障通通包括在其中了啊。大师这里几句话说得好，除障呢贵除其本，如根绝不生芽。

麻不生则枝叶化骨，席不生骨。啊，这个意思好，我们要懂得。啊，古大德常常教导学人修行，从哪里修呢？从根本修，就这个意思。啊，根本是什么呢？根本是起心动念呐！啊，最高明的修行法，念头一起，啊，立刻就照住。啊，照住是什么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这个念头是善是恶。念头是善，善就是利益一切众生呐、这个善是好念头啊，啊，应当让它增长。如果这个念头是恶念呢，立刻就发现了，马上要把它断掉。啊，用一句阿弥陀佛取而代之，这从根本修啊。所以诸位要知道啊，这个净土法门从根本修啊，比哪个法门都容易啊。因为他提起正念呢，正念就是一句佛号，非常容易，非常简单啊。念头才一起，阿弥陀佛，归到阿弥陀佛啊。第一念起来，第二念就转了。你要真正能够这样念佛，功夫得力了。根力的三个月半年就有很好的效果，根钝的大概总的三年五年你就看出效果了。啊，最重要的持之又恒，觉悟要快啊，不能让妄念继续增长啊。这是我们通常讲啊，要常常提

今此咒持之，则烦恼不起，是拔业障根本也。这个业障的根本就是烦恼嘛。一天到晚念往生咒，心、口、意，身口意都是专注在这个总共有14句咒语，念兹在兹，就把烦恼扶住了。到功夫得力的时候，不念烦恼也不起现行。那你就得功夫成片了，用持咒的方法了，得功夫成片。下面这就讲到这个《不思议神力传》里面的话了，如转眼，日夜过持37遍，灭无力爆发等罪是也。这个日夜不是说白天念21遍，晚上念21遍，你要这样会的时候呢，你把意思是搞错了。古印度昼30，夜30，每一时念21遍。那么换一句话说，昼夜60实在说呢也不算多啊，40念念21遍的。昼夜要念6次，总共也6次是这样的一个修行方法。在古时候，众生善根深厚，懂得伦理道德，都有相当的修养。这种修持方法呢，能得效果。现在这个世界难了内有严重的烦恼习气，外面有巨大诱惑的力量，现在的功夫真的是20-60钟，刹那不能间断。为什么呢？一间断，烦恼习气就现行。很不是个容易事情大师又说，轮回娑婆，皆有业力业障业障即空，秽土种灭，随便往生，故得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个意思好。

一切法啊，总一切法了，持一切义啊，这总持的意思，梵语称为陀罗尼啊，这个是咒的别名。转名不思议神力者，即尽不思议功德也。啊，这是个经跟这个咒啊合起来看，持咒持名，即得往生，故同名不思议。这是把往生咒这个大意呀。这个咒附在经的后面，大意为我们说出来了。下面是往生咒的翻译人，宋元嘉天竺三藏求那波陀罗夷。讲经一定要交代翻译经的人，因为佛法是从印度、从西域传到中国来的。到中国之后，这通过翻译，才成为华文的经典，一定要把翻译的年代、翻译的人，记载在前面，证实这个经确确实实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是从梵文原典里面翻译过来的，取信与东方这一些信徒们，所以名题就很重要了。此地讲的宋是南北朝时代，刘宋元嘉是年号，文帝元嘉末年，天竺就是现在讲的印度。为什么说西域呢？在那个时候从中国到印度，多半是从西域这条道越过丛林，再往南的下面就是印度了。所以我们常常讲西方，现在交通便捷了，印度的地理位置我们非常清楚，求那波陀罗是印度的法师，三藏，这个三藏我们一般讲呢，就是他的学历，他的学好像我们现在讲学位呀，精通三藏，三藏法师这才有翻译经典的资格，你要通达三藏，不通达三藏的时候不能从事于译经的工作，他要有这个学历。求那波陀罗
这是翻经的法师啊，他的名字。那么同时啊，跟他同时代还有一个法师也是印度人，他们的名字很接近，叫求闹巴摩啊，名字很接近啊。这个有的地方啊说是求那巴陀啊，那个没有底下这个罗字啊，就很像那个音呢，很像求那巴摩，因此这个往生咒啊，这两位到底是哪一位翻译的都还存疑啊，但是这两个人都是印度人，是同时代的啊，肯定啊，这个往生咒啊，确确实实是从梵文经典里面翻译过来的啊，这个是可以肯定的。这个下面呢是咒语啊，咒语我们念一遍，再看看呢莲池大师给我们的讲解啊。咒语十四句啊，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陀伽多耶，多瑟耶陀，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悉檀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帝，阿弥利多毗迦兰多，伽弥尼伽伽诺，智多迦利娑婆诃。下面的三行，这是传里面的话，啊，就是这是

他这后头还有几句啊，这皆是总持啊，总持我们平常说的很多啊，总一切意，持

是不思议神力传里面的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诵此咒者，阿弥陀佛常住其顶，日夜永护，无令冤家而得其便，现世常得安稳，临命终时人愿往生。那么这一段呢，经文啊，这属于经文，非常明显地给我们指出来，这个咒啊，跟《阿弥陀经》呢关系就非常密切了。可是我们读经，往往关键的字眼我们疏忽了，所以我们常常说读经不灵。依照经典修学，好像没有达到经上所说的效果。他不知道，那个经上的时候，条件都开得清清楚楚的。你看看，善男子、善女人，不是说若有男子、女人，不是这个说法的。他想加个善字，那问一问呢，我们够不够这个善的标准？如果够善的标准，那你照这个方法去修呢，决定有效果。这个是我在讲习里头常常提醒同学们的，不能疏忽。善的标准在哪里呢？《观无量寿佛经》里面，佛给我们说出来这个善的标准呢？在哪一段经文呢？大家都很熟知的。敬业三福，

啊，这就是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啊，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人天善，小善。我们有没有具足？啊，这个四句要具足，你是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如果这四句不具足，你只是男子、女人，不能加善呐。啊，但是诸位晓得，你就是把这一条做到了。你依照这个方法修行，有没有什么殊胜的感应呢？未必。啊，那这怎么回事情呢？因为这个经是大乘经，不是小乘经。啊，这个第一条四句啊，人天善法了，不是大乘善呐。你修人天小果行啊，你准得到啊。净业三福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连前面四句加上这个三句，七句，这个七句做到了，这是二乘善。学声闻，学缘觉，啊，小乘经典里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七句你要做到啊。那《弥陀经》《无量寿经》这大乘经，往生咒也是大乘经，啊，那你要后面一条还要做到，啊，后面一条是大乘善了。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总共十一句啊！这十一句是根本的根本呐！啊，这十一句通通做到了，这大乘善。所以，这一个字是关键的，这个善字啊，啊，善男子，善女人。具足净业三福啊，你有这个基础，行，那你能诵此咒，阿弥陀佛常在其顶，昼夜拥护啊，你把这个净业三福修成了，你再修这个法门，你看看有没有效果啊，这我就可以告诉你了，啊，早年我在台北遇到的这位居士，念往生咒念了30万遍没效果，什么原因呢？他没有净业三福，啊，他只是男子女人，他没有这个善子，所以30遍念了之后没效果。啊，因为他年岁大，也有相当的身份。啊，我那个时候年轻啊，不好说啊。

处事待人接物啊，言论呢要有分寸啊，可以说的啊，你看他那是能够接受的，可以跟他谈谈；不能接受的，不必了，或长令欢喜啊。他在社会上有身份，有地位。

也有文采啊，平常真的是眼睛长在头顶上啊，没有几个人他能瞧得起的啊。那么这些呢，全都是他的障碍嘛，都是他的业障嘛。那么由此可知，修行不能不知道根本，这个根本就是善啊。首先我们要达到世尊眼目当中那个善的标准，我们要努力把自己做到啊，然后依教修行啊，才会有效果啊。阿弥陀佛常住其顶，这就是弥陀世尊护念啊。啊，你的冤亲债主啊，想障碍你修行，障碍你往生啊，这个有佛力，有护法神呢保佑你啊，他不得其便呢，现世常得安稳啊。这是讲你生在这个世间，你有佛护念，你有龙天善神拥护啊，灾难不吉祥的事情你不容易遇到，临终的时候人运往生的人运是自在啊。那么这一段是经文啊，说明这个咒的功德这个讲得很详细啊。咒前面三句可以翻译的啊，因为它不是咒语。第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耶啊，这一句就是我们念的南无阿弥陀佛啊。阿弥陀，这个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啊，这个是印度的梵音啊，阿弥陀佛也，我们现在省略的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啊，还不是佛字，佛字这个上面没有，底下这一句多陀切多耶，这一句翻作如来啊，所以整个句子念下来呢，南无阿弥陀佛多婆夜多陀切多夜，就是阿弥陀如来啊，上面有南无阿弥陀如来啊，把它翻成我们现在念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可以翻。多色业的业多，这一句可以翻啊，翻成中国意思就是极受咒业，就这个意思。这下面才是咒啊，从阿弥陀破皮啊，这向下呢有十一句，这十一句是咒语啊，这个咒语就自古以来就没有翻译了啊，所以前面这个三句可以翻啊。欧益大师在注解里头啊也给我们说，神咒啊从古不翻啊，
略有无益。这个无益是在翻经体例里面所说的。第一个意思，如同古时候的帝王，帝王有秘密的旨意，不能够随便宣传。你得到只要依教奉行就行了，你就照办，你不必去询问。第二个呢，或者一句话里头含有很多意思，如先头婆含多义不凡，因为在中国找不到相似的词，这个成语或者是词汇，那么这个就是用音译再加以解释。第三呢，我们中国这个地方没有，他这里举了一个阎浮提，那我们在经常常常还看到一个呢，安摩罗果，这个在中国从前没有。无心里面的心虚，中国也没有，可是现在呀，交通发达了，货物长流，安摩罗果是什么呢？这个台湾人叫巴拉，这是早年道元老和尚，这在台湾是个讲经的法师，他们去朝印度，因为常常讲经啊，安摩罗果常常讲中国没有所以到底是什么东西不知道，这下到了印度了，就问这个印度人，安摩罗果是什么，拿来我看看，结果拿了之后这才晓得台湾也有，但是中国大陆没有，那么这是一类的，在心虚，五心里面的心虚，是什么东西呢？现在我们知道了，洋葱这在中国没有。所以像这些的没办法翻呢，只有用音译。第四个和顺古不翻，

古时候翻经，已经这个翻成这个音译的这些词句，一般人都知道了。

所以就不必再去更改它了。那么像他这里举出例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实在讲呢，也可以说这是尊重古人，尊重不凡。但是他第五条呢，也有尊重，或是尊重非唐言可对呀，如般若故。般若是讲也能翻，翻成智慧。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是无上正等正觉。但是这些法相名词，在这个经论里面呢，非常之多。那我们一般读的人也很熟悉。所以像这个是真的是属于尊重，尤其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是我们学佛的人。无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我们学佛希望得什么？就是希望得无上正等正觉。这个般若不翻的时候，也还有一点道理，因为般若智慧确实不是我们普通概念里面的智慧，它跟我们概念一般概念当中智慧不一样。那么这是一般神咒不翻，但是有没有翻的呢？有，连无慧楞严神咒都有翻译的。清朝灌顶法师他就把它全部翻出来了。那么这是少数，既然多数都尊重古人的这个已经体力，所以也没有必要把它翻出来。不翻出来反而很尊重，翻出来之后这尊重的念头就没有了。好，请接着看莲池大师对往生咒的讲解。这书上说，金咒相连，真邪密圆通意，弥陀经后面呢附往生咒，实在讲真正的意思是显教跟密教融合成一体，这个是他真正的意趣。抄里面讲，降臣彼国，彼国是西方极乐世界，义真庄严，信心圆满，这就是信愿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必须具备这三个条件，如今说明，是为之显，这明显的为我们开始啊。偶一大师的要解尤其是难得，你看他把这个全经分成三分，续分、正宗分、流通分，三分每一分里面又分作三分，就是三个段落。这三个段落呢，它就是用的心愿行。续分里面是心愿行三段，正宗分里面呢也是信愿行三段，流通分里头还是劝信、劝愿、劝行。

三分呢都不离心愿心呢。非常明显的开始啊。视之为显啊，这是叫显啊。下面是尊佛密持，但持此咒啊，即得往生，视之为迷啊。遵照佛这个教诲，你专持往生咒，行也能往生呐。这个咒语里头没有意义啊，密说啊，那么显跟密是什么关系呢？显者显此密，密者密此显也。这把显密的关系说出来了，它是一不是二啊，一个是显说，一个是密说啊。这前面跟诸位啊报告过了啊，为什么佛显说之后啊再要用密说啊？那主要是对九法界众生所说的啊，用他们言语所说的，它不是梵语啊，所以印度人也不懂。那么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说，坚持在双眉鼻居啊，说是显密都持。你比如说念经，弥陀经念完之后念三遍往生咒，这是现在普通的例子啊，最好呢念七遍啊，念七遍往生咒啊，这是显密独修啊。如果是单举，一教舍不已，故曰圆通啊。单举单单念经不念咒，行不行？行，密在显中啊。单单持咒不念经呢也行，显在密中，所以叫圆通啊。圆是圆满，通是通达了，没有障碍啊。那么这样说起来，我们到底怎么个修法啊？莲池大师很慈悲啊，下面这一段开示非常重要。虽云教舍，而专持名号，又甚持咒，一甚于咒，一甚一切诸于功德。这一段开示非常精彩啊。不要听到前面讲的显密交融哦，你就显密通通都修了啊，真正的利益还是一门深入啊。修什么呢？古人常讲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这个话讲的有道理啊，跟莲池大师这一段开示啊完全相应啊。经太长不容易摄心啊，咒比较短容易摄心，但是这一句名号更短更容易摄心真正修行用功，摄心是第一了啊。因为你修行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一心不乱，无论修哪个法门啊，总的
纲领，总的目标就是一心不乱啊。无论是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大乘、小乘啊，这个是佛法的总纲领、总原则、总方向、总目标啊，就是要一心不乱。用什么方法能够叫我们快速的达到一心不乱呢？念佛是最殊胜的方法。所以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呢，专持名号啊，优胜持咒，胜过持咒。这个持咒是讲往生咒啊，胜过宇宙，所有一切咒语，这个佛号都超胜。不但超胜这密咒啊，还超胜显教。显教就是你修其他的一切功德法，都不如持名。下面他有详细说明，在这个抄里头，偏赞持名也。书里头这一段话，偏赞持名啊。这个里面他讲了三句。第一句呢，胜本咒者，这个本咒就是往生咒。你持名啊，胜过持往生咒。为什么呢？一咒云，诵30万遍呢，则见阿弥陀佛。你要记住啊，这里讲30万遍呢，你才见阿弥陀佛了。但是持名呢，持名则一日一心即佛现前，往生咒30万遍，一生一天决定你不做不到啊！念得再快也不行啊！没有办法一天做到啊！但是佛号呢，只要你一天这个一心系念就有感应佛就现前了。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盈科法师三天三夜阿弥陀佛现前，5年前韩馆长往生，我们在他身边助念呢。他2次见到阿弥陀佛现前，1次见到莲池海会，比持往生咒容易呀！容易得一心。又咒云，昼夜60这里说出来了。过诵3期，3期21遍，昼夜60每一时都要念21遍呢。能灭无念等罪。而持名呢，则至心念佛一生，即灭80亿劫生死重罪故。这个经跟咒啊，你好好的比较比较，你就晓得了。持名确确实实。

超胜持咒。啊，第二句叫胜宇宙。啊，宇宙是其他的咒。大藏经里面所有一切神咒，包括无慧楞严神咒，这一句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呀！啊，大家不要把它看轻了。啊，往往什么？它太容易了，于是就疏忽了。啊，不知道它的超胜呢。专持名号，即大神咒、大明咒、无上咒、无等等咒。啊，这个几句，《般若心经》上的。莲池大师把它借来用。啊，这一句佛号是真正的大神咒，超过一切咒啊！啊，为什么呢？一生念呢，便得往生；一生便得不退，威灵不测，是名大神呐、啊，于可列之故。啊，解释这一条就够了。48愿里面第18愿，临终生念一念就能往生。啊，这真正不可思议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圆证三不退。什么样的神咒有这个力量？没有啊，找不到啊！啊，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大神咒、大明咒、无上咒、无等等咒啊，一点都没错。这下面还有个问答，帮助我们断疑生信。问：准提功德至广至大了，如何但持佛名而能胜彼呢？你们常常念这个《了凡四训》，《了凡四训》里头云谷禅师传给袁了凡的就是准提咒。啊，袁了凡先生天天吃准提咒。啊，大家都知道准提咒非常灵验的。啊，念准提咒功德很大了。为什么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还能超过他，胜过他？莲池大师为我们解答：准提因地菩萨，弥陀果位如来，这点不一样了。

啊，准提菩萨在密教里头，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持准提即有神功，念弥陀，灵无妙应。

感应当然更是明显了。是故经云，持62亿恒河沙菩萨名号，你想想看，这是经上讲的，佛说的啊，62亿恒河沙菩萨名号，不如一称观世音菩萨其父真等啊，念一声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个福报啊，跟有人持62亿恒河沙菩萨名号，那个福报是相等的。啊，那么准提既然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持准提跟持观音是相同的。啊，下面又说，又云持无量无数观世音菩萨名号，不如一乘地藏菩萨其父真等。啊，地藏功德大了。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弥勒佛没有出世之前，这么长的时间，什么人代表佛来度化众生呢？地藏菩萨。所以在这个空档里面，地藏菩萨是代理佛啊。诸位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看过，这个要懂，所以现在修地藏法门的人很多，念地藏菩萨的人很多，啊，但是要晓得，念地藏菩萨的这个功德，比不上念阿弥陀佛了，啊，后头讲宽如来虎啊，如来是果地呀，啊。啊，那地藏菩萨我们知道啊，是在讲九缘界就已经成佛了，但是他不愿意居佛位啊，他要住在菩萨位上，永远做菩萨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的学生啊，不知道有多少学生呢都成佛了。这个大家在《地藏经》的序评里面能看到。

那么这是说圣果，一切神咒，啊，这个念阿弥陀佛名号胜过一切神咒。第三句呢，一生于功德者，啊，这是贤教里面，你修一切功德法，不如念佛，啊，念佛这个功德，第一殊胜呐，无比殊胜呐。六度万恨，法门无量啊！而专持名号，则种种功德摄无不尽，以不出一心故。如前文中光说，啊，这个前文是苏超，弥陀苏超里面说的很多。念佛的功德真有这么大吗？啊，但是世间人心目当中不以为然。

啊，你们看看这个世界上，要是遇到灾难，有人出钱出力来援助这些灾难，大家都称赞了，这个功德大了。啊，你在旁边，什么事都不管，念几句阿弥陀佛，你的功德能够超过他吗？啊，世间人难相信啊，这叫难信之法了。啊，我们到现在才稍稍懂得一点呢。啊，出钱出力，救济灾难是救人一时。称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他要是听到了，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这个种子种在他阿赖耶识里头，将来预言其现行，他能够横超三界，念佛往生，不退成佛去了。你们比比看，哪个功德大？啊，但是那个出钱出力救济灾难是在眼前你看得到的，这个呢，这个是在将来你看不到啊。啊，那这个种子比什么都可贵呀。

这种说法明白人他懂，迷而不觉的人他完全不能接受，他不懂啊。虽然不懂这一句阿弥陀佛了，也从他的耳根落在他阿赖耶识里头啊。他到什么时候才会感谢你呢？啊，他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才真的觉悟了。哎呀，无量劫前呢，你念一句阿弥陀佛给我种的种子，我今天才能到极乐世界。啊，他才会生感激的心。啊，他才知道这个功德利益不可思议。啊，决定不是一般慈善救济能够相比的。啊，所以世尊当年在世为我们实现49年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他不做别的啊。那我们现在才晓得他做的是世出世间第一等慈善救济事业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跟他相比。下面是莲池大师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愿敬业弟子，专其心，不二其心。啊，我们修净土的这些佛弟子啊，莲池大师在此地愿我们专心呐，啊，不要三心二意呀，啊，三心二意啊，你就非常可惜啊，你这一生的机缘错过了，啊，你不能成就了。下面举经来做

证明。如经云，设有一法过于涅槃，一所不顾。实在讲，这些比喻里头劝。

我们以前读过讲过，上品上僧章还特别讲过，没有任何一法能超过这一法的。底下又说，禅宗之时，有教人但持话头，一切不做。这个话头是什么呢？参念佛是谁？都是属于念佛法门呢，另一种念佛的方法。念阿弥陀佛，念极声阿弥陀佛之后，然后再问念佛是谁。禅宗里面念佛的方法。故知原业于门者。原业是就是原来你修学其他法门的。上当改修念佛。这是祖师大德常常劝人，他们自己以身作则。永明延寿大师在禅宗里面大彻大悟回过头来专修净土，成为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宗门大德。给我们做榜样劝导学禅的人兼修净土他的四了解说得很好有禅有净土，禅净双修犹如戴觉壶又说了，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你看看他说话这个意思把他说话真正的意思吐出来了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这是劝修禅的人。禅不能成就，回过头来修净土，净土能成就。修其他宗派的人，天台，从智者大师，就是念佛往生的。所以天台宗以后的祖师，一直到近代，我们看，地仙法师，念佛往生。谭旭法师、宝镜法师，这都是近代天台祖师都是念佛往生的大德居士里面，诸位晓得姜维农居士、周芷安居士教宗般若。行在弥陀这是修其他宗宗派的最后都是念佛求生净土我们不能不知道何况原念佛人我们本来就念佛那遍其所守而复踏上我们改变了自己念佛去学其他的法门心怀而乐志不归矣云何三昧而得成就这个是莲池大师非常感叹的话

我们读了这段文，听了这些话，要认真反省，我们有没有真修啊？不要问别人呢，要问自己啊。啊，我们有没有三心二意呀？啊，还想搞乞讨法门呢？

念佛三昧，最浅的功夫成片。啊，我们为什么得不到？是不是如莲池大师在此地所说的？啊，遍其所守，二复他上。啊，羡慕别的法门，向往别的法门，心怀二路啊。又不愿意舍弃净土，还想学其他法门，所以志不归一。你的方向目标不一致啊，这个样子，连功夫成片就得不到了。啊，麻烦在后头，这只无常。空无所获，这只无常，无常是命宗啊，无常到来啊。啊，换一句话说，你到临死，你一无所成。往事即过，翻起谤言，呜呼，谬哉。你不知道反省自己过失，你认为佛菩萨讲的不灵，那就是谤佛啊，谤佛谤法，这个罪过是在阿鼻地狱。这真正是铸成了大错特错，让明眼人在旁边感叹不已啊！啊，这个责任要自己负。经没有过失，法门没有过失，啊，是你自己犯的过失。啊，不知道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的道理。幕后一段衬理啊，这个是大师注解《弥陀经疏钞》啊，每一节都回归自信啊，教下也常常讲消归自信啊，这一段是非常非常精彩啊，连结识往生咒也不例外啊，称理在自信空是拔业障义，自信有是陀罗尼义，自信不有不空啊，是生净土矣啊，这一段呢是完全消归自性，真实受用啊。啊，我们看抄里面的解释啊，不然这个三句话还是很不容易体会。啊，注解里面讲，密心了不可得，一切业障谁为根本呢？密心了不可得是禅宗的事。啊，大魔祖师到中国来传法，没有人呢，
找不到成法的人呢，没有人认识他了。他老人家真的是慈悲呀。在我们一般人讲，这个地方没有法缘，没有法缘就走了，还都在这里干什么？他能够在那里等待，等了不少年呢、等到一个人慧果啊，这个禅宗里面讲啊，面壁九年呢、遇到慧果，慧果来向他请教，大摩祖师理也不理他。那个时候正是冬天下雪，慧可站在门外呀、积雪到膝盖我们从这个地方就能想象到他站了多久，雪下得很大积雪到膝盖慧可看大摩还是不理他从前出家人身上都带个戒刀他把这个戒刀拿出来把自己的手背砍断拿这一只手背砍断的手背供养大摩祖师，大摩祖师看到这个样子，这才开口了：“你这是干什么？”他把这个断背拿来供养啊。大摩祖师问他：“你到底为的是什么？”慧可说。我求大师给我安心，心不安呐、大摩祖师伸出一只手出来，你把心拿来，我替你安。你们现在看到很多大摩祖师的造像，都是一只手伸出来，那就是对慧可的。你把心拿来，我听听看。慧可在这句话里面回光返照。是啊，现在他要我把心拿出来，他替我安呢。这一回光返照找不到他就说了。我密心了不可得，你要我密心，不晓得心在哪里。大摩祖师接着就说了：“欲入安心境，我替您安心，安好了，密心了不可得吗？”慧可在这一句里头。大彻大悟，大摩祖师到中国没白来呀、这有个传人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是中国禅宗二祖啊，真诚心求法了。印光大师讲的十分沉静得十分利他确实是十分的真诚所以他能开悟我们今天听到这个
大摩跟慧可这个谈话，我们不会开悟啊。为什么慧可大师开悟了？要真诚，诚在灵。啊，诚就感通。我们没有诚意，没有诚心呐，怎么看，怎么听，也不会觉悟。啊，密心了不可得。啊，在佛经里面呢，《楞严经》上，释迦牟尼佛叫阿难去找心啊，啊，心在哪里？阿难说了七处，都被释迦牟尼佛驳倒了。真的不晓得心在哪里啊！啊，现在到底在哪里呢？遍虚空法界，无处不在啊。你不能说它在哪个地方啊？你说在哪个地方是错误的。啊，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啊，为什么呢？虚空法界，应心成体。这个楞严上讲的这么明白，诸法所生，唯心所现呐。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应心成体。啊，心在哪里？无时无处不在，它不生不灭，它不来不去，它不增不减。它不是相对的，啊，它也不是绝对的。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啊，心的特性是灵智。啊，中峰禅师在这个《西念法师》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灵智心呐，啊，心具足。灵明觉知，啊，也就是我们讲的白一点，具足见闻觉知，啊，见闻觉知是本性，见闻觉知是真心，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啊，不增不减，非有非无。所有一切万事万物，包括虚空，啊，所以你要真正明白了，因为心在哪里，随念一法，哪一法不是的，通通有见闻觉知，啊，所以晓得这个事实真相。一切业障谁为根本呢？啊，真的是把业障根本拔掉了。真心本性里头什么都没有。

啊，干干净净啊，一丝不挂了。啊，戒心无所不惧，一切功德何复总持呢？啊，真心里头具足圆满的般若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这是总持的意思。

宗祠而不立新城，有事即空之有啊，无根本而出生万法，空是即有之空啊。

这两句话意思很深啊，很不好懂啊，可是今天科学家了发现了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桩喜事啊。科学家发现的油从哪里来的？油从五变现出来的，这五中生油啊，油还归五啊。这个发现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啊，宗旨。这是有相啊，啊，有相的有是幻有，刹那生灭，念念不住啊！啊，我们看到这个色相啊，一切现象啊，是相续相啊，《金刚经》上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呐、啊。啊，露是相续相，电就是讲刹那生灭。啊，《楞严会上讲的，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啊，它的速度太快了，我们看不出来啊。啊，这是把空跟有的问题。啊，空有的真相说出来了。啊，无根本而出生万物啊，这个就是无能生有。啊，有从无当中生的。啊，这下面几句，这是讲中道义了。既有则不空，既空则不有，不空不有为是一心，不越一心是名净土，真净土啊，本来具净土啊。净土在哪呢？净土就在现前啊。问题就是你会不会，你有没有见到啊，见到净土就是见到法性，明了法相啊，性相是一不是二啊，啊，相是有啊，性是空啊，性相亦如，性相不二啊。啊，不空不有啊！

不空是相啊，梦幻泡影的相啊，不由是性呐，是法性呐。啊，性也好，相也好，都是一性。啊，性相是一，不是二。啊，为什么不是二呢？因为从性变现出来这个相。啊，这个相是唯心所现吗？它永远不变，自信的本能特质，那就是见闻觉知。所以一切万事万物，灵知它是活的，灵明觉知它不是死的呀。啊，佛法你看，在3000年前就把事实真相说出来。科学家到今天才知道，知道还不圆满，啊，才知道这么一点点消息，啊，从理论上推演出来的，哎，有这个可能，但是现在还没有办法证实，啊，所以难得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啊，他。是用这个水来证实这桩事情啊，希望他来访问我们，提供他的讯息啊，宇宙之间万事万物通通都有啊，都具足能见能听能觉能知，不仅是水啊，让他再做实验啊，他们感觉到惊讶惊奇，那么在我们佛法里头一点也不惊讶，一点也不惊奇，为什么呢？本来就是这样，对吧？啊，这经上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这个，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就介绍到此地。

诸位同学，细念法师这个一开端是相赞，接着呢是诵经啊，诵佛说阿弥陀经，经的后面呢接着是念咒啊，把一切业

业障根本陀罗尼咒啊，三遍啊。这下面呢，中峰禅师的开示啊，在开示当中啊，他还有三称：南无莲池慧眼菩萨摩诃萨。诵经之前有三称：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莲池海会佛菩萨跟这个地方莲池慧菩萨摩诃萨有什么差别呢？啊，如果没有差别，为什么不用莲池海会佛菩萨呢？啊，为什么不统一用呢？啊，既然是两个称赞，必然意思不一样。啊，我们可以说意思是相同，但是也可以说这里面小有差别，啊，所以大同小异啊。说莲池海会佛菩萨，海会大了，可以涵盖遍法界虚空界。设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一切诸佛如来都在宣说持名念佛往生成佛的法门。那么我们可以说莲池海会也是涵盖遍虚空法界，大了啊！每一个念佛的人都在莲池海会里面啊，甚至于在现前这个社会，反对念佛的人、排斥念佛的人、毁谤念佛的人，甚至于要发心把念佛法门消灭，这些人他也在莲池海会啊。什么原因呢？阿弥陀佛的名号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啊，他今天排斥使他迷惑，不了解事实真相而造的这些罪业，造罪业当然要受果报，果报受完了之后，因缘成熟，他还是因为阿赖耶识里头这个阿弥陀佛的种子成熟啊。换一句话说，必定往生极乐啊。最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你这一生呢完全没有缘分听到啊，那才真正叫苦了啊。听到反对不怕，造恶业都不怕啊。这个善根金刚种子永远不坏呀 啊所以这个法门是不可思议的法门，叫莲池海会。那么这个地方讲莲池慧菩萨摩诃萨，没有加海会了，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这是西方极乐世界本土啊，而不是讲啊遍法界虚空界啊。遍法界虚空界了，那我们要加海会，莲池海会。所以这个里头同意
差别呢，就在此地。啊，这是说的极乐世界，啊，菩萨地前都成菩萨，下下品往生，啊，这个待业的人，啊，待业往生的，烦恼习气一品也没断，啊，他也是菩萨。他是什么菩萨呢？初性位的菩萨。这个法门是大乘圆教，智圆智顿，这是过去祖师大德说的。等同华严法华，啊，这还得了吗？圆教初性位的菩萨，决定是已经断八十八品结惑。我们待业往生的人，八十八品结惑一品也没断，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都是阿惟越智菩萨，这不可思议呀，啊！所以偶业大师在要解里头说，啊，西方极乐世界待业往生的人，你不能讲他是菩萨，为什么呢？他一品惑没断，你也不能说他是凡夫，啊，为什么呢？他是阿惟越智菩萨。所以偶业大师讲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人的身份呢，很奇怪呀，啊。一切皆非呀，一切皆是。啊，不思议的身份呐！啊，那如果我们勉强来讲呢，他一品烦恼没断，啊，我们可以说他是相似位的菩萨，啊，他不是真的，他相似。很像菩萨，哎，他又不是菩萨。啊，凡圣同居土啊，啊，这个，一品烦恼没断的。当然，到达西方世界之后，烦恼要不要断呢？要断，要断得干干净净，啊，你才能圆成佛道。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修行的，那个地方是修行最殊胜的环境，啊，我们这个地方修行有人事物干扰，啊，从前人修行这个修学的环境真的比我们殊胜，啊，多少修行人找一个清静优雅的环境，建一个小茅棚，几十年不下山，他很容易成就啊。啊，但是成就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啊，什么原因呢？这个心地清净呢，这个条件他得到了。好的老师同参道友，他不容易遇到啊。所以要寻师访道啊，要到处参学啊。疑惑完全断除了。真正呢觉悟明了了，再找到一个幽静环境呢，

养道啊，与一切这个净缘原理啊，住在深山人迹罕至的地方去养道，好啊！啊，我们看历代不管是哪个宗派，祖师大德的成就，啊，就是连净土宗都不例外。东晋时代，啊，慧远大师在庐山，啊，建第一个念佛堂，他们123个人。呼吸为戒，不出这个界限的，身心清净的，啊，所以个个有成就。啊，现在这个环境呢，难了。你住在深山里面，现在交通方便，啊，客人还是很多。客人来了，你不能不接待啊，接待的应酬太多了，啊，来的时候是是非非，张家长李家短，啊，你又不能不听，啊，那么这些没有一样不是染污啊。如果自己不能甘心寂寞。啊，你还装一个什么网络电视，那个麻烦就更大了。纵然在深山，跟外面这个社会没有脱离啊。啊，所以现在修行呢，在环境上来讲呢，是大大不如从前。啊，但是现在。听经的机会，同参道友在一块修学的机会比从前方便，啊，这是由于这个交通资讯的便捷，啊，这个科技的进步，所以各有利弊呀。如何能取其利，舍其弊？那这是智慧。啊，这善巧方便。啊，那么我今天选择在这个地方，这是个小城，啊，澳洲的一个小城，居民只有8万人。啊，那么从布里斯本到这边来，开车需要2个小时。那我自己呢还住在乡下，啊，总是希望远离干扰，啊，希望身心清净，啊，都有时间读经念佛。啊，每天我们在摄影棚这4个小时，这是报恩，啊，上报诸佛之恩，祖师大德之恩，护法之恩，下报一切众生之恩，啊，生活越单纯越好。那么在此地，社会闲杂，宗教领袖都非常关怀这个世间的灾难，祈求世界和平。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文化能够和睦相处，啊，大家互相啊，拓开心量啊，能够包容，互相尊重，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是一桩好事情。啊，真正的消灾免难之道啊！啊，他们来找我，啊，要我参与，这个事情是义不容辞啊！啊，我应当啊尽一份力量，帮助他们，成就他们的善愿。啊，但是对于自己的清修，还是受到干扰。啊，两全其美很不容易啊。啊，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呢，那就好办了。为什么呢？有能力分身。啊，这个才真正的是，不要是两全其美了。万全其美啊，什么事情可以参与，分身就好了啊，一身能够啊变化无量身啊，去参与一切众生的好事，那自己的本身依旧在极乐世界，你看在阿弥陀佛面前没有离开过啊，自心化他了，通通都办圆满了，这不是理想，这是事实啊，你要知道这个事实，你才会真正发愿的赶快求生净土啊。满我们自己真实的宏愿。下面大师啊，这个摩诃萨，这是大菩萨啊，登了地的菩萨，菩萨这是三贤菩萨啊，三贤前面是性位，通通包含在其中。啊，连我们这个相似位，还不能算是初性位，相似位都包括在其中。啊，这是极乐世界不思议的境界。啊，下面大师开示啊，之前念了一首偈子。这首偈子是：世界何缘称极乐，只因众苦不能亲。道人若要寻归路，但向尘中了自性。我们知道中峰禅师是化身菩萨了，不是普通人呐。啊，也就是说他确确实实是明心见性的人啊，只要明心见性，那么最低限度他是圆教初住啊，这是最低限度的。他跟诸佛如来是同生性，不是一生性啊，也就是说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他是用四智菩提，他不是用八十五十一心所。我们用八十五十一心所啊，他用四智菩提啊。从哪些地方知道呢？从这些开示当中我们知道。啊，他这些话不是见性讲不出来。这前面两句容易，这个不难，为什么呢？
你弥陀经念熟了，你就知道嘛。这个世界为什么称为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上对舍利弗尊者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其过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不是答得很清楚吗？所以这个前面两句没问题，我们也能说得出来。后面两句我们就说不出来了，尤其是最后一句，道人若要寻归路，道人是修道的人，归路是什么路呢？成佛的道路。这一条路不容易了，到哪里去找啊？我们今天说，我们找到了，我们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是成佛之道啊，这个没错，这个我们大家都能说得出来，但是他不是这么说的呀。中峰禅师讲的但向尘中了自心，这不是一般人能说得出来的，如果要是我们说呢，道人若要寻归路我们一定是信愿持名求往生我们一定是这样说法的，我们不会说但向尘中了自性

见性的人，毕竟是明心见性啊，跟我们九法界的凡夫不一样啊。尘是尘劳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现实生活环境。啊，了是明了，自心就是自己的心性啊，所以这一句话禅的意味很重啊。啊，换一句话是了自心，就是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啊，这个佛是分证为佛，不是相思维。四圣法界是相思维，天台大师讲的相似即佛啊，明心见性呢，那是真的，分证即佛。六道轮回里面修得再好，你烦恼见思烦恼没断啊，你是观行即佛。烦恼没断，断了烦恼之后，见思烦恼断了，那才叫相似即佛啊，就是四圣法界是相似即佛，一真法界是分真即佛。明心见性是到一真法界，不但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他懂得了，一定要在我们现前这个生活当中啊，求明心见性，啊，要是用这个佛。

般若里面的这个说法呢，绝了诸法实相，啊，诸法实相，绝了诸法实相就是明心见性。你对于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啊，通达明了，没有疑惑了，啊，那么你已经到一真法界了，那就是归路啊。所以学佛，在大乘佛法里，无论哪个宗派，无论哪个法门，啊，方法尽管不一样，依据的经教纵然不相同，但是它的方向他的道路他的目标完全相同，啊，那是什么呢？就是明心见性啊，禅也好，教也好，密也好，啊，静也好，我们净土也是明心见性，理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啊，啊，教下的大开圆解，啊，所以这首偈子你看看，人家开始头一句话就是和盘托出，一丝毫保留都没有，啊，把他自己修行正果经验啊全盘托出来啊，啊，前面两句劝我们修净土啊，那个世界没有苦，没有重苦，啊，没有重苦，那就是极乐。世尊在《十善业道经》上告诉我们，菩萨有一法，能离一切世间苦。啊，这一法就是讲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我们今天在这个环境里头，要想真正做到心善、思想善、观行善，不是容易事情啊。太难了啊，可是你要真正发心信愿持名求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永离一切苦，比修十善业道容易啊！十善业道修圆满了就成佛了，这是我们在讲习里面多次啊做详细说明。那么再看下面这篇文，心心皆佛，这一句是法说，下面两句是比喻，醍醐苏洛贤之汝身呐，这个醍醐苏洛了是乃至品啊，现在我们讲乃至品啊，都是从乃提炼的啊，越提炼越殊胜啊，所以从乃提炼呢

成涝，涝再提炼呢，就成为酥，酥再提炼呢，就成铁壶。铁壶是乃至品里面的精华。

比喻佛菩萨，比喻最殊胜的境界啊，醍醐啊，啊，醍醐到底是什么？现在有没有？啊，现在有，很平常。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视频里面最好的。这些事情，我们在早年初学佛的时候，道元老和尚，啊，他有一次，啊，跟着一个印度的朝圣团，啊，到印度去观光旅游参访，因为他是讲经的法师，常常在经上讲到醍醐，讲到阿摩罗果，啊，他总是说不清楚，啊，醍醐是什么，阿摩罗果是什么？所以到印度的时候，他就特别找这个印度人，你把醍醐啊找来我看看，阿摩罗果找来我看看。他就阿摩罗果人家拉来了，啊，巴拉，哦，他一看笑起来，我们台湾 也很多啊，啊，醍醐是什么呢？这个也拉来了，原来也很平常，不是常常吃到的。现在叫沙拉，啊，这个外国人叫沙拉。就是佛经里面讲的醍醐，啊，这一下才真搞清楚了，以后讲经他常常讲给我们听。啊，那么在从前，为什么没有法子翻呢？因为中国没有，啊，中国没有这个视频。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视频在3000年前呢，啊，印度已经就提炼到这样子美食了，啊，这个心心即佛，他为什么用两个心？啊，一个心不就行了吗？何必用两个心？两个心一定是两个意思，啊，那两个意思呢？那我们讲真心妄心，确实的，真心是佛，妄心也是佛，所以佛才讲啊，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一切众生现在用的是妄心的，妄心从哪里来的？妄心还是真心啊？迷了，真心在迷的时候就叫做妄心啊，所以妄心之体是真心啊，离开真心哪来的妄呢？真妄不二啊，真妄是一啊，所以这个比喻里就比喻的好了，你看看醍醐，把醍醐比喻真心，把苏乐比喻成妄心，通通是奶里都提炼的，没有离开奶啊，啊，都是奶制品啊，真妄不二啊，如果你在这个地方真的觉悟了，整个宇宙里面就是一个班儿，你真开悟了啊，真妄班儿，迷悟班儿，凡圣班儿，生死班儿，

烦恼菩提不二。这就叫什么？叫一心呐，一心不乱呐。啊，境界是什么呢？境界是一真法界，在哪里？就在现前。你要没有入不二，你见不到。啊，换一句话是，你得不到一心，你见不到一真。啊，你还是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啊，妄想、分别、执着，那是迷呀，不是觉。大师的开始，开门见山了。啊，第一句话就把宇宙人生的真相显示给你看了。啊，问题你懂不懂？你会不会？第二句重复这个意思，佛佛为心，前面心心即佛，佛佛为心，这说两个佛，两个佛也有意思。啊，可以称为一切诸佛，也可以说为今佛古佛。啊，那么佛佛两个字就代表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佛是什么呢？佛就是心呐，心就是佛了。这个心是真心，哪个人没有真心呢？人人都有真心。真心在哪里呢？真心就在现前，你从来没有离开过真心。啊，不但你有真心，一切有情众生，我们今天讲动物，所有动物都有真心，不但动物有真心，植物、矿物乃至虚空。啊，为什么呢？真心是一切诸法的本体，体是真心的。华严经上说，法性遍在一切处。啊，这一切处包括虚空啊。离开法性，哪来的虚空？虚空是法性变出来的。虚空是属于相分的。啊，近代的科学家才渐渐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他们说空间跟时间不是真的。啊，空间跟时间在某一种条件之下等于零，没有，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空间也是无中生有啊，变现出来的。啊，那这个跟这句华严经上讲的不是一个意思吗？啊，法性遍在一切处，一切众生即国土。啊，三世实在无有余，一切众生。

即国土是讲空间，三世习在是讲时间，业务形象二可得，那就是般若讲经上所说的一切诸法，包括虚空啊，它的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这把事实真相说出来了。啊，佛佛唯心呢？啊，这一句话说，后面两句是比喻。啊，拆、串、平。精从精出啊！啊，把这个精比作自信，把精气拆是金做的，穿这个手镯也是金做的，啊，瓶、盘，这都是日常用的一些器皿啊。都是黄金制品，啊，器皿虽然不一样啊，用途也不相同啊，啊，但是它的体性是一，不是二，啊，金佛古佛，不离自信呐。这两句是把性相关系，性质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两句要是完全通达了，这就是法身菩萨。你在这个世间，你跟一般凡这个凡人思想、见解、言行、生活啊，处事待人接物肯定不一样啊！啊，为什么呢？你过菩萨生活，你得行菩萨道啊！啊，确确实实是给一切众生做最好的榜样。觉者的生活，觉者的行为，这是开始头一段啊，总的原则、总的纲领说出来了啊。那么再看下面啊，他怎么教我们？说十万一尘呢，东西不割。十万一尘是弥陀经上讲的，我们娑婆世界的西方过十万亿佛国度啊，那一边呢有一个世界啊，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十万一尘讲举例啊，啊，十万亿佛国度啊，一佛国度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十万亿个大千世界，你就想这个距离是多大？东西不割啊！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说呢，没有空间距离。远近不二啊，一弹指一刹那就到了。二六时钟，这是讲时间
啊，二六是从我们中国人讲的，印度人只讲昼夜六时，啊，我们中国人讲二六，啊，这二六是12个时辰呢。中国人古时候计算时辰是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啊，是用这个12个时辰。这个用法一直到清朝末年，啊，民国成立才不用了，啊，用西方的24个小时，啊，所以称小时。啊，为什么称小时呢？它比我们中国的时辰小。我们中国的一时是现在的20。所以叫二小时，小时是这么来的。啊，印度时比我们大，印度一时是我们中国的20，是现在讲的时辰4个小时。啊，所以这个经上常讲啊，20讲经啊，啊，20讲经就是现在8小时。啊，我们从经典里面晓得释迦牟尼佛那个僧团当年在在世，他们每一天学习经教是8小时啊，非常重要啊。啊，这是示现给我们看的，我们今天为什么学佛功夫不得力？不得力还不要紧啊，这不得力了，天天打妄想，念念都造业，哎呀，这个可怕了。怎样让我们远离妄想，不再造业了？啊，佛为我们所实现的只有一个方法，上课，讲经听经上课，每一天8个小时，天天不间断，啊，释迦牟尼佛这个样子实现49年了，啊，每一天上课8个小时，所以这样才离开妄想。远离妄想呢，你的身口啊就不会造业了，能恢复正常了。啊，正常的生活行为就是佛菩萨。啊，这叫真正学佛，在佛法里真正得到受用。我们要明了，所以这不读经不听经那怎么行呢？啊，今天佛教之衰在四众，啊，出家在家不听经了，不肯学习了，啊，只要不听经不学习，你一定随顺你自己的烦恼习气，随顺自己烦恼习气，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待人接物也好，没有不造业的。啊，真的是像地藏经上所说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啊。

太可怕了，想让你造业，你造业一定有果报啊，不会说你造了之后就没事了。前面我们讲得很清楚啊，惑业苦，

三障里头，烦恼障、业障、报障，报是三途苦报啊。你知不知道？啊，给你讲了，啊，你听到了，好像也有感动啊。但是这个感动时间太短了，几分钟过后之后啊，啊，原形毕露，烦恼习气啊又现形了。这是什么原因？是我们烦恼习气这个力量太强大了，我们佛学修学佛法的这个力量太薄弱了。敌不过，啊，敌不过怎么办？佛教导我们，一门深入，常时熏修。果然，你把这一句话做到了，你懂得了，你做到了。控制自己烦恼习气需要多久的时间呢？一般来讲的时候3年到5年，古时候的标准啊，3年到5年啊，现在3、5年不行。为什么呢？内烦恼习气太重，外面呢这个引诱力量太强。所以今天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天天读经，天天听经，天天讲经，30年到50年，这是我的经验呢。我学佛到今年52年。我才能控制得住啊！啊，我才能不受这个社会诱惑。天天在干呢，不干不行啊！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时代要不是过去生中善根、福德因缘深厚，你要想成就。头一个条件，寿命。你要没有这么长的寿命，你修行功夫还不够，寿命到了，寿命到了，搞轮回啊！一个轮回有各因之谜，啊，纵然修得不错，来生还得人身。前世所修的忘得干干净净，一切要从头来起，这个很可怕啊！从头来起，你有没有把握不受诱惑？而且这个社会，我们从历史上来看，这个演变染污越来越严重，世风日下了，一代不如一代啊。所以最可靠的办法，这一生决定生净土啊，决定不能再搞轮回了。大师这两句话教我们这一桩事情啊，请接着看下面这个文啊。十万一乘东西不各，二六十内凡圣同土。十万一乘是讲的圆净不二，二六十内是讲的时间啊，过去未来不二啊，凡圣同土。

都是说明一真法界的境界。一心能证，能现，能变，能证。总而言之，离不开一心不乱呐。这一心太重要了。下面的文是低头合掌，白玉好。心明日丽，这一句是讲的礼敬。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第一个是礼敬诸佛，第二愿称赞如来，低头合掌，白玉好，是如来三十二相之一，就是眉毛当中啊白毫相，这个白玉毫是指这个。我们在经典里面读的很多，看到这个记载啊，佛白毫放光，光中化佛。普度众生呐，那么这是表礼敬，教导我们常怀礼敬，对一切众生，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常常懂得礼敬。这个诸佛礼敬诸佛里头，诸佛就包括华严经上所说的情与无情。为什么呢？无情有法性，有情有佛性。前面所说的心心即佛，佛佛为心呐。这个佛佛里头包括三世一切诸佛，包括情与无情，所以礼敬的心不能虚于合理，心明日丽，这是禅机。怎样才能体会呢？利妄想分别之处，一心对心明日丽，一心对呀，那才是真正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的礼敬。这个里头决定没有一丝毫妄想之处，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妄想之处。接着下面这一句呢，这是赞叹。郭勇赞叹紫金荣，佛的身相。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到，紫目真金色身呐，前面礼敬呢，只是提到三十二相的白毫光相，这个称赞呢，这是佛的全身呐。郭勇赞叹，我们佛门里面的梵呗记赞，

听阵雷轰，赞叹是有音声，礼敬是没有音声，赞叹就有音声了。这个音声，我们常讲响彻云霄啊！用停震雷轰来形容。停震是迅雷，谚语里面所谓迅雷不及掩耳啊，为什么呢？距离太近了，你一看到闪电立刻就听到声音啊，它距离太近，声音非常响亮啊，来不及掩耳。这四个字是形容这个啊，那我们通常讲呢，这个歌咏赞叹的响彻云霄啊，这就接近这个意思了啊，赞佛，赞佛，注意要知道，就是赞信德啊，所以一切都不离自信。自信如如佛，赞阿弥陀佛是赞自信弥陀。学佛的同学们，为什么长久你都入不了境界，你都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不要说多了，少少的利益了你都得不到啊！原因在哪里呢？原因都在妄想分别执着放不下，你分自分他了。换一句话说呢，你总是落二三，你归不了一呀。什么时候你能归到一了，佛法真实的受用啊，你就得到。这个归一，一是什么呢？一心不乱。无论修哪个法门，我们常讲，手段不相同，方法不相同，修的是什么呢？通通修一心。一心就在禅宗里面讲，就是明心见性。在教下讲呢，就大开圆解。在我们净土宗里面呢，叫做一心不乱，才真正的受用啊！宗门里面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后的受用，没悟之前是凡夫啊！你过的不是佛的境界，悟后之后，那就不一样了。我们念佛，你就要知道，我们念佛的目标要定在哪里？定在一心不乱。那么要想得一心不乱，你不能把妄想分别执着彻底放下，他永远障碍你一心不乱。换一句话说，一心不乱。

乱是自性本有的，本来你就是一心不乱嘛。你迷失了一心，就是迷失了自性。六根在六尘境缘当中，才起妄想分别之处。把本来一心不乱呢忘掉了，迷失了，这是事实真相。大师苦口婆心给我们开示，没有别的，叫我们回头叫我们放下分别之处，回归到一心。再看下文，清凉月兮，有水皆寒。清凉月是比佛性，世人所谓千江有水千江月，大师在此地将清凉月比作佛性，将水中所现的月影，比喻能现、能变，

诸法所生，唯心所现，能现的天上这个月，这个月是真的，真的比作佛性。水中的月呢，所现所变，比喻的是法相啊。法相里面有性呢，没有离开真性，没有真性，哪来的法相呢？法相的根源就是自性。这句话让我们了解事实真相。

功德云而无善不殆啊。功德是自性本具的，不是外来的。啊，这个比喻法性。啊，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啊，山高有云雾啊。啊，云雾从山谷里面升起，啊，逐渐上升，则成为云呐。啊，在地面上的时候，我们称为雾气。啊，那这种情形，我们住在图文巴这个小城，这是个小山，常常看到。啊，我们开车常常在路上，啊，雾最重最浓的时候，我们的能见度很弱，啊，所以车的这个速度就很慢。

啊，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云雾落在地面上，啊，一层好像看到我们的房子、树木啊，哎，都在云中一样。啊，这个景观，我们住山的人常常看见呐。云，佛经上用这个做比喻的最多了。啊，它表什么呢？表非有非无。啊，远看云彩一朵一朵的有啊，近看呢，近看没有。啊，说明宇宙之间所有一切万事万物，如梦幻泡影呐、啊！啊，梦幻泡影就是云，像云一样啊！啊，不能说它没有，也不能说它有。啊，相有体无，事有理无，啊，都是说明宇宙万物的真相。你才能看破世间，不但看破世间，你也看破了出世间。

下面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开始。向向渡河，一举鸿明朝二寺啊。向向是比喻修行人、学道的人。啊，渡河呢？河是表此岸彼岸。啊，此岸娑婆世界，彼岸极乐世界。啊，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就好比是向向。真不容易啊，他这一生当中确实是彻底觉悟了，没有能力断烦恼，但是他懂得求生净土，懂得清净弥陀，懂得修信愿持名的方法，一举鸿明，南无阿弥陀佛，六字鸿明呐、啊，他就能超越二识。啊，这个二识是怎么说呢？六道里面的分段生死，四圣法界里面的变异生死，不但超越六道啊，超越十法界了，一举鸿明啊！这个举跟称是一个意思啊，举、称、扬都是一个意思啊，一生南无阿弥陀佛，超越三界六道，超越十法界，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信愿持名是功啊，超越十界往生净土是德了。中峰禅师示现的是宗门大彻大悟的大德啊，他的归宿是念佛往生净土。这样的人念佛往生净土我们明了啊，他在西方极乐世界生哪个净土呢？十报庄严土啊，他不是在同居土啊，也不是在有余土啊，但是西方世界很特殊啊，我们非常相信啊，我们待业往生，一瓶烦恼也没断，当然生凡圣同居土啊，生到凡圣同居土能不能见到中峰过师呢？能，绝对没有问题啊。为什么呢？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呀，四徒在一起，一生一切生啊，不但能见到中峰禅师啊，能够见到永明延寿，能够见到智者大师，能够见到观音世智文殊普贤弥勒菩萨啊，那些是等觉菩萨了，
能够见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以真的是一生一切生啊。见到阿弥陀佛就是见到一切诸佛菩萨，不可思议啊。驾临出窍，千乘迦号亚群音。这个驾临是世尊在弥陀经上给我们讲的，西方极乐世界驾临频切啊。那么这几种鸟我们这个世界都有，所以世尊举这个例子来说。那佛告诉我们，像这个共命鸟啊，迦陵频伽在雪山有，雪山就是喜马拉雅山啊。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出生在这个迦毗罗卫国，迦毗罗卫国就是现在的尼泊尔啊，在喜马拉雅山南面啊，距离这个山不远啊，所以当地那些人呢都知道这个鸟叫的声音非常好听啊。鸟是暖身的啊，它在没有出生之前还在蛋里面，它就有叫声，那个声音就很微妙啊。当然啊，它破了这个卵之后出来啊，叫的音声呢，这个其他鸟雀音声都不能跟它相比。所以说千乘迦号，这个迦号就是乘释迦牟尼佛啊，这个乘呢阿弥陀佛，也是讲的六字洪名啊，亚群音呐、啊。这个是讲遍法界虚空界啊，妙音啊，极其微妙之音呢、啊，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个音是妙音呐、啊。

那么现在有人争论，到底我们是要念阿弥陀佛还是念阿弥陀佛呢？啊，我们接触的人很多，在中国每一个地方它都有它的方言。啊，这六个字没错，字是统一了，读音呢各个地方不一样，要以哪个为标准呢？佛法里面讲啊，这个事情啊，真正的标准呢，是诚心，真诚心，这是标准。真诚心能感呐、佛就有应呐、因此，无论哪一种方言，只要你这个心里面念这句佛号，你念佛的心跟阿弥陀佛相应，这个音就是妙音。这一桩事情现在我们看到科学家了，把它证明了，我们从水结晶里面呢看到了，你看他们用不同的文字写这个爱，中国文字写的，英文写的，德文写的，他们用好几种文字写，给这个水看，这个小玻璃瓶里头装水，把写的这个字贴在这个玻璃瓶上，一个小时之后观察这个水的结晶都非常美，反面的意思他们要做实验呢，我们看到它上面写的是混蛋，也是用很多不同的文字写的，这一个小时看它的结晶的时候，现出来这个结晶呢都非常丑陋，由此可知，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文字，那么换一句话说，他会听的时候，不管用什么样的方言，只要表达了你的意思，是真的爱心，他的反应结晶都是美好的。这就说明他有法性呢，水有法性。性的本能呢，是能见、能闻、能觉、能知。所以言语我这个符号不相同没有关系，意思相同。真的是世尊在四义法里面给我们讲的，意义不异于。我们也可以说意义不异文字，各种文字都没有关系，什么哪个国家文字都没有关系，只要意思相同，法性里面反映出来一定是一样的，我们从这个实验呢证实，一举轰鸣超二四啊，千乘加号亚群音呢，这得到科学证明啊。最重要是诚意，所以不必在乎一定要念。

啊，一点点哦，不用在乎这些，不要去分别执着这些，啊，这一分别一执着，我们的诚意大幅度的削弱了。啊，不分别不执着，你的诚意是圆满的。啊，要懂这个道理。底下说，下情。为寸亦难思，一念回光而已往啊！啊，这两句说明啊，念佛求生是个易行道啊。啊，在84000法门里头，在无量法门里面，这个法容易呀。方法虽然容易，可是理太深了。啊，这个佛在经上说，这个法门，他所依据的道理是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只有如来果地上才清楚，才明了。等觉菩萨了。犹如各罗望月，这是个比喻。啊，看晚上的月亮。啊，当中怎么样？隔了一层很薄的纱。啊，罗纱了，很细呀。啊，就像我们现在讲玻璃一样。啊，你总还是隔了一层。啊，如来也是一层的。一丝毫这个障碍没有啊，没有东西隔住啊，啊，这就是你要懂得这个道理，这道理太深了。可是方法容易，啊，一念回光，这是我们常讲回头是岸。你只要能够接受。佛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就行了，你很容易就到达了，你就成就了。啊，你要问什么道理呢？那最好到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了，你向阿弥陀佛请教，这个就很容易了。在这个地方，要想把道理搞清楚的话，没有人能说得清楚。纵然说清楚了，你还是不会懂。啊，为什么呢？不是我们自己的境界，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啊，可是。后头这两句话了，哎，中峰禅师还是点一点，究竟不拘心外，分明只在目前。啊，这两句话禅意很深呐。念佛往生，见佛正果，啊，究竟不拘心外。阿弥陀佛，自性弥陀，西方净土。唯心净土啊，都是自己心性所现所变的，是不拘心外，分明只在目前。目前一切诸法，

这一切诸法的本体就是信心。所以法相为实相，他们常常讲啊，

这是什么呢？能变。这一切万法是所变的。你掌握到能变的话，所变的，不再放在心上了，不再分别执着了，彻底放下了。但是实还不是第一义啊，第一义是第一是心啊，心跟实虽然是一，不是二啊。觉悟了叫做心，不觉叫做实啊。心跟实确实是一，不是二，就是觉与不觉，我们把它说成两个名词。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所现的是一真法界，所变的是十法界一真庄严，它确实是一不是二啊，分明只在目前啊，十法界在目前，一真法界也在目前。我们为什么觉察不到呢？那是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这个话是世尊在《华严经》上讲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真可惜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佛这一句话你要听懂了，我们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那就是中峰禅师说的了，分明只在目前。这两句，究竟不拘心外，分明只在目前的，是中峰禅师的境界。换一句话说，是见性人的境界，是大开圆觉人的境界，是念佛得离一心不乱人的境界。只要我们功夫到这个程度，那就是你自己的境界。功夫不到，这个境界并没有失去，只是你迷而不觉。这是诸法实相啊。

中峰大师的开示到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段落。下面他要考验我们的功夫，审如是。审是审地，是审查，就是你详细的思维观察。如是像前面所说的，诸法实相啊，包括我们信愿持名往生净土啊，这个事实真相，寂静中等，这都要问了。

现在我们大众，啊，我们现前大众，悉念弥陀，啊，念，你看看这个字，念是精心的，现在心上，现在我们心上的真有弥陀。这个系呀，就是我们一般讲牵挂。啊，心里头有牵挂了。啊，这个牵挂是什么呢？阿弥陀佛。啊，心里没有别的牵挂。啊，只牵挂阿弥陀佛。啊，心里头真有啊。这叫信念。信念如何才有感应呢？啊，有很明显的感应，叫一心，一心信念。换一句话说，心里面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一心信念。这叫真念佛了。念佛不在口上啊，在心上啊。所以古大德常常跟我们讲啊，这个念佛这个念呢，不可以加个口。加个口就变成有口无心了。啊，不能加口。啊，就是用这个用这个念。啊，这个念说明说你心里头真有。不见得挂在口上，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啊，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这一心心念，哦，那这个感应道叫不可思议，真的叫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现在我们这三十心念呢？啊，专修这个法门呢，啊，三世佛寺，啊，佛寺本意是修觉而不迷之事，啊，佛是觉而不迷啊，我们现在在学习。觉而不迷这一桩事，这叫佛事。啊，所以三十悉念的法事啊，看到这个里面好像是度亡人的，实际上存亡两利。啊，《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亡人所得的利益，七分之一。我们自己修的人的时候，得七分之六。我们得圆满的利益了。啊，亡人得的这个少分的利益是什么呢？是提醒他，他要恍然大悟，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呢。那他的利益是圆满的，啊，他要还是迷迷懂懂，啊，我们在这里提醒他，在带他，他还是不觉悟。阿赖耶识里头落下一个种子，啊，现前不起作用，这就叫七分之一。这个里面的理与事啊，我们都要搞清楚，都要搞明白啊！啊，我们现在这三十在专修啊，这三十这是第一识啊！啊，知如不舍正修，亲蒙受具受。

记一句，如何举扬呢？这是宗门的话。现在我们是老实念佛了，一心息念的，我们不涉及正果，也不涉及修法，其他的法我们都不涉及。那么要问了，亲蒙受记一句，阿弥陀佛亲自为我们受记，这一句怎么个讲法呢？如何举扬啊？用现在的话说，那怎么个说法呢？或者怎样去体会呢？通常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一定是沉默一两分钟，让大家在这个时候统统静下来，静即光通啊！人静下来之后啊，静能生慧呀。那么一句话就能点醒你，你能从这个地方悟入啊！这个在宗门讲，这叫禅机。中风是禅死啊！所以在这个法寺里面呢，真的是有禅有静。那么他说了两句偈：“风吟树树千般落，相庆迟迟四色花。”这两句话你懂不懂呢？你不懂，你不能问什么意思。为什么？这是禅机。你真懂了，你在这个里头两句话大彻大悟。不懂，不懂就是不懂。不懂下面呢，阿弥陀佛圣经是老实念佛去吧。这两句话表面的意思，真正的意思我们不懂。刚才讲了，那禅机。我们从表面上看呢，上面这一句是讲的西方世界七宝行树啊。风吟树树千般落，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风吹宝树，宝树的枝叶花果，这个风一吹呀，树叶花果相碰啊，就像我们现在讲风铃，你说那个音声多美妙啊！我们今天用的风铃多半是什么？多半是铜做的。也有玻璃水晶这些玻片做的，音声都非常美妙。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风吹宝树的这个音声里面呢，它说法想听什么声音，通通都能听到。这个不可思议，想听什么经风水都在那里说法，六尘说

这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其实我们这个世界六尘说不说法呢？也在说法，也在表法，可惜我们不懂。如果我们真懂，那你就会体会到，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了，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一步啊，都在为我们说法，没有一法他不说啊。啊，这些法总名称就叫《大方广佛华严经》，展开来无量无边的佛法，真的是陈说差说。佛说，菩萨说，山河大地、树木花草，什么时候他不说法呢？只是我们迷得太深了，觉察不到啊！啊，这些年来读《华严经》。才稍稍啊得到一点讯息，啊，知道这一切情与无情，啊，或是表法，或是说法，我们才懂得这么一点点讯息，啊，什么时候你才能够？接受到这个讯息呢，你到一心不乱的时候就接受到了，啊，你就感受到了，你就见到听到，啊，尝到嗅到，这个道啊，不是到达的道，是无上大道之道，见道、闻道、尝道、嗅道啊，这个时候你就晓得，我们这个地方说啊，原来就是华藏，原来就是极乐。这个意思，中峰禅师在这个法会里头，简短的开示啊，通通都讲到，啊，相亲迟迟，迟迟是七宝池八功德水呀，啊，四色化了，《弥陀经》上讲的四色，四色是四云色。四色这个一融合无量无边的色彩，美不胜收啊，这是两句表面的意思啊，这里头甚深的密意，那是要你自己去体会啊，这个是言语道断，心心出明。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呢，下面的赞佛偈啊，细念法事一共分三十，三十都有念佛啊，它是以这个诵经念佛为主啊，当中夹杂这个开示啊，是时时刻刻提醒啊。这个赞佛偈八句是我们常常念的，大家呢都念得很熟啊，意思都很明显啊，我们略略的介绍一下啊。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啊，我们两句两句的讲。这第一句呢是赞叹阿弥陀佛的身相啊，真金紫摩色身呐，啊，身好啊！赞佛就是赞自己，因为我们每一个念佛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相好跟阿弥陀佛一样啊，所以极乐世界是真正平等世界啊，这个诸位啊在四十八愿里面呢能看到啊，阿弥陀佛发的这个大愿，他国土里面的众生如果不是跟他一样啊，他就誓不成佛。那么他现在成佛已经十劫了，可见的他的愿呢，愿愿都圆满了，都落实了啊，因此我们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身体相好一定跟佛相同啊，所以看佛的相好啊，那就是我们将来往生到极乐世界的相好啊。读了这些赞颂，怎么能不动心呢？啊，这个动心是发愿呐，应当往生呐。啊，应当生彼国度啊。第二句，相好光明无等伦，不是像我们这个世间常常讲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啊，这佛在经上也常说，这个身叫烈印身。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现在说我们地球上的人，哦，认为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这是世间呢啊贵相，啊富贵之相、福德之相，啊，那真正倒是究竟圆满了。佛就做这样的实现，啊，真正的向好，我们这个世间人想象不到啊！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报身如来，身有无量相啊，不是三十二相，相有无量好啊，不止八十种好。啊，相跟好都是无量无尽的。啊，相好是自己修行圆满的果报啊。啊，光明我们可以说是戒引众生。教化众生的果报，因缘果满呐、啊，无等人士没有能够跟他相等，没有能够跟他相比的。啊，哪些人呢？一切菩萨，啊，菩萨以下就不要说了。法身菩萨、地上菩萨等觉大士啊，都不能跟佛相比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真的是不可思议啊。下面两句是略举两种相好。啊，让我们从相好里面体会到不可思议。百好万转无虚名，啊，百好是佛眉间有两根毫毛，啊，佛给我们说的，这个好像呢，它是拔刃，啊，中间是空的，它是透明的。这两根白毫啊，很长，啊，它盘旋在一起，啊，盘旋在一起，在这个佛眉顶上，好像一个珠子一样，啊，它不是珠子，是两根白毫，啊，盘旋在一起，啊，那么这是属于三十二相之一的，啊，但是我们世间三十二相不能跟它比。这两根白毫盘得多大呢？五座须弥山。那么你就想想这个佛的像多大。啊，须弥山是娑婆世界最高的山。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呢，我们这个地球啊，这个地球叫南瞻部洲啊，是须弥山周边的一个小星球啊。须弥山不在我们地球上，啊，有很多人认为这个须弥山是喜马拉雅山，这是我们世界上最大的高山，啊，那个喜马拉雅山要是有这个不要好有五座须弥那个喜马拉雅山那么样的大，也不得了了。

啊，那释迦牟尼佛的头至少也有地球这么大。你说他那个身像有多大？不可思议呀！我们没办法想象啊！啊，须弥山不在我们地球上。啊，日月围绕须弥山转的，那我们今天晓得，这个太阳、月亮不是绕喜马拉雅山转的，啊，绕什么呢？绕银河系。那这个现在科学家说得很清楚啊，那由此可知啊，黄念祖老居士讲，一个银河系啊，实际上是佛经上讲的一个单位世界，啊，那须弥山在哪里呢？须弥山在银河系的当中，那有多大了？啊，说老实话，比我们太阳系要大出很多倍呀！啊，佛的这个白毫像就这么大了。那我们想想，佛的头部啊，这个头有多大呢？至少是一个银河系那么大。那他的身像呢？你怎么样想，你都想不到。干木澄清似大海，啊，这是举佛的眼睛，啊，佛的眼睛多大呢？像海洋一样啊，啊，那么大了，这从比喻上说，啊，让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佛的身相伟大。不可思议。然后你再去想想西方极乐世界有多大，极乐世界的人都是这么高大，那个世界上的人没有法子计算啊。世尊在经典上给我们介绍啊，只举出一类阿罗汉呐，没有法子计算呢，只能够说以无量无边阿僧祇数啊，无量无边个阿僧祇啊，诸菩萨众亦复如是啊，菩萨众之外还有人天众啊，凡圣同居土地。从十方世界来往生的，不知道有多少，那么他这个世界有多大了？不可思议。啊，我们这个地球要放到西方极乐世界看不见了，啊，地球都看不见了，何况我们地球上的人，大概变成微生物了，恐怕在高倍显微镜里面都看不到了。人太渺小了啊！可是佛在大乘经里面常常提示我们，心性之中啊，没有大小啊，小中可以现大。啊，大中可以现小，啊，这是不思议解脱境界，啊，《华严经》上所说的，没大小，啊，所以微尘里面有世界，普贤菩萨常常进去啊，啊，微尘里面的世界不小啊。跟那个感官呢，跟我们这个大宇宙啊一样啊，没有两样啊。微尘没有放大，世界没有缩小。啊，一个微尘是不是一个世界呢？不止，
无量无边世界在一微尘里头，这不可思议啊！啊，为什么呢？微尘里面有世界，世界里头还有微尘，微尘里头又有世界。世尊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世界是重重无尽的。啊，可以说是无尽的重叠，没有大小。啊，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佛经上常常说法尔如是，法尔如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里头没有理由的，本来就是这样的。那发现就是这样的。诸佛菩萨教导我们，教导我们目的不是别的，教导我们明心见性啊，其如这个境界是大圆满啊。所以这个八句偈我们常常念，这里面的境界真真不可思议。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中也无边。这两句是讲光明。啊，前面两句是讲相好。啊，这个不要好干木都是讲相好。举一个例子来说。啊，光明呢也举个例子。啊，光中化佛无所以啊。啊，一佛就是一切佛。一切佛就是一佛。如果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了，你就不会怀疑。啊，佛那么多，你为什么只亲近阿弥陀佛，不亲近别的佛？啊，那么多佛的名号，为什么偏偏念阿弥陀佛，不念别的佛？啊，这个疑问呢，你就没有了。为什么呢？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多不二啊。啊，那为什么不念释迦牟尼佛，去念阿弥陀佛呢？释迦牟尼佛教我们念阿弥陀佛。啊，为什么不念其余的诸佛呢？其余一切诸佛都教我们念阿弥陀佛。那我们就顺从嘛。顺从就是孝顺，顺从就是尊师。啊，遵从老师的教诲，哎，一定有好处啊。什么样的好处？现在可以不必问，到极乐世界去之后啊，哦，你就完全明白了。啊，正如同《法华经》上啊三车比喻一样。啊，那是比喻说斗鸡呀。啊，《法华经》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比喻作火车。啊，佛呢好像是个大长者，这里面所有一切众生呢是他的儿女。房子起火了，小孩不懂事，还在那里玩耍，叫他出去他不肯出去。于是乎这个做父亲的人呢知道这些小孩他的爱好，他的喜欢。我在门口啊放了很多玩具啊。有羊车，有鹿车，有马车，出门你们喜欢玩什么就玩什么。哦，这个小孩听到一窝蜂都出去了。出去之后啊，没有羊车，也没有鹿车，只有马车，马车叫大白牛车，大白牛车是马车，
比喻作大臣。所以出了火车之后啊，通通给你大臣平等待遇啊。哦，这个才真正大欢发生大欢喜心啊。给你最好的。所以阿弥陀佛佛光当中不要豪放光啊。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中啊亦无边。变化这个干什么？到十方世界普度众生啊！这些佛这些菩萨在十方世界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像大家常常念普门品啊，普门品里面所说的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就现佛身，应以菩萨身得度者就现菩萨身，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就现声闻身，应以宰观身得度者就现宰观身，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就现童男童女身，他什么身相都现呢？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社会上。我们从早到晚接触到许多人，说不定里面就是有佛菩萨实现在其中的。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啊。他也不说出他的身份的。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实际上阿弥陀佛变化的那就是阿弥陀佛，不是别人的。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好像有几个身份铺路了，永明延寿阿弥陀佛化身来的，我们想大概也是光中化佛啊。光中化的菩萨了。他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实现的祖师。这种身份出现的。那么听说善导大师也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另外就是过清寺。天台山过清寺的风干和尚是这个阿弥陀佛化身这是几个铺路身份的，没有铺路身份的那不晓得有多少因此普贤菩萨教导我们离经祝福，这有道理你瞧不起的那个人，说不定那个人，是佛菩萨化身来的。那你要知道他这个身份，那不觉得非常遗憾吗？你看我当面见到佛，错过了，我还没瞧得起他。所以我们的心要生平等心、恭敬心，礼敬祝福。何况这一切众生里头确确实实有很多很多佛菩萨化身四舍八愿度众生这是讲的愿心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都是度众生
古大德当中，有人专门提倡啊，叫本愿念佛。古人的提倡没错，现在人呢误会了，以为什么呢？以为本愿呢就是第十八愿啊，这个他不知道啊。中峰禅师说得很清楚，我们在后面开始会读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业愿的啊，就是一个本愿的。每一愿里面，每一愿必定包括其他的四十七愿，缺少一愿，他这一愿就不圆满，就一欠缺。愿愿都互相融摄啊，任何一愿呢都是圆圆满满具足四十八愿。啊，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呢。啊，所以本愿念佛呢是完全遵守四十八愿。不是在四十八愿里面选一愿的，不是的呀。啊，如果只选一愿，其他四十七愿都没有了，这一愿不能成立了。这个道理呀，一定要清楚，千万不能误会。你要是误会了，你这一生就白修了，不能往生。啊，净宗学会成立之后，我们详细观察现代人的根基，啊，重新，我们将早晚课读诵的这些经文仪规稍稍加了一点修改。为什么呢？适合于现代人啊，早晚课是从前古大德所编的，适合于那个时代的人啊，现代的社会，现代人的思想见解啊，这个生活行为跟从前人不一样啊，啊，所以这个课文，这朝末二课里面诵经的这个课文，啊，不能不加以修订。所以我们的早课，啊，读诵的经文，不读楞严咒了，啊，楞严咒、十小咒都不念了。你要问为什么？我们前面刚刚讲过，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这一句阿弥陀佛的洪名，他的功德利益超过往生咒，超过一切神咒，超过一切大乘助功德法，啊，在这个时期，业障、烦恼、灾难这么严重，用其他的方法不能救啊！啊，只有六字洪名能救啊！这个话

说的啊。莲池大师说过，偶遇大师说过，更早慈云灌顶法师说过，他是乾隆时间的人。我在这个《观无量寿经》直解，他的那个注解名叫直解，《观经直解》，我在里读过。他是讲消业障，这个世间最严重的业障，所有的经咒忏法，通通都不能够消，最后。还有一个方法，持名念佛能消业障，那这就说明持名念佛的功德是无比的超胜啊，没有一个法门能够相比啊，真的是无等人啊。这个四十八愿度众生就是心愿持名愿就是四十八愿这个是净宗的核心净宗法门都依四十八愿诸位细心呢，你去观察一部《无量寿经》讲的是什么？从头到尾就是讲四十八愿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讲什么？就是讲的《大乘无量寿经》那么由此可知，《无量寿经》是四十八愿之注解讲解，华严经呢是四十八愿详细的讲解，不可思议我们要相信四十八愿，愿愿没有疑惑，信受奉行把弥陀四十八愿变成我们自己的本愿，我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这怎么不能往生呢？跟阿弥陀佛志同道合后面也就是讲果德了，九品贤令登彼岸。为什么有九品呢？你学习的功夫成绩有差异功夫高的人品位就高，功夫次一等的人品位就差一点就是这个道理早年我想有不少同学都还能够记得在美国有一位上司向大家说待业不能往生消业才能往生，待业往生呢，他们发动了一些同学们查大藏经，查不到待业往生呢这一句话，所以肯定待业不能往生要消业。

业才能往生。这个事情震撼了全世界念佛的同学们啊，许多人呢怀疑啊，这怎么办？待业不能往生，那我们没有指望了啊！连很多老修行都受到了干扰。啊，那么正在那个时候，我从台湾到洛杉矶。啊，下飞机之后，啊，周宣德老居士，啊，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居士了。啊，他跟我们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是老朋友、老同参。他也是个念佛的人，

他在机场接我。我们从机场到市区，大概行车有一个多小时，在车上，他就问我，他说法师啊，现在有人讲待业不能往生啊，这怎么办呢？我听了这个话了，就笑笑。我说不能往生就算了吧。他听到我这个话了，他很讶异。呆在那个地方，说不出话来。然后我就给他解释。我说待业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有阿弥陀佛孤家寡人一个。去干什么嘛？我这个话他还没有听懂。我看这个样子，他再进一步吧。我说观音是智，是等觉菩萨，对不对？他说对，这个他知道。等觉菩萨呢，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断。那个算不算待业？我这一说呢，他懂了。他就笑起来了。等觉菩萨还待业啊？只有如来不待业啊。所以他才明白了。如果不待业的话，西方极乐世界不是阿弥陀佛孤家寡人一个。除诸佛如来哪个不待业啊？只是待的多少不一样。带的少的品位高，带的多的品位低，我说大藏经上查不到待业往生，我就问他西方世界有没有讲四徒，我这个有，有没有讲九品，这个有，如果不待业的话，哪来的四徒九品呢？四徒九品不是明明告诉你吗？都是待业。带的少的品位高，带的多的品位低。这他完全明白了。我说老实念佛，别听那些谣言。又何况释迦牟尼佛四义法里面告诉我们，一法不一人，一义不一语。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啊。佛这个没有说这个话的意思有啊。他讲三杯九品，那这个意思就有啊，这个待业往生的意思就有啊。我们一义不一语啊，这个疑问不就解决了吗？九品贤令登彼岸。四徒

都有九品。我们今天说实实在在的话，我们带的业是最多，凡圣同居土啊。

他带的是无明烦恼、尘沙烦恼。啊，这个是四圣法界的。啊，就是到一真法界了，破一瓶无明，这一分发生了。生十报庄严土了，带不带业呢？还带，啊，带什么？带无明烦恼。四十一品无明，啊，所以在华严会上啊，这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啊，断一品无明，你的品位啊增高一品；四十一品无明断尽，这正妙觉位呀。啊，这原教佛果啊，真妙觉位啊，那就不待业了。所以等觉还待一品生相无明，怎么能说不待业呢？啊，那么九品贤令登彼，这个贤就是普度啊，真的啊，他是从地狱众生到等觉菩萨平等普度，这一句里头是这个意思。九品贤令等平安，啊，上至等觉菩萨，下到地狱众生，普度法门广大了，不可思议呀！啊，这个八句啊。把阿弥陀佛这个修行正果普度众生呢赞叹到基础，啊，我们不能不佩服祖师大德八句偈做得好啊，一直到今天没有人能改动他了，也没有人能做另外做一首偈能跟他相比，啊，做得太好了，啊，下面这是念佛佛号啊，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啊，这个我们就带过就行了，啊，下面这有赞颂，啊，第一大愿。观想弥陀四十八愿度娑婆，啊，这是我们念佛之后，啊，念佛之后啊，要发愿，发愿求生净土。求生净土这个愿是第一大愿的，啊，谁的第一大愿？一切诸佛如来的第一大愿。哎，这奇怪了，诸佛如来还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对，没错。啊，诸佛如来是哪些人称是诸佛如来呢？诸位去读姜维农居士的《金刚经》讲义，你就知道了。姜维农居士在《金刚经》讲义上告诉我们，《金刚经》上常常讲的诸佛，啊，那诸佛是说谁呢？是说化身大士，啊，从原教初住到等觉都是佛，分证即佛，天台大师这个六界佛里的分证即佛，他是真佛，他不是假佛，啊，他有四十一个阶级叫诸佛，所以这些诸佛如来

文殊普贤十大愿王道归极乐，诸佛如来也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那么再讲菩萨，那菩萨就是相似即佛，是指什么地方的呢？是指四圣法界。四圣法界里面的菩萨声闻缘觉，六道众生呐。所以第一大愿呢，是化身如来的大愿呐。化身如来尚且如是，我们能不发这个大愿吗？应当要发，决定要发。不但要发，这一发之后啊，观想弥陀四十八愿都说破。净宗的核心就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展开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展开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展开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大藏经。所有一切佛法，四十八愿是核心的。我们现在这个净宗同学啊，我们把四十八愿选作早课读诵的经文，道理在此地啊。晚课我们选这个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这一段经文是忏悔法，内容是无界十善。我们拿这一段经文对照自己这一天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佛教我们应当做的我们做到没有，佛教到我们不应当做的我们有没有遵守，认真呢做个反省，叫我们做的我们要做，叫我们不做我们决定不能做，依教奉行呐。真修这早晚课为什么要选这个经文？九品永进步。永进步是什么意思？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莲花化身，这个莲花呢在七宝池里头，七宝池的底呀，是金沙，金沙为底呀，所以七宝池里面水呀，那个光是金色的，莲花生长在金沙里面，花开在水上面，九品永进步，这是写景的这一句我们想想，七宝池里面那么多的莲花，念佛的人莲花化身，
九品普渡啊，只要有缘，没有不得度。什么叫有缘呢？对于这个法门啊，信愿持名，你能信，你能发愿，你能念佛，你就决定能往生啊。品位高下，偶遇大师说得很好，都在持名功夫的前身。你要晓得这个道理，我希望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那简单呢？你这一句佛号一天到晚不间断，拿着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二六十钟不间断，你的品位高了啊。偶遇大师的话我们要记住啊，偶遇大师到底是什么人，他身份没暴露啊，但是我们想想他不是普通人。为什么呢？印光大师的身份暴露了，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啊。那么印光大师就是大势至菩萨啊，印祖对弥陀经要解的赞叹，他说即使古佛再来给阿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那么偶遇大师是什么人呢？在我想象当中，要不是阿弥陀佛亲自来的，那肯定是观音菩萨才来的。否则的话，当不起大势至菩萨的赞叹呢。身份没暴露啊。弥陀经要解确实写得好啊，令人五体投地啊。啊，你读了之后没有不动心的啊，动什么心呢？求愿往生啊，有这么大的摄受力。啊，九品用经部，宝王教罗，这都是邪经啊。西方极乐世界有七乘罗网，七乘行树啊，七代表圆满啊，那不是数字度亡灵出爱河啊，不仅是度亡灵，度了我们自己啊。你真正明白了，真正晓得爱是烦恼啊，啊，这贪爱啊，就是贪嗔痴慢呐。啊，出爱河就是永离烦恼啊，永离轮回啊。轮回是从果上讲的啊，烦恼是从因上讲的啊。烦恼的因变现出六道轮回的果报，烦恼因断掉了，果报自自然然就没有。正是永嘉大师所说的绝后空空无大千呐、啊。啊，这是这个赞颂，这个赞颂主要是发愿啊。我们念佛之后要发愿，要求正果啊。接着南无莲池会菩萨摩诃萨啊，莲池会菩萨摩诃萨
是说极乐世界啊，七宝莲池，极乐世界七宝莲池多啊，很多很多啊，啊，到处都是啊。这个莲池有大有小啊，你到底生到哪个莲池，你与哪个莲池有感应啊？那莲池大小的感应呢，在我想呢，一定是心量啊，所以与心量有关系。我们心量小，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小莲池；心量大，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大莲池啊。所以不能不脱开心量啊，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那你生的这个莲池就大了。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呢，西方极乐世界也不例外。请接着看呢，下面这首偈，这是中峰禅师给我们的开示。这首偈前面两句是问，后面两句是答。诸苦尽从贪欲起，不知贪欲起于何，应往自信弥陀佛，意念分持总是魔。这二十八个字把六道里面的众生实相说尽了啊，我们多念念，多想想，一定有悟处。诸苦可以说是一切世间苦，从哪里来的？从贪欲啊。欲是指财色名食睡啊，我们常讲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对这个这些东西、啊、起了贪心啊，贪而无厌啊。啊，因贪这造业，因业这就受报啊！啊，六道轮回呀、啊，就这样变现出来的，本来没有啊。那么现在要追问了，贪欲从哪起来的？不知贪欲起于何？人为什么会有贪心？为什么会有欲望啊？我们晓得真心本性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啊。所以觉悟的人，明白的人告诉我们，这不是真的。啊，这些东西都是虚妄。《金刚经》上说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本来没有。为什么现在有？现在这个东西缠在你身上。你没有办法摆脱，你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不能摆脱，三障苦报，下面中峰禅师为我们指出来了，应望自信弥陀佛。弥陀佛是自信的，自信弥陀佛自己就是的呀。阿弥陀佛，从这一句名号意思上翻，不是不能翻的。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我们想想，自信是不是无量觉？无量觉就是阿弥陀佛，自信无量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一切无量的无量，自信本来具足，一丝毫都不欠缺。忘了自信，迷了自信，这才生起妄想，生起分别，生起执着。所以妄想分别执着，这些烦恼习气从哪里来的呢？从迷失自信来的。

那么大师说，因妄自信就好了，何必要加个弥陀佛呢？这里头用意很深啊，这一句话是双关啊。你妄摄了自信无量觉，现在让你念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呢？把你自信无量觉给念出来，那就叫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啊，所以他不用其他的这个佛菩萨名号啊，用弥陀佛啊，用弥陀佛把所有一切诸佛菩萨名号通通包括在里头，这个总名号。啊，我常常讲啊，这是自信的本名。啊，其余一切名号是自信的别名、别号，这是本名。迷失了自信，意念就生起来了。意念是妄想。分持是分别，是执着。

这就是魔啊。世尊在八大人觉经里面给我们讲，魔有四大类啊。第一类呀，五阴魔，色受想行识，五阴魔。五阴怎么会变成魔呢？应妄自信，弥陀佛，五阴变成魔了。如果你要是觉悟了，把自信阿弥陀找到了，五阴就成佛了。

啊，这不是医报随着正报转吗？啊，这不是佛在大乘经上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吗？啊，看你是什么念头啊，外面境界随着你念头转啊。后面还有详细开始啊，所以要晓得魔从哪里来的，魔就是妄念。你的念头与自信不相应，那就是魔啊，妖魔鬼怪从这里生的，他的自信也是阿弥陀啊。啊，真的像欧耶大师所说的，净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啊，佛是好啊，魔是丑啊。啊，古大德常讲啊，无佛也无魔。正确。再看下面开示这一篇，这一段开示文比较长。啊，它也有好几个段落。我们一段一段的念啊，一段一段的来学习。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一果俨然。这是一段，这一段呢是这一大段开示的纲领啊，要跟我们说明这个道理。教中道，这个教就是世尊的教诲啊，世尊在教诲当中这么说的啊，这个道是当作说。那么通常呢，也可以说这个教啊，是经论。佛教的经论当中啊，这么说法。这两种说法意思相同的啊，但是我们用第一种呢，现在人好懂。啊，释迦牟尼佛在教学当中这样说。啊，我们这样这个说法呢，大家好懂。啊，生而无生。法性湛然呐。啊，为什么说生而无生呢？生是现象，相生起来了啊，这个现象生起来了，有些人着了相，迷在相上了，这是错误，他不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无生啊，真相是生而无生这个道理深啊，你要知道生而无生呢，你就不会着相了，你就不会生妄想分别执着了啊，那你就是住在佛境界里头。啊，那说生而无生呢，他知道法性湛然，
湛然是清净到极处啊，啊，像水。没有一丝毫波浪，这叫湛啊。没有一丝毫污染，水像一面镜子一样。啊，从水面呢看到这个底，啊，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沾染的样子，法性沾染，法性永远是沾染，啊，法性不生不灭，法性不来不去。法性不垢不净，法性非有非无啊！怎么说非有呢？它的性是湛然的。怎么说非无呢？它能现象，就像这个水，干净的水呀，这个没有波浪的水。啊，你去看它现象，啊，外面山河大地倒影在里面，啊，它有相，所以有相呢，它了不可得，那个相与它没有关系，啊，它本来没有相，是外面境界相照在里面，啊，所以说。生而无生啊，啊，用这个水来做比喻，你细细去观察，啊，或者我们用镜子，啊，这个你更容易看见。镜子照外面的景象，镜子里面的像生而无生啊，啊，生说它里头有像，无生呢，镜子确确实实没有像啊。这是讲什么？讲我们的真心，讲我们的本性啊，发现本性。本性里头确实没有相，但是它能现象。啊，这个还很奇怪了，哎，不是像镜子都没有法子比喻啊，镜子水没有法子比喻，镜子水现象是外面有相照进去吧？法性里面的相的现的相的时候，它本来没有啊，没有它能现象啊，啊，现象又不是它本有的。这个才妙了啊，不好懂啊，实在难懂啊。那么现在科学家发现啊，说出来又从哪里来的？又从无中生出来的。无就是发现嘛，发现本来没有嘛，哎，它能现象。啊，那真有啊，有呢还归到无啊，还回归到无，无是发现的，有是发相啊，啊，发相是什么回事情呢？发相是现象，现的什么相呢？虚空法界在大乘经里面佛给我们讲的，他所现的相呢，极乐世界、华藏世界是他现的啊，这个设法界一真庄严呢，也是他现的，
其实就是一真法界，但是怎么样，被扭曲了。什么力量啊把它扭曲了？识。这个识啊，就是分别。执着。啊，妄想分别执着，把这个相啊扭曲了。有妄想，还没有分别执着，这个扭曲的幅度不大啊，被扭曲了。四圣法界，如果这里头再加上分别执着，哦，那个扭曲幅度就大了，六道轮回呀！啊，所以六道轮回呀，这个四圣法界，它原本是一真法界。这就是说明，你要是离开了妄想分别执着呢，这个扭曲的现象啊，马上就恢复正常。啊，恢复正常啊，这个世界就是经络，就是华藏。这个世界啊，唯心所现，现出来了。现的时间多久呢？没有时间。跟你讲，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啊，时间空间那完全是假的，不是真的。时间空间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生的啊，法性现象呢是一真的。这个诸位要细心去体会，很难体会啊！为什么呢？它不是我们的常识，我们的常识达不到科学不能解释，哲学也不能解释啊！佛法讲的一识顿现，这个一识顿现的说法，现在科学家已经知道啊，知道宇宙啊由来啊是一识顿现啊，这科学家最近才说这个话啊，无中生有，一识顿现啊，这个现的时间呢非常非常之短。短到什么程度我们没法子想象。我们讲刹那，刹那太长了。啊，这个楞严经上佛给我们讲，当初出生

随处灭尽。佛这两句话是形容一时顿现的真相。但是它是不断的一时顿现，这一时顿现灭了第二个又一时顿现，第二个一时顿现灭了第三个又一时顿现。我们今天感官的世界是一时顿现的相续相，一个一个接着相续相，这么回事情吗？决定没有两个相是完全相同的。到什么时候相同呢？佛佛道同，证到究竟佛果了，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尽了。这个时候所现的相是相同的，但是这个相的时候依旧是相续相，但是相续相相同，它没有改变。如来果地上再见到，等觉菩萨见不到。为什么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断？他跟佛境界里头还有一丝毫差别，不完全相同。诸法实相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这一句话说出来了。无生而生呢，业果俨然。这是说明了为什么无中会生有。前面一句，这个生是有啊，无生是无啊。无中生有啊。有中生无，前面是讲有中，为什么是无？说这个，现在再回头来看，那是如来的境界。那么再看，被扭曲了这个境界，无生而生。科学家现在发现的无生而生呢，上面那一句我还没听说过呀。业果俨然，这就是迷惑造业受报，我们前面所讲的三章啊，在这个往生咒里头所说的。烦恼障、业障、报障，那么这个无生而生是讲扭曲，怎样把诸法实相扭曲了？这是业果俨然。业果俨然这一句，换一句话来讲呢，就是因果不空，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啊，业果俨然是因果不空啊。为什么它俨然？为什么因果不空？因变成果，果又变成因。因果转变不空，因果循环不空，因果相续不空。

这是事实真相。这个道理通事出世间法啊，佛法不离因果啊。大方广佛华严经，你看看清凉大师判教，无周因果，妙法莲华经，一尘因果啊，离开了因果，佛也无法可说了啊。所以事出世间呢，不离因果啊。那么由此可知，恶因不能造啊。决定不可以。伤害一切众生，不但不能伤害，连伤害的念头都不能有。起个念头，阿赖耶识里头就一个恶的种子啊。所以我们修行修什么，最重要的恶念不生。啊，善恶的标准，佛教初学说摄善业道啊。啊，换一句话说，杀盗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嗔痴，这叫摄恶业，念头没有啊。啊，那当然不必说行为了。这叫真修行，这叫真用功啊！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还有念头，这不行啊！你说我身口没造啊？啊，你意造了嘿。造业的工具有三种啊，三大类呀、啊，身与意呀、啊，哎，身没有造，口没有造。意造了，你动念头了，还是脱不了六道轮回啊。所以要三业清净，三业里面最重要的是意业啊，只要意业里头不造了啊，不造恶了，身口决定不造恶身口七支啊，身三口四嘛，是受意的指挥，是接受意的意指命令去造作的啊，意没有，他怎么会去造作呢？业果也然啊！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时时刻刻有高度的警觉。下面。中峰禅师的开示是解释前面这个四句纲领。所谓生者，啊，什么叫生？什么叫无生？啊，这里给我们解释了，啊，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极也。这个极就是。幻象啊，吉象啊。

我们讲的现象。众生生灭之际，这个众生两个字是关键。有很多人一看到这个众生就想到人。没错，人是众缘和合而生的。那么我们看到无呢？人以外还有许许多多动物啊，动物也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动物之外还有植物啊，植物还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动物之外还有矿物啊，山河大地呀。泥沙土石啊，西方极乐世界有七宝，无量珍宝啊，哪一样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呢？乃至虚空啊，虚空还是众缘和合而生啊，没有缘，虚空生不出来啊。啊，空间十方啊，时间三际啊。现在科学家发现了啊，它不是真的，它是假的啊。在某一种情况之下，时间空间可以不存在啊，可以等于零啊，空间圆净等于零，没有圆净。时间有过去未来等于零，没有过去未来。众缘和合而生的，所以这个众生这个意思太广大太广大了，包括虚空法界，有情无情啊，没有一个现象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换一句话说，就是你六根所接触的六境都叫做众生呐。啊，这些现象呢通通都有生命。我们刚才讲了，当初出生随处灭尽的，这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呢，只有佛知道，我们凡夫决定不知道啊！为他速度太快了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没有办法说得出来。我们感官世界里面是这些现象的相续相，啊，在相续相里面，我们也看到它有生灭。那个生灭不是发性生灭，啊，是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在生灭。啊，这一切环境啊，环境里面的万事万物，随着我们妄想分别执着生灭，它的回应啊，它的反射，我们只能觉察到这个啊，比这个更深的、更广的、更细密的，我们完全不知道。啊，我们今天学佛能够得到这么一点讯息，是从。

从大乘经论上看到的啊，没有诸佛菩萨为我们开导，我们怎么会想得到啊？啊，这众生生灭之机呀！啊，唯有无生者，什么是无生呢？即诸佛即灭之本也。

诸佛如来他们所证的究竟果地啊，那个极灭之本是什么呢？本就是佛性，就是心性啊，心性是清净极灭。啊，但是清净极灭呢，它能生现象。啊，虽生现象呢，不摄本性。啊，也就是说，那个现象跟本性是一样的。啊，相有体无。正因为体没有，体是空寂的，所以这个相方不方碍呢？不相方碍。啊，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啊，障碍从哪里来的呢？障碍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生的。啊，自信里头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它没障碍。无障碍的法界是诸佛如来所证得的，无障碍的法界，无障碍的法界里头没有苦啊！啊，一切众苦了不可得，障碍里头就有苦，所以十法界里的苦，一真法界里头没有。法性湛然者，临命瞻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这一段讲得好啊！啊，这一段非常非常难懂啊！啊，法性就是佛性，就是我们的真心，就是我们的本性。

那我们怎么讲法呢？纯净只能用这个话来形容，一丝毫染污没有，一丝毫动摇没有，它不生不灭。中观论上讲的八不，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垢不净，大乘法里面把一切这个形容啊合成一个叫不二法门。不二啊，不二就是没有相对的。我们凡是讲相对的，在法性里头没有。不但法性里头没有不二，法性里头从来没有起心动念，从来没有分别之处。楞严会上，释迦牟尼佛说：“清净本然，妙明真心呐！”他本来就是这样的。

所以，中峰禅师在第二十开示里面讲，跟我们讲的心了，临知心，临知心就是发心。啊，就是真心，就是真如，就是本性，就是本觉，啊，也叫第一义。佛说这一桩事情，说了几十个名字。啊，为什么这个说法？一方面是显示心性的真能，无量无边。另外一个意思是叫我们不要执着，知道都是说的这桩事情。为什么呢？利妄想分别执着，你才能清正。如果你还有妄想分别执着的时候，你永远不能证得。啊，换一句话说，你永远迷惑，永远不觉。他灵敏啊。就是大经里面讲的，他能见，他能闻，他能觉，他能知，啊，见闻觉知，灵明就是讲见闻觉知，他本来就有这个能力，啊，你像现在这个江本胜博士，啊，试验水的结晶。发现水，他有能力看，他有能力听，他有能力懂得人的意思，啊，人给他善意或者给他恶意，他能够感受，啊，说明水有见闻觉知，啊，水是水矿物，氢氧化合，你要把它分开呢？分成氢氧呢，水就没有了。啊，那个氢原子跟氧原子，跟诸位说，它也具足见闻觉知。啊，组成原子的电子、核子，每一个电子跟这个核子啊，它也有见闻觉知。啊，再要分析啊，把它分析为粒子，每一个粒子还有见闻觉知，为什么呢？法性沾染啊！啊，所以，既然整个宇宙，包括虚空，啊，虚空世界，一切众生，他的体都是法性。这个法性的本能决定不会失去，法性的本能就是临明觉知，啊，也就是见闻觉知，啊，于是。我们就能够懂得了，宇宙之间所有万事万物，通通都有见闻觉知，不仅仅是水呀。啊，现在很多同学们在做实验，花草树木有见闻觉知，啊，你对它好，啊，它的叶特别绿，啊，花特别红，特别香，啊，它回报你啊，你对它不善。啊，他就垂头丧气，啊，香气也没有了，啊，色彩也消失了。他懂得人的意思，啊，他有见闻觉知，他有发现，你说为什么？啊，会有这个现象？佛在经上大佛的话很好，法尔如是，就本来就是这样的吧。

啊，我们现在稍稍深入经藏啊，明白了。啊，因为它的体是法性，法性呢本来就具足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决定不会丧失。啊，这个能力是遍虚空法界。啊，所以说它不生不灭，它不来不去。啊，它不增不减。临命战机，玄妙真常，玄妙啊，实在是没有法子想象啊，不思议的境界，它是真，常是永恒，啊，它不是假的，啊，不生不灭。永远存在，那是我们的真心，是我们的真心，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宗门里面常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法性啊。下面这两句说的太好了，个个不无，人人本具。人人本具啊，是讲我们人道，没有一个不具足。个个不无啊，是讲整个宇宙啊，无论是虚空，无论是法界啊，无论是刹土啊，刹土我们讲今天啊，星球、星系。啊，这是大的，小的说讲到微尘，啊，正是《楞严经》上所讲的，啊，诸法所生，这个诸法是宇宙之间一切法，虚空法界、刹土众生，一切法。唯心所现，这个心就是法性啊。心性所现的，佛接着说：一切因果，世界未成，因心成体。这个心就是法性，它的体是法性啊。那法性本来具足灵知，那哪一样东西不灵呢？哪一样东西它不知呢？它知就是觉啊。所以一切法通通都能看、能听、能觉、能知。这个人过世了啊，刚刚过世还没有多久啊，他的神识有见闻觉知，为什么呢？神识是发心变现出来的，神识虽然离开了他的身体啊，没有呼吸了，所有各个器官都停止运作了，他身体现在每一个细胞还是有见闻觉知，那为什么呢？它是一个物体啊，啊，这个物体因心成体啊，啊，你善意对待它，他有善的回应，你恶意对待他，他有恶的回应，所以我们以善意对待他，祝福他，他生三善道啊。恶意对他的时候呢，哎，他的反应就是恶，他生三恶道啊。所以亡人过世了啊，我们一般讲断气了，
8个小时不能碰它。为什么呢？你碰它，它有感觉，它感觉痛苦。啊，这个痛苦啊，它就生嗔恨心。啊，这是一个不好的讯息，它有不好的反应，那么它这个果报的时候就三途啊。啊，所以8小时。啊，那最好的呢是12个小时。不要去碰它，连他的床都不要碰它。我们在旁边念佛帮助他，助念佛这句阿弥陀佛，这大家现在晓得了，是最好的讯息，最殊胜的讯息啊！他要能够完全接受这个讯息呢，法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就成功了。啊，如果他烦恼习气很重，大家给他助念，他还没有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念头，啊，还没这个念头，他不会多三恶道。事实如此，道理如此，我们不能不懂啊！个个不悟，人人本具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我们现在继续研读《孝经》，那么这一章《广阳明章》，那个前面呢叫这个孝子啊，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那你呀、在那一章里讲的比较简单，在这里呀、孔夫子再详细的解释，所以叫做广扬名的这个意思，这是

在孝经里边第14章，经文这一章啊，我先把它念一遍。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以于君。事兄悌。”故孙可以于长，居家礼；故知可以于官，是以形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子曰，就是孔子说的，下面就是孔子说的话。君子之事亲孝啊，君子，事亲，就是对于自己的父母亲，孝，能够啊，孝顺，这样子呢。故忠可以于君呐，这就是说，由这个孝顺之道，可以呀，把它这个运用到，一就是啊。一用到什么呢？用到对于君主的敬重，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一个人在家庭里面能够。对于父母孝顺，对于尽到孝道了，以这个事亲之孝啊，他出来做事情，出来从事政治，做政治就是在朝廷里面做臣子了，那么在家庭里是个孝子，出来从事政治，在朝廷里呢，就是一个忠臣。忠臣呢，对于君主就能敬重。事兄悌，故孙可以于长。侍奉自己的兄长，悌呢是自己做低低的人呢，能够尽到悌道，尽到以低低的这个身份对兄长的尊敬，这叫悌道。故孙可以于敏呢。怎么样呢？行悌道呢？也就是说，怎么样能够敬自己的兄长呢？那就是要顺从。兄长有什么这个交代做弟弟的事情，叫弟弟做什么事情，兄长什么意思？那么，做低低的人呢，要能够顺从。所以啊，这个师兄能够尽到悌道啊，这就做到顺从了。你这个顺从的这种德了，可以于长，到外面，对于一般比你年龄长的人。

呢，你也可以，那在家里尽自己兄长之道啊，来尽一般比你年长的人，这就是一个顺子。对于一般年长的人呢，你都可以顺他，可以与长。居家礼，可知。故知可以于官呢、居在家庭里面，一个君子，君子这个平常呢，平常是什么呢？平常就在自己家庭里面，家庭里面呢，居家这个礼呀、礼是什么呢？就讲你齐家之道，家里的这个人，家里的事情，都是有条理。就是这个一个君子在家庭里面对父母要孝顺，对于兄长，兄包括姐姐，那么要能够顺就顺从。因为这个，对于弟弟，要能爱护，这里面呢，包含了很多，无论都包含在内。在家庭里面有三轮呢，外面有2轮呢，现在讲的家庭里面，平居平常在家庭里面呢，夫妻、父子、兄弟，这个都能够尽自己的本分，尽自己本分是怎么尽法子呢？夫妻互相尊敬，尊重对方的意见，尊重对方的人格。那么，父子，子对父要孝顺，父对子啊要慈爱。那么兄弟，弟对兄要悌。兄弟，这个弟啊，要友爱。这个就是居平居在家里边呢，要能做到这样子，有个礼。居家能够这样礼的话，就能齐家了。齐是呢，齐是整整齐齐的。人是这样，那个伦常这样整齐，事情，家里所，这个事情与人都有连带关系，人事嘛，人有各种的行为，行为表现出来就是事情，在人这方面这个理的话。连带的个人的行为所办的事情，也就有条理，也是整整齐齐的，丝毫不乱。君子在家庭里面，这个治理得这么好，所以呀。古之，

可以于观呢？你指甲织得这样有条理的话，可以于观，可以把这个迁移到坐馆，坐馆就是办政治啊，可以把齐家之道，运用到政治上面去，这叫移于观。是以形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啊，这个形是指这个字啊，这个孝悌，孝是孝的行为，悌是悌的行为，这个孝悌之行，在家庭里面可以迁移到外面，你自己呀，那么这个尽孝道，可以对君主尽忠。自己替心替道，可以到外面呢，顺从年长的人，这样把孝悌之道在家里面治理得有条理，可以到政治上面呢，从事政治，齐家治国平天下了，一个道理。齐家治理，你能够完全做到了。出来的时候啊，治国也好，平天下也好，都能够按照这个道理呀，把国家治得好，天下也能治得好。所以后面这一句话，形成于内呀。形成于内，就是君子从齐家开始啊，而名立于后世，名就是前面第一章就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扬名，于后世，扬名于后世，怎么扬名于后世呢？立身行道，立身，自己呀，这个身呢，人的身份呢，要能够建立。建立为人的这种身份，人怎么人在天地间呢？上有天，下有地。我们人在天地之间呢，有立身之道。立身之道呢，什么呢？人是万物之灵。天地之间，动物不止我们人呢。还有其他的很多啊，有高等动物，有这个很多啊。那我们是万物之灵，那么我们人在天地之间呢，我们有做人之道，懂得做人之道的话，我们就能够立身，人的身份能够立得住。这个立得住的人的身份呢，谈得上行道。行道行的什么道啊？最重要的就是行的孝道。
自己在家庭里面行孝道，在家庭里面孝道行的圆满了，就是叫天下人都能够行孝道。所以这个是啊，形成于内呀、啊，自己在家庭里面行孝道、行悌道圆满了。这个外面自然就是，天下人都跟你学，那么，做天子的，做国君的，固然是如此，就是个普通人，你要学圣人。学做圣人的一个读书人呢、啊，你也是这样做，做成功了，学成功了，天下人呢、啊，都受到你的这种教化，也跟着学。这个。孔子非常尊敬的这个，这个尧舜呢，在这个《中庸》里面就讲啊，仲尼祖舜矣，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仲尼就是孔夫子，孔夫子的。学术思想，他的这个祖书，书就是述而不作的书啊，他叙述最重视的就是尧舜，为什么呢？尧舜呢，就这个让天下。禅让天下，把天子的位置啊，禅让给人家。禅让天下从尧帝开始，尧帝要让天下的时候，找谁能够接这个天子的位置呢？有他的大臣呢，这个推荐有一个舜，舜是什么呢？那推荐的臣子就讲，舜呢，他是个孝子，舜在家庭里面，父亲。后母以及后母所生的一个儿子是舜的弟弟。舜的家庭里面呢，父母、弟弟这三个人，对他呢来讲，都是非常的不好，时时刻刻呀，要把舜呢。害死，

但是神呢，对待他的父亲、他的后母、他的这个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都是善意的，没有一丝一毫看见对方对他不好。可想而知，舜帝呀，就对父母来讲是个孝啊，尽到孝道，孝道最圆满了，成就了，成就圣人了。所以，尧帝找继承他的天子之位的话，不找别人，就找舜。舜是一个大孝子，所以帝王呢，注重是以孝来治天下的，所以这里讲啊，形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啊，像舜帝。在自己家庭里面那样这个，尽到孝道。到后来，凡是我们中国人，凡是我们中国的读书人，读书经、读历史，谁不知道舜呢？是扬名于后世啊，前面讲扬名于后世，这里讲名立于后世。名立于后世啊，也就是扬于后世。做天子如此，做普通人也是如此啊。舜帝在没有被人家推荐给尧帝的时候啊。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呢，他是一个普通人就能够，就凭他这个孝子，能够接受尧帝啊传给他的、让给他这个天子之位，所以在这一章里面讲。做天子、做诸侯，或者做卿大夫，固然都要这样孝啊，尽到孝啊，在家里讲这个孝悌之道啊。我们普通的一个读书人，也要这样学了。也有人说啊，我们现在也不想从事政治，现在这个时代也没有天子了，也没有诸侯了，那我们学的这个，齐家是可以，治国我们怎么治法的？现在治国是要选举，我跟各位说。古代与现代是一个道理。孔子的这个学术思想啊，孔子讲这个政治啊，他这个政治学啊，就是教。从事政治的人，完全舍弃自己的利益，为天下人呢谋求福利。圣人出来就是这样啊。像尧舜，
尧舜是既是天子又是圣人，他连天下天子这个位置都让给人家，什么事情不可以让啊？一见做天子，一见成就圣人了，是这么做。我们要学不做天子，没有天子给我们做，也没有那个各国的君主给我们做，但是我。

们要不要修圣人呢？修圣人做什么？修圣人，说实在的话，我们现在你不管任何人，你现在。

配置啊，高到像现在美国的大总统，其他的各国的总统不必说了，现在世界上的总统，世界最强的国家就是美国了。美国的总统也可以说是那个权力的最大了。可是呢，想想看。全世界的第一名的这个大财主啊，这个美国的大总统啊，要问他们有没有死的时候啊？他们还有死的时候啊，一死之后，这个总统位置带不去。这个财富再多，他也带不去，一丝一毫都带不去啊！这个什么呢？生与死，这个比升官发财都重要。所以，我们一个人到社会、到人世间来呀、啊，普通人不了解呀、啊，普通人到了啊，到生命结束、快要死的时候，感觉很恐惧了，害怕了，或者呢，他有了病了，生病生了这种很难治得好的这种病了。心里也害怕了。那么，到了生命快要结束、要死的时候，害怕也来不及了。到了这个，有了这个生了病、有病，找医生治也治不好，这个时候害怕也没有用处了。所以，一个读书人呢，要明了道理呀。读书明理，必须要了解生死的问题。这个问题，孔夫子的很多的学生都了解这个问题呀。孔夫子的大弟子子路，就拿生死这个问题来问孔子。孔子跟他解释，所以这个我们人到世间来呀，固然说。我们一个人呢，要有家庭，有家庭呢，家庭的这个家里的人呢，生活，自己的生活要能够维持啊。除这个以外呀，最重要的，我们人在天地之间，立身行道啊，行的什么道啊？就是要学做圣人，已经成就圣人，他来行道就是利益天下人。尧舜如此，孔子也是如此。孔子虽然没有做天子，他是圣人。他怎么利益天下人呢？从事教育，他在政治上那个道行不通了，他以教育。来行道，结果行通了。我们学做圣人的时候啊，也就是行道，学圣人那样行道，学圣人那样行道，我们才能够成就圣人。成就圣人的好处在哪里？
那就是。

解决自己生死问题，这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在这一章里面，就讲的孝悌之道，学圣人呢，就从孝悌开始学。那么从孝悌开始学，那个自己明了了，自己有了儿女。叫儿女啊，也是这样学。我们有很多是在学校里教书，你无论是哪一级的学校，从幼稚园开始，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院。凡是在这些学校里当老师的人呐，你都可以把这个道理啊，教你的学生。自己要先做出一个示范出来。你自己是，事亲能够孝。事兄能够悌，那你的学生都跟你学。你做家长的，你本身这么学这么做的话，你的子弟、儿女自自然然的跟你学，那你圣人可以学成功。所以在这里讲，是以形成于内呀。你行孝悌之道，把孝悌之道，这个转过来用在治国平天下，用在治国平天下呢，你就。就儒家的学说来讲，成己成物，成就自己圣人之道，也成就天下人呢，叫天下人来学圣人。这个是啊，形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啊，名立于后世，这个跟我们一般人家呢。争名夺利那个名不相同的，争名夺利那个名是虚名，没有事实。求那个虚名啊，那是害自己也害他人。这个名是什么呢？成就君子之名，成就圣人之名。成就君子之名，也有事实啊。成就圣人之名，也有事实啊。像舜帝，他在家庭里能够尽到孝道，成就圣人之名了，圣人修成功了。这个举这一个例子，就可推及到其他的这个一些学圣人的这个读书人，把这个名建立起来，扬名于后世啊，扬名于后世，一方面。把自己父母名都弘扬出去了，同时最重要的，自己立上这个名啊，让天下后世的人呢，一提到你，一提到这个名，就

根医学，就拿这个，在孔子以前的那个，伯夷叔齐吧，伯夷叔齐，父亲。要想把这个国啊让给这个叔齐，后来父亲死了，这个伯夷啊就遵照父亲的命令啊，自己就不接受啊。那个叔齐呢，说是这个要尊敬这个兄长啊。也把这个国让给这个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命令，他就是遵照父亲命令，就是对父亲的孝道，尽到孝道。叔齐呢，就是尽到这个悌道。到后来，一天下人。一提到伯夷叔齐呀，哦，心里就振奋起来了。这样的人呢，凡是一个读书人，要想自己培养自己的人格，都要学伯夷叔齐。所以这个名。就是指的这个名啊，有伯夷叔齐的名，天下人呢都这个尊敬他的人格，尊敬他的人格，天下人呢自己要维护自己人格，做一些事情呢，就生怕自己。人格受了损害，所以这是讲，名利于后世啊，名利于后世。孔子讲正名，后世一般这个读书人儒家的儒生讲呢。名教中人，名教以名来立教，以名立教就是从这个孝经里面学到的。孝经在里面是扬名立名，这个名我们特别要注意啊，绝对不是。我们现在一般人讲这个，在社会上跟人家争名夺利，那个名不是这里所讲的名啊。学那个名是，不但圣人学不到啊，连普通的一个君子也学不到。那个争名夺利，争那个名呢？就是欲争，就把自己变成小人了。小人才是跟人家争名夺利。君子学圣人，要学的就是这一个名。这个名就开始，你就要自己学这个孝悌之道，一步一步有这个事实。那个名啊，你自己不要求啊，名自然就来了。

所以就是名利于后世，你这样学啊，就是名教中之人，名教之中受到这个那个立名扬名这个这种圣人这个教化，这样的话，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呀，学做圣人了。那么这一章啊，就是广。扬名啊，广扬名，这个扬名特别的，我们要把这张经跟人家讲解的时候，特别要把这个名字跟一般人所讲那个名字，把它辨别清楚。那么这一章啊。就是广，就是详细的分析，就是这章讲完了，后面这一章，就是第15章了，就是广阳明章是第14章，后面第15章。第15章啊，这叫这个见真章。见真章就是见是劝告，劝告的意思。真呢，劝告不听啊，再用言语来争取。争取这个真理是讲的是什么呢？在家里见证父母，到外面从事政治，在朝廷里面就见证呢君主。这一章是讲这个道理的，所以叫做见证章。这个经文，这个比较长一点，我先把它念一遍。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名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语？是何言语？昔者天子有征程其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征程武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征程3人，虽无道，不失其家。事有征友，则身不离于令名。夫有征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夫，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有言德为孝乎？那么这个这一章。专门讲那个，这个见证的这个道理。

一是讲解的话，那么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再讲也讲不完。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呀，下次就讲这个经文，现在就到这里为止。

请看感应篇第62集。愿人有时，会人成功。从这个以下了有八节，都是说的如我刚柔两种，注解里面告诉我们，人之有时，这是一桩不幸的事情。这个时是有过失，或者是遇到的所以损失。人在遭遇到这些不幸事情的时候，贤人君子看到了，听到了，总是有怜悯之心，决定不会有幸灾乐祸。这种心理是不善。太上在此地告诉我们了，这个也是我虽然没有在这个行为上